0: 他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他藏在十里红庄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的叠石桥至海门之间，江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附近都是受到路面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7: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一路好心情，一路。

0: 来了来了，又到了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那今天到了8点的开心电视局啊，咱们从吃吃喝喝啊来讲到另外一件在生活当中大家必须要用到的一种东西啊，
0: 钱。
1: 钱
0: money
1: 啊、钱每个人都需要，
0: 当然
1: 那是越多越好啊。
0: 但是对于很多人钱的意义不一样、
1: 哎、对、钱的理解
0: 也
1: 不
0: 一样、
1: 那今天就是因为苏姐你一在啊，我说这话题都出得太深
0: 了，有点深，你让大家开始走三观了、
1: 真是。
0: 就今天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搜一下和自己三观相近
1: 对
0: 的朋友了、
1: 谁让你外号叫苏格拉底呢、
0: 看问题看得太透。
1: 对对对，说您是那个苏格拉底的后人，
0: 叫苏格拉后
1: 这都往上爬苏哲的后人、
0: 哎、苏哲苏
1: 哲, 苏哲的后人啊、完了以后呢
0: 我们就有哲理。
1: 对对对对，有道理、那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稍微有点深，但各位来想想看啊、钱对于你而言钱是
0: 什 么, 什么
1: 钱是什么
0: 钱是什么
1: 对于你而言是什么
0: 钱、
1: 哎、
0: 是我们永远都得不到的东西
1: 就是付出了很多努力但得不到的一种东西、
0: 就是、对，我对他单方面的 宣布自己很喜欢他、但是他没有给我双向奔赴，
1: 单相思啊，
0: 哎、人生的单相思。
1: 对，来各位，
0: 刚刚还有朋友说呢、我们现在都不谈钱了，
1: 不谈钱
0: 谈缘一元两元的缘。
1: 我看这位朋友跟我们节目就很有缘。
0: 是，来
1: 啊，
0: 你其实很多的朋友你们是刷不到我的，
1: 嗯，
0: 全靠我充钱了，知道吗？
1: 是吧？
0: 咱们俩的这种缘分就是通过一元、两元、三元、五元，哎，给大家的。
1: 对，每个月就有那么一千元
0: ，1000元左右送给大家。
1: 1000元子啊，来各位，钱对你而言，是什么啊？有点深，各位来想想看啊。每个人对钱的理解好像、
0: 不太一样
1: 啊，不太一样。
0: 嗯，40岁的老大爷，40岁就老大爷了。他说我
1: 岂不是40岁的叫老大妈？
0: 就是
1: 啊，
0: 他说20岁的时候、我就听苏苏了，转眼我40了，苏苏。

0: 然在啊。
1: 哦，
0: 你别叫老大爷，你就容易我对号入座。
1: 设计他说，我觉得就是钱品就是人品。
0: 哦，
1: 叫鸡蛋换盐都是生活嘛，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对钱的态度就是他对他的做人的态度，
0: 但也不能全方位的衡量。
1: 哦，
0: 他有的时候生活可能就是像谁都刚工作的时候都有钱拮据的时候
1: 啊，
0: 他可能就会下意识的去节约节省
1: 啊。
0: 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他不太能和自己的人品画那么等的等号
1: 啊。对
0: 啊，就人是环境中的产物嘛。
1: 哎，有道理。
0: 你在那个环境当中，你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1: 哦，
0: 你想啊，你在
1: 那个场景当中，可能
0: 有，
1: 对，
0: 有自己没钱的时候，
1: 哦，
0: 还大方，不也被人说穷大方？
1: 穷大方啊！来，各位，钱对于你而言是什么？或者你有没有就是那种一天赚过的那种大钱？
0: 哦，你有没有这样？咱问问大家，别问大家钱是什么，
1: 嗯，
0: 你最多一次一天挣多少钱？
1: 好，哦，亲娘嘞，那我呢，我收来我那1000块钱，你们特别惦记上，是吧？
0: 1000块钱，
1: 特别惦记
0: 漏富啊，今天
1: 真是漏富了。
0: 但是刚才说到很哲理的一句话，吉他也说，
1: 啊，
0: 你看万恶之首就是钱，
1: 哦，
0: 能解百病的也是钱，包治百病吗？包不
1: 是
0: 钱，对，万恶之首是钱，能解百病的也是钱。
1: 哦，我来说，我觉得每个人对钱的理解不一样哈，
0: 啊，
1: 就是你近期你有没有过意外的收入，也可以来讲一讲哪些意外之财啊。
0: 啊，
1: 对于我而言，我觉得
0: 那个咸鱼卖的东西，意外之财。哦，还有一个，
1: 啊，
0: 爱回收。
1: 爱回收，
0: 就你往里边扔一些家里的，就是一些，
1: 啊，
0: 那上个星期天，
1: 啊，
0: 大概收入了40。
1: 哦，爱回收，
0: 谢谢啊你们。
1: 对对对，还有那个叫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图书啊，孔夫子图书，
0: 啊，
1: 卖书啊，
0: 卖书也能挣是不是？
1: 啊，也收了不少书啊。
0: 啊
1: 啊，对。
0: 小新说他最多一天挣1000，
1: 啊，
0: 你来说你1000是什么？
1: 我说我最近对于钱的理解好不好？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啊。
0: 嗯，
1: 我觉得我不知道考虑对不对啊，大家就是批评指正哈。
0: 啊，
1: 我觉得对于我而言，钱是一种修行。
0: 修行。
1: 对，就是我觉得啊，就是比方说对一个人而言，
0: 嗯，
1: 就是你的中期，就是你事业，你无论你怎么做啊，就是你回首往事可能无外乎就这么几个字
0: 啊，
1: 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哎，我真的自己很认真的在思考，你别笑话我啊，你别笑话我啊，我说我思考不行吗？
0: 啊，思考思考。
1: 哎，
0: 然后呢，
1: 完了以后你想一想啊，就是你为什么可以做得比较好？
0: 嗯，
1: 你做得好，然后你赚了钱的吧？
0: 嗯，
1: 就是因为你自己确实比较强。
0: 啊，但是因为是不是也有个道理，就是因为你在这个行业深耕了呢？
1: 啊，对，也可能深耕也是。
0: 因为我们在这个行业做了十几年了，
1: 对吧？
0: 我无他，唯手熟耳
1: 啊，
0: 对不对？
1: 手熟是一种，
0: 啊，
1: 但是你自己首先你自己觉得自己行，
0: 嗯，
1: 对吧？我觉得啊，就是你可能就是叫什么自强不息了。
0: 是的，
1: 你在那个行业里面，你给人解决了某个问题，然后你自强，你强大，
0: 嗯，
1: 你厉害。
0: 所以他有没有一个，
1: 啊，
0: 一个说法，就是钱和你的当下能力，它是基本上画等号的。
1: 跟能力有一个，这是一个哈。你再往后不是还有一句话吗？
0: 啊，
1: 就是地势坤什么什么厚德载物，你别笑话，你
0: 就是，啊，就是，我没有笑话。小新也是说的，
1: 哎，
0: 君子当厚德载物，
1: 厚德载物。
0: 但我们确实都有厚德载物，啊，
1: 对，你首先你自己有本事，你有能力，是不是？
0: 啊，对，
1: 再加上你的德行又很够，
0: 对啊，
1: 又确实很好，
0: 嗯，
1: 对吧？做人啊，各方面
0: 就活该你赚钱。
1: 对啊，就是你看人庞东来为什么人爱呀，
0: 啊，
1: 自由
0: 啊，
1: 对不对？
0: 爱自由，
1: 对，他有那种精神在支撑着，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这是我最近的理解哈，
0: 啊，
1: 就是能力要够，然后这个德行要够，
0: 哎，
1: 要不然那个钱，就是人生三不幸之首，不就是少年得志吗？
0: 哦，大瓶子
1: 说你拿不住，
0: 拿不住，
1: 啊，拿不住哈。
0: 大瓶子说，
1: 哎，
0: 这个他最多一天
1: 啊，
0: 安排了7场手术，
1: 哎，美业的，
0: 就啊变美
1: 啊，
0: 还都是那种大活。
1: 哎呦喂，
0: 他，
1: 哎呦喂，
0: 哇，
1: 哥可给你逮着了这个。
0: 搂着了呀，那个时候。
1: 对对对，
0: 那你从你们那个医院出来，
1: 哎，
0: 他那个应该也算医院的美，
1: 啊，
0: 整形医院。
1: 美业哈。
0: 啊，从你们医院出来的时候，
1: 啊，
0: 你们都笑出声了。
1: 对。
0: 钱也太好赚了吧。
1: 我哥当时是这么安排的，
0: 啊，
1: 一边在微信上就是安排手术什么的，一边打开懂车帝。

0: 像被人揍过一样。
1: 打开懂车
0: 地，他们说别人要打我一拳，我坐地上就开始翻懂车地。
1: 对对对，我可以当时安排完手术就要看懂车地了。
0: 嗯
1: 啊，来各位来说说吧，钱对于你而言是什么？
0: 嗯，
1: 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一个钱？
0: 我这今天怎么会这么多人说喜欢我的声？我今天声音很磁性吗？
1: 今天。
0: 我对，
1: 可能因为今天穿的一般，对不对？按照我们以前的逻辑，
0: 哦，穿的一般，
1: 对吧？
0: 所以就开始往声音的、
1: 啊、
0: 开始找优点了。
1: 你看他们平常说我，他们都说我长得高，
0: 总有一点，
1: 那就是不帅
0: 嘛。优点，明白了，明白了，
1: 那就不帅嘛，
0: 就重注意力不在衣服上、
1: 哦、
0: 啊。
1: 明白明白，你们还是会夸人的，
0: 是是是，
1: 哦、
0: 还给我夸了。今天怎么这么多小伙伴说？
1: 对、嗯，来各位，钱对于你而言是什么？你有没有一些意外之财啊？
0: 嗯、
1: 啊，一路都不堵说，写了一首诗啊。
0: 钱愁，
1: 钱愁，
0: 嗯，
1: 钱是一张小小的邮票，
0: 我在这头，他在那头，
1: 他在那头，他咋就不过来呢？
0: 还有，你们继续啊！这我知道，这个箱头的底下啊，钱
1: 啊、哦，
0: 还是一张，就是一个小小的坟墓
1: 啊、哦。
0: 你在外头，他在里头，
1: 不出来，不出来，这是啊。
0: 还、
1: 啊、
0: 有朋友说我们声音特别入眠，刚听睡着了，就和郭德纲相声特别像、
1: 哦、啊、哦！真是听我们都睡着啊。
0: 哎，哎，啊、我想问一下了啊，
1: 嗯，
0: 各位小伙伴
1: 啊，
0: 你们说我笑声好听，
1: 哎，
0: 啊、然后说我声音好像 TVB，
1: 嗯，
0: 我都承认。
1: 然后
0: 你们说我长得魔性是什么意思？
1: 长得魔性
0: 是不是说我长得很时髦，跟魔都似的？
1: 哦，魔都，
0: 嗯，
1: 啊，护士阿姨，
0: 我不能是鹏程阿姨吗？非得是护士阿姨啊？
1: 护士阿姨，真是、啊，
0: 哎呦喂、
1: 哎，哎呦喂，真是啊！哎、三千大世界说赚的最多的一天就是前天啊，
0: 嗯，
1: 这做生意一天赚了18000。
0: 哎呦，纯利嘛。
1: 对呀、
0: 啊，你干啥了？你什么生意、啊？
1: 一天赚18000。
0: 我现在人家看人家幸福啊啥的，
1: 哦、
0: 我不屑一顾。
1: 哦、
0: 但赚的多的，我确实忍不住想问两句。
1: 哦、一天赚18000，哎哥，你那个就是躺地上那个生意是？
0: 天天都有吗？
1: 啊，怎么碰的？起来说什么词儿？大概你能教我不？碰词儿这是哈。
0: 嗯
1: 啊。来，这可以啊，这生意挺好的。比如说倒出点小生意出来哈。
0: 大瓶子说苏。嗯，你替我排龙在两体，
1: 哎，
0: 他说话比我还不喜欢人。
1: 来，各位，钱对你而言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过一些意外之财啊？
0: 哎，现在我们全程是有一些缓行，就今天标红的路段不太多，只有一个响山路。
1: 哎，
0: 但是一般来说，响山路到8:30之后也就正常了啊。
1: 对，
0: 长达道由南往北的方向，黄河西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泰山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南三环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
1: 嗯，
0: 珠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有淮海西路由西往东的方向，都是稍微车多缓行一点点啊、
1: 嗯、那各位有最新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发，大家帮大家了啊。
0: 细飞翔说新闻主播不干正事，我们什么时候说自己是新闻主播？我们从来没有用这么高的要求来要求过自己啊。
1: 对，
0: 我们不是新闻节目
1: 啊，
0: 我们没有一条是新闻。
1: 但追求事实是我们的就是统一属性、啊、
0: 哎，对对对、
1: 啊、来，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2: 南宋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以老年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到了8点档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钱对于你而言是什么？最近有没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入？咱们相互沾沾财气啊！今天，
0: 而且我们还让大家说说你最高的一次一天挣多少钱？刚才那个七场手术啊，真是震惊到我了。
1: 对对对对啊，三千大世界这个我就不说了，是个意外收入是吧？哎，小七是小九说，钱对于我来说呢，就是捡到流浪物的时候，
0: 流浪猫，
1: 哎，流浪猫的时候啊，不那么纠结了。意外之财
0: 啊，
1: 就是上月初三捡一只，这月初三又捡一只。
0: 哇哦！
1: 哦，看看，
0: 我们看一下小黄三花啊，这个小黄，
1: 哎呀
0: 啊，
1: 对，
0: 小梨花，
1: 哎呦喂，
0: 哦，可爱，
1: 对。你看以前你要是捡猫的话，你想哎呦养猫得多少钱啊，这是。
0: 现在小猫咪其实还好的，
1: 不纠结了，这是。哦，
0: 就不纠结了。
1: 对，
0: 嗯。
1: 我觉得是，那这样讲，钱也让人变得通透了。
0: 也对，啊，还有这个小菠萝他爹，他说他是业务员，
1: 哦，
0: 忙里偷闲来听我们主持的，可以说是非常正宗的脱口秀了。
1: 哎呦，
0: 老徐州味儿，
1: 哦！
0: 我真的，我们最近准备再过10年，
1: 哦，
0: 我退休那一年
1: 就申请老字号了。
0: 对。我就来申请徐州市老字号，已经跟我们商务局的领导们都申报过了，
1: 嗯，对，
0: 因为我们老主持徐州市老字号的一些活动。
1: 对对 对，
0: 我说就我们节目，
1: 嗯，
0: 也可以。
1: 哎，人老字号那边我听说了，说贵节目凭什么参与老字号评选？我说因为有两个老家伙。
0: 主持人老，啊，主持人都要退休了。
1: 对对对，就听这个这声 啊，半口奶酪说钱，
0: 啊，
1: 对于我而言是什么？
0: 啊。
1: 那当然是我的命啊。
0: 对啊，我说他在出这个话题的时候，
1: 我就怕他们说这个。
0: 冷仔说，你说他们会说什么？我说，
1: 哦，
0: 他会说是他的命。
1: 我就知道有人会说这个。
0: 彭小黑说，啊，最高的时候是鹏程一号真在建设的时候，
1: 哦，
0: 1700多，
1: 哦，
0: 挣了半。您是施工的朋友吗？
1: 1700块钱。
0: 是700多块钱还是700多万呢？
1: 哦，1700块钱反正是。
0: 哦，那真的挺不少的，
1: 对对啊。LW 说，我来说说看，我说出来不好意思的一笔钱，好吧？
0: 你说。
1: 前两天呢，在那个抖音上跟一个女生啊吵起来了
0: 啊，
1: 怕抖音封号
0: 啊，
1: 俺俩就加微信，互相在微信上吵架骂架
0: 啊，
1: 骂了一会儿呢，俺们觉得应该讲道理。
0: 就是好像觉得这样很低级的来相互谩骂不太对啊，
1: 不太对，所以俺们就开始讲道理
0: 啊。
1: 讲道理之后呢，他就跟我道歉了。完了，就前两天就给我点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就前两天。
0: 来，这位朋友
1: 啊，
0: 你可不可以加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帮助我一下？我这里需要你。
1: 吵架是吧？
0: 对呀，
1: 啊，讲道理。
0: 以后我们的小伙伴，但凡有一些对我们有没有溢美之词的小伙伴，你就给他讲道理。
1: 哦。跟人讲道理也能赚奶茶
0: 啊？
1: 哦，那这样。
0: 他本来是因为他在骂的过程当中找到了就是真理，
1: 对，
0: 理是越辩越明嘛。
1: 嗯，
0: 灰太狼说他挣的最多的就是15号。
1: 哦，15号就前两天。

0: 吗？
1: 发工资那天是吗？还是
0: 十五号发工资啊？
1: 一般来说有月中发工资就是十五号啊。
0: 有啊！来看一下龙粉第三名说苏啊，我给你一个意外之财的机会，
1: 你试试，
0: 你把那个放家里面当摆件的那个面包机，能不能200块钱卖给我？
1: 不行，我500多买的，啊、一次没用。
0: 哎。折旧了吗？
1: 不行，
0: 半价吗？
1: 不可以 ，no no no no no。我就在家里当摆件。
0: 你在上面签个名卖600，
1: 可以
0: 啊，卖600这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在你看来钱是什么啊？来，有很多朋友这个是堵车了，是不是 啊？
1: 他应该是去内蒙有小伙伴
0: 对对对，
1: 他是不是走应急车道了？
0: 对，这不是我前两天刚去过的热阿县吗？
1: 你看看，很多的小伙伴都想去那自驾
0: 对，
1: 但自驾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些文明出行的习惯的
0: 对，在外咱们代表的是徐州哈，
1: 代表徐州形象
0: 对，来各位说说看吧，在你看来。钱是什么？安国巴基说，我来说说我自己对于钱的一些情况他说我这个人好像能赚钱，但是我好像守不住钱
1: 确实，就是，但是你要这么想，他其实钱嘛，我爸是这么告诉我的你的钱你花出去了它是钱如果你他没花出去
0: 它就是纸
1: 是的，
0: 是吧？
1: 就有的时候你花出去，它真真正的是有价值的东西陪在你身边了，所以咱不叫守不住财但是把它兑换成价值了
0: 姐，我方便问一下，你家里纸多吗？
1: 不多，全换成东西了。
0: 那您平常就是用信用去换纸是吧？
1: 倒也不用信用去换纸用辛苦的劳动力聪明的大脑
0: 换纸，
1: 人有两个宝双手和大脑双手去劳作大脑去思考，就用这两个东西来给我赚的钱。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也是一个消费观的问题
0: 你说说看，
1: 就每个月我就觉得就有很多很多需要支出的项目，就要花费的钱我每个月都想我这个月花了，我接下来不用花了但是为什么第二个月又会冒出来那么多想买的东西呢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男生应该是没有
0: 没有，
1: 对不对
0: 没有没有，我没太多想买的东西我就觉得，当然我媳妇那快递那是天天也收不完，
1: 是吧？为什么呢？
0: 我取不完的快递，反正可能是因为我看不着活吧。
1: 陶亚黑说，其实他挣的最多的是以前评论中过我和大鹏的抽奖签名海报我们还送过这种那么不值钱的东西呢
0: 那咱送过不少奖品，反正
1: 他说太忙了没去领
0: 哦，
1: 他说错过了唯一的一个财富
0: 是
1: 没有，这些东西可以都扔了我真的不知道，我还做过海报这种东西
0: 送过这个安国华记不是说了吗，说前两年赚了点钱赚钱就想买房子嘛买了两套房都贬值了
1: 房这个东西
0: 他说黄金疯涨的时候呢我也买了，
1: 你不会一千一挂树上了吧？
0: 1000多买的呀现在不是900多了吗？
1: 真棒。
0: 他说就连我买的那个真我手机
1: 都退出中国市场了你没炒股
0: 守不住财，反正
1: 你要炒股你可能都把能正常的股能炒成 ST
0: 退市了
1: 对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钱花出去也叫钱
1: 对
0: 但是我觉得钱拿得住才叫钱，
1: 你看这就不一样吧就是
0: 我的理解
1: 你每个人对金钱的你现在财富几位数了
0: 家里别不得就值多家里这是你不知道你我现在睡觉的床都硬千铺的到这程度就上
1: 你不是买的软枕头吗
0: 没我觉得就是得拿得住，有的说你拿不住就是德行不够，我觉得
1: 小菠萝他爹说主要是给家里他也有我这种感觉，就每个月的开支特别多主要是给家里边添置大件或添置给孩子添加的东西就是我看什么都想
0: 买是吧
1: 对
0: 非这个古佛青灯说我挣钱最快的一次我一秒钟挣了好几万，就一秒就挣好几万，
1: 因为我飞出去了几十米，
0: 一秒钟就飞了几十米
1: 我真的假的这真被撞了，
0: 撞飞了
1: 哇他还让你体验了一次失重体验了一次飞翔，
0: 对，
1: 给你好几万，
0: 对呀
1: 躺了几个月吧，
0: 对呀对对对对这真的是有事故这个哎呦喂，行，这种活动 还是别参加为好哈。
1: 还有很多的朋友说，突然间觉得挺有意思的。以前是听广播啊，那时候就是想象我俩表情。
0: 对，
1: 现在能看出来我们俩真的眉飞色舞的样子，元气满满的感觉是见识到了啊。科技改变生活吧。
0: 对，来各位，你意想不到的收入有哪些？就是你突然在拿笔钱上，哎，赚了点钱。
1: 哎，
0: 钱对于你而言是什么呢？
1: 哎，他说躺了3个月才出院嘛。
0: 哦，
1: 你看看这样一个挺严重的，
0: 伤筋动骨100天嘛。
1: 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龙粉第3名说，以前呢花钱得去逛街、商场、逛超市得这个。
1: 啊、哦。
0: 哎，你说现在真是方便哈，坐家里看手机，钱花完了。
1: 对。
0: 啊。
1: 以前还费点体力，
0: 是不是啊？
1: 现在真的是无痛支付，我好痛恨这个无痛支付
0: 啊！
1: 真的让我好痛啊！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啊，技术发展的还不够全面。
1: 他全面的还得给我补齐、是吧？
0: 不够全面。
1: 我花完他给我补齐。
0: 我觉得现在有这个叫什么免密支付啊？这种东西都不是很，还是最好能够发展的有一天叫免费支付。
1: 对，
0: 就完美了。就完美了，免密支付还不够好。
1: 还有这位朋友叫我老公，他说我一个人在国外，能听到家乡话，还能见到家乡人，真好。我们说假想话了吗？
0: 听他们讲吧，听他们讲吧，这是啊。
1: 不是这个号说俺家的纸可多了，618都成箱的送来，因为那个时候囤纸便宜啊。
0: 哦，真是买纸是吧？
1: 他们说了，最厉害的销售，他不是觉得让你觉得你这个买的怎么样很值，而让你觉得有便宜可图。
0: 对。
1: 嗯，
0: 就是那个让你有种占到了他便宜的感觉，
1: 对，
0: 是吧？就是
1: 所以他老是以弱势的，哎呀，我这又亏了，卖一单亏一单，就类似这样。
0: 对，家人们，我也是自用了，用了很好才给大家推荐的。
1: 小菠萝他爹说，这里还有我的一个签名水杯
0: 啊，
1: 7-8年前食品城的会展中心
0: 哦。送过水杯，
1: 水杯就水杯，我干嘛要签名？这是
0: 啊，
1: 这个水杯不就没有用了吗？
0: 对，咱早些年还送过不少这种
1: 签名的东西，
0: 签名的东西哈。
1: 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在初中的时候，
0: 嘎嘎在家练签名，
1: 我就在家练签名了。
0: 对，这小米巨能写，用完3根。
1: 哎，还有这个团小黑说，他还有一个让对象买股票，没多久就跌了，心想肯定挨骂了，然后他就扔在那儿了，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
0: 哎，怎么着？
1: 女朋友忘了，
0: 忘了他有这个男朋友，
1: 就是这个我男朋友和这个前
0: 忘了这个男朋友
1: 一样消失了，
0: 一样的消失了，
1: 哦，我以为你说过了一段时间他找回来了呢，
0: 买股票最好的方法就是买完以后就把软件卸载了，就当没买过。
1: 是的
0: 啊，就当没买过啊。
1: 还有吉泰说，苏尼们发现，就正常劳动所得来的钱呢，你就觉得理所应当，就没有骗财来的开心。对呀、就像捡来的钱那种最开心啊。
0: 对，那今天我们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有哪些钱是你意想不到的收入？钱对于你而言，它是个什么呢？
1: 满还说呢，他也是和刚才我们这个古佛青灯一样，失重起飞落地，床上当了一会儿婴儿。
0: 好家伙，注意安全啊，朋友们啊！对，这是行驶在路上，你看，其实有很多的路况，确实蛮多的哈。对，
1: 团长还刚刚说了，我说错了，不是说他买股票跌了，是他让他对象买，后来发现跌了很难受，他对象忘买了。
0: 忘买了
1: 那只股，没有忘买了那只跌的股票，所以那个钱给白捡来的一样，
0: 跟失而复得的一样，
1: 是吧？
0: 来，各位，钱对你而言是什么？你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收入？咱们马上回来啊。

0: 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7: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盖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锋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就是当然呢，我们还要用到的是那个。
0: 我说的是前锋呀，后浪阶段。
1: 后浪阶段了啊。那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购补，最高补贴500元哈，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听，侯老师呢，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西周美食的推荐官，还是想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那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啊，真的是调查开心的事儿啊。
0: 是
1: 你最近有没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入？那钱对于你而言是什么？
0: 就像他们说的，偏财，你偏财来的哪儿？刚刚有朋友说，介绍了一个工程，然后他就有给他的一个叫什么，就什么介绍费
1: 啊，信息费是吧？
0: 啊，纯7000块钱
1: 哦，
0: 这事儿整的跟捡的一样。
1: 对，对，那今天我们也想来聊一聊各位的，就是这种金钱观，就是我们好像忙忙碌碌的是在赚钱，但钱对于你而言。
0: 意味着什么？
2: 啥呀？这个
0: 你挣的最大一笔是什么？半口奶酪就说，前几年确实做了副业，意外收入了几十，副业
1: 赚了几十块钱。
0: 你开直播了吗？
1: 几十 W 应该哈，
0: 肯定是几十 W 啊。那可惜今年，我的金主跑了，我的大客户跑了呀。什么副业能几十啊？
1: 有副业这个。
0: 对。还有刚才有朋友说，你看说。龙的发量都快赶上你了，你确实旺搭档，真的就是特别旺，旺搭档，旺旺可

0: 客户
1: 啊，
0: 嗯，忘领导，忘老公。
1: 你把最重要的那个一定得先说，我们这些人都无所谓的。
0: 先忘老公好不好？
1: 对对对对，
0: 忘夫忘夫，
1: 先忘夫这是啊。安国巴基说：“我现在别的就不想了，
0: 嗯，
1: 我感觉我是能赚钱，但我守不住钱嘛，
0: 啊，
1: 那我就使劲挣。”
0: 就
1: 我不考虑说守不守得住的。
0: 刚才有朋友说了，说就你那个投资的感觉，那你就别投资了，你就光挣就行了。
1: 哎，他既然能挣钱，那就好好挣就行了。
0: 嗯。
1: 而我最后一个目标呢，就是在父母家附近买一套电梯或者一楼带院的房子就行。
0: 啊。
1: 就想买套房子，其他的我没有什么太多的目标了。说白了。
0: 就有的时候你达成那个目标，你接下来那个目标就来了。接下来你可能就想再去啊，
1: 哎，
0: 再去买一个什么小独栋啊之类的。
1: 哦，对，我觉得就是，我说这种感觉，你们别再笑话我哈。
0: 啊、
1: 我一说什么，我老怕你笑话我。
0: 我
1: 觉得你现在张开嘴就想笑话我的感觉，真的。
0: 我什么时候？
1: 哎，
0: 我都带着特别特别尊重您的
1: 啊
0: 这种心态。
1: 哎呦，都是您了，哎呦，
0: 对，
1: 您养我，哎呀喂，我听亲娘了这声啊。
0: 尊重您的这种心态，在听您解释。
1: 哎、没
0: 啊，在听你说啊。
1: 我比较赞成，就是比较理解安康巴西这种点是什么吧？我觉得人有时候需要一点。你别笑、啊、人需要一点就是那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0: 啊，
1: 就比方说我买那个车买个房，然后就是比方说人也追求精神上的吧，比方说精神上的一些成功啊，比方说想通了一些事儿啊，
0: 嗯，
1: 然后不拧巴啦，然后变得通透了，这些都算的吧，但人也需要一些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比方说买的我想买的那套房啊，我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啊，人也需要这种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反馈。
0: 但是有的时候是不是人得先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了、
1: 啊、然后再精神意义上的。
0: 哎，你想你自己世俗、嗯、你没有一个可以就遮风挡雨的地儿、
1: 啊、对
0: 你何谈精神上的成功呢？
1: 主任啊，主任，我就想跟你说这事儿了。
0: 哎，
1: 我太需要一种这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了。
0: 你不需要，
1: 就是你看这下半年马上要到做年终奖的时候，
0: 哎，
1: 对吧？你给那么一点信心呢？你看，真是的。
0: 哦
1: 啊，
0: 我觉得每个人世俗的点不太一样，
1: 啊、是吗？
0: 有人
1: 啊，
0: 100块、200块
1: 哦，
0: 成功了，
1: 是吗？
0: 有人100万、200万
1: 成功不了，
0: 还觉得不成功。
1: 对，就是您就拿那么100万、200万呗。
0: 我就给你100块、200万，您就能成功。
1: 哎呦喂，真是下半年问你要钱的时候哈。哎呀，来各位说说看，您意想不到的一笔钱哈。
0: 嗯，
1: 哎。有这个网红的东西是真有还假有啊，朋友们？
0: 对，刚刚我们看到了，这好像是霸王茶挤新出了一个衢州特供，但他这个奶呢，他不是正儿八经的奶，说这狗奶，
1: 真有吗？
0: 对，我不知道这个图是屁的。
1: 哎，我们家二 G 网没刷到这个哈。
0: 对，没有刷到这个。
1: 我、真有这个吗？衢州特供的吗？
0: 是。
1: 这干嘛了？这是啊。张主任说：“我也想有意想不到的收入。”
0: 苏，你别乱动
1: 啊！
0: 你把耳机、麦克风都拿一边去，
1: 哎，
0: 然后再缓缓的左右转头，再张张嘴，
1: 哎，
0: 再把镜头转向小楼，让他也做一遍。
1: 哦、
0: 虽然说他没有太大的价值，但你不嫌弃他，苍蝇腿也是肉。
1: 哦
0: 哦，我知道了。
1: 哦，
0: 你用视频端指着我给你转头贷款呢，是吧？
1: 现在到眨眨眼的环节，
0: 我要闭眼。
1: 哦。
0: 哦，你们还能这样
1: 啊！好家伙，
0: 你不会清贫干的这种事儿吧？
1: 讲什么？张张嘴，转转头，一天一栋小洋楼，是不是？靠着我们发财呢？这是
0: 是啊，原来听众朋友们
1: 对，
0: 那把我们当最重要的人，不是随便说说。
1: 哎，来，各位来说说看啊，你意想不到的收入。寒瘦似水呢？他说是最近的那个住房公积金
0: 啊，
1: 之前不能提嘛，
0: 现在能提了。
1: 对，公积金能提出来了
0: 啊，
1: 账号封存一年
0: 啊，
1: 新的单位呢没再继续给交这一金啊，然后就能提取。
0: 哦，
1: 然后我就抓紧给提出来了，我怕哪天再给政策。
0: 这个住房公积金你放在里边，是不是拿这笔钱也跟捡了一样？
1: 哦。对对对对对，反正有这笔钱，反正是
0: 啊，新的单位没给交易金，你就觉得这个账号他是不是觉得不用了？
1: 哦，
0: 就让你提出来，是这个意思。
1: 这意想不到的一个收入
0: 哦
1: 啊，
0: 那你也不能太高兴，
1: 啊、
0: 你继续让单位给你搅着呀。
1: 哦，他不是换单位了吗？新的单位吗？
0: 啊，
1: 对对对
0: 啊。
1: 来，各位，钱对你而言是什么呢？今天这问题有点深，
0: 嗯，
1: 你也可以来想一想，你最近有哪些意想不到的一个收入？就你没想到你能在这个地方。赚到钱
0: 是
1: 好不好啊？来看一下猪猪啊，他说我觉得钱是什么啊？钱是你帮别人解决问题就能够得来的
0: 啊、哦。
1: 他说我做了五年这个小微企业，各种采购啊，还有解决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什么的，身心疲惫。但是我觉得钱是因为你帮助别人解决了问题，所以别人付出了这个钱。
0: 哦，
1: 你能给别人解决多大的问题，你就能赚多大的钱。
0: 我突然间悟了。
1: 哦，
0: 各种需求，
1: 哎，
0: 都可以换成金钱。
1: 哎，有道理啊，
0: 是吧？
1: 对啊，
0: 只要有需求
1: 啊，
0: 它就有市场价值。
1: 对啊，
0: 它就是产品。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那所以说，我们平时叭叭叭叭叭叭的东西
1: 啊，
0: 或者是我们能帮大家解决一些
1: 啊
0: 问
1: 题，
0: 文案策划，
1: 对啊，
0: 都能够换钱。
1: 啊。
0: 哦，
1: 对呀、啊，你想想，比方说，早上有人有听广播的需求，
0: 是，
1: 咱一个人不收多，再收一个亿，怎么了呢？对不对？是不是啊？啊，这需求咱不就赚上钱了吗？这是啊。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还是我感想，是不是、啊？
0: 是，还是您感想啊？
1: 我感想，这是啊。嗯、来，各位来说说看，你意想不到的收入。龙粉第三名说、
0: 嗯：“
1: 龙啊，
0: 嗯。”
1: 你这话题铺垫两个小时，搁这等着呢。
0: 等着什么呢？
1: 又是吃剩菜了，啊，又是意想不到的收入。
0: 对、
1: 哦，原来下半年是做年终奖的时候，这是，
0: 啊、
1: 是不是？我说实话，人龙人铺垫两小时也不容易。
0: 你给他做个一万零一。
1: 对啊。
0: 你万里挑一，我又不是，对吧？
1: 寓意
0: 好。他又不是出嫁。
1: 啊。
0: 还给他一万零一，他嫁出去。嗯、
1: 赘婿。哦，
0: 广电赘婿，
1: 广电赘婿，
0: 对，
1: 哎呦喂，一万零一，这是啊，
0: 是
1: 也行哈、啊，头回听说有年终奖发一万零一，
0: 这
1: 单位要给我发一万零一啊，我肯定
0: 羞臊吧？
1: 这是什么钱、啊？这个金嫂，
0: 甜甜蜜蜜，他说、哦、其实年龄越大越明白啊、
1: 哦，
0: 钱是安全感最实在的底气，
1: 嗯、
0: 尤其是在长辈就是
1: 嗯。
0: 突然间生病的时刻，
1: 嗯，
0: 请护工请保姆、
1: 哦，
0: 那个时候最能体会钱的分量。那、
1: 哎、
0: 就是你兜里有钱就不慌了。
1: 对对对，
0: 啊、
1: 你要不然的话，你凡事要亲力亲为啊。
0: 对呀、啊，有时候自己打工工作，
1: 对，
0: 也没有办法去权衡好。
1: 对对对 啊，来各位，最近你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收入？钱对于你而言，它是个啥嘞？
0: 哎，
1: 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讲到的是意外收入，还有一个延伸的问题，就是钱对于你而言到底是个什么？
0: 是我可以去吃怪味鱼把子肉
1: 啊、哦，
0: 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啊，就可以来怪味鱼来尝尝啊。
1: 对，三哥说好几年前啊。我有一天挣了好几万
0: 啊、
1: 哦！不过可惜的是，从那天以后啊，好几年了没梦到过了，
0: 不敢梦那么大的梦了，是吧？
1: 嗯，
0: 做梦都做不了这么多呢。
1: 想不到、梦不到这样的钱的那种。
0: 好多年没沾了啊！
1: 对，不过三哥，您应该听一下我们的意见，你下回寡你也说你开直播，
0: 你这真的说不定就人打赏就是你的意外之财呢
1: 啊！对，
0: 到时候你再给我们发个送个锦旗
1: 创意费什么的，
0: 对，
1: 我们这边创意费也不高，
0: 哎，2.5万吧。
1: 你也真善良人。哎，对吧，就完了以后我们稍微就是参与一下子，
0: 对，
1: 也挺好的。
0: 我想那都是老同学，不、啊、老听友了，你太贵了，他们说我们杀熟。
1: 哦，
0: 我本来我们市场价是2亿，
1: 哎，
0: 今天不要2亿，
1: 哦，
0: 不要1亿，
1: 只要
0: 2.5万，
1: 只要2万。TIO 说钱就是成人打己，成己达人。
0: 成人打就利人利己，
1: 利他呗。
0: 他不光纯利他，他利他的同时还利自己。
1: 哦、
0: 就是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1: 哦、
0: 利
1: 他反正是。
0: 他们说钱就是在利他的角度上赚的更多。
1: 利他的角度上
0: 赚的更多。就是你或者就真利他。
1: 哦、
0: 或者就是你让对方觉得你在利他。
1: 你在利他。
0: 对。
1: 哦，对对对，反正利他长期主义。哦，这些。
0: 厚朴说创意费别收25000了，就收10001。
1: 哦、
0: 进账之后可以当小龙的年终奖。
1: 行。我收到这钱我都不知道意思，就是我不知道该是
0: 怎么喊，进台之后喊妈妈。
1: 对，是怎么个形式，这是
0: 对
1: 以身相许吗？
0: 以台当家啊。
1: 对，超哥说这个钱，我对钱的理解哈，就是当你意识到钱多了以后它会自我繁殖的时候，你就离真正的富不远了。
0: 哦，钱跟面线似的。
1: 哦，是吧，
0: 它会自我繁殖
1: 是吧。
0: 哦，
1: 他们说你可以买资产但不要买负债哈。
0: 哦，
1: 你比方说你买了一个东西，它会逐渐的在
0: 升值，
1: 它就是资产。
0: 嗯，
1: 但你买了这个东西以后，比方说你买了个车子，完了以后你
0: 出门就8折，
1: 哎，
0: 再开就6折。
1: 假如说你
0: 卖的时候打骨折，
1: 对，你还得还车贷，
0: 对，
1: 你买负债嘛，这是
0: 啊。还有笑笑吞说，以前和小龙在博物馆那合过照。
1: 博物馆，
0: 我们做过很多和徐州博物馆相关联
1: 的
0: 活动，
1: 博物馆奇妙夜什么的
0: 等等的，对
1: 啊。霍霍说他赚钱的人呢，如果真的想见世面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
0: 啊，
1: 一线呐、或者反正就是你那些你没去过那些地方，你看看那些他们这些人什么表情什么状态，你就能知道大概的一个当地的一个经济环境
0: 啊。
1: 尤其我觉得他们说孩子见世面不要去那个消费端，要去生产端嘛。
0: 是的，
1: 对，
0: 让他知道钱是怎么来的。
1: 哎，你见世面也一样，你去生产端见一见，也能见到这个。
0: 是
1: 啊，
0: 还有就是很多的小伙伴来给我们说，钱多，他对钱的这种样的消费观就是钱多就多花，钱少就少花，
1: 哎，
0: 主打不存是吧？
1: 都花反正。
0: 还有朋友说，让我们成立一个免费梦想公司。免费梦想公司，一听这个免费，他就产不了什么好梦想，因为他们说快乐都是免费。对的，要特别快乐，他就得要收点小费了。
1: 张主任说，最近最大的意外之财是买的东西有赠品
0: 啊、
1: 是分开发货的
0: 哦。
1: 隔了一个半月，我没收到。其实说实话，那赠品我也用不上，实际上也不值钱。你想赠品吗？
0: 因为它价格都会标的高一点。
1: 对，因为赠品它但是价格标的很高。
0: 而且最过分的是，前段时间要买手机的时候，他说送我什么云台啊，送我这些东西，送的东西也挺贵的。后来发现全是贴牌。
1: 全是
0: 贴纸，就是那种很山寨的。
1: 哦，对呀、对呀、他客服按照标价给我折现了56块钱。
0: 就五
1: 张主任，
0: 还是56块钱，还是56块钱，56块钱吧。
1: 啊，折现了56块钱
0: 啊。
1: 哦，那真是标价很高，但其实那些赠品不值什么钱，是吧？
0: 很多朋友说现在还有博物馆奇妙夜的活动吗？那个时候是正好在518。
1: 哎，
0: 博物馆日，
1: 对，
0: 那天晚间的时候给大家开放的博物馆奇妙夜，那个时候就可火了。
1: 对对对，
0: 出门的时候主持完都出，因为当时是省台在全省的四个、省内四个城市，徐州算一站嘛，南京算一站。
1: 嗯，
0: 当时我就是跟的
1: 陈杰斯啊，
0: 陈杰斯啊，对，跟陈杰斯老师搭档来做，你当时也在了，对吧？
1: 啊、我也在，我也在、
0: 啊。
1: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现在的咱们的徐州博物馆呢，可以说是博物馆奇妙夜了哈，每个月。你现在到博物馆去真的
0: 他都还有特展
1: 特展啊各种各样的、就是很多人到徐州来吃完饭消食一定要到博物馆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这种精神的食粮哈、
0: 哎、
1: 行看看时间咱也不能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的各位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驼兰山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

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G40 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路段以及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口附近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他是谁？
7: 我儿子。
8: 我丈夫。
9: 我爸爸。
6: 他的职业是
7: 军人。
8: 军人。
9: 爸爸是解放军。
6: 他当兵多久了？
7: 8年了。
8: 3年。
9: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6: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7: 太辛苦了，
8: 太让人担心了，
9: 太久不回家了。
6: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7: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8: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9: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0: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3: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3: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2: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兵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张警官，那最近呢有哪些热点的车驾管问题是被广大驾驶人重点关注和反复提及的？今天咱们节目开篇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1: 那平时大家不管是卖车还是买车，过户呢都是绕不开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最近呢也有很多的车友们啊也来我们车管场所啊进行询问，就是过户到底要注意什么，怕一不小心呢踩了坑啊，既损失钱又惹上麻烦。今天呢咱就把一些给大家详细的拆解车辆过户啊一些需要注意事项。
0: 说到车辆过户的注意事项，先从卖车开始啊，作为车主有哪些重点和要点吗？
1: 那首先最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务必咱们要先处理好你车辆的一些遗留问题。就很多车主在卖车的时候啊只想着我谈价格，但你忽略了车辆本身的一个状态。你到了过户环节才发现，哎呦，你这个时候你车辆是办不了过户的。
0: 哪些属于遗留问题要高度关注呢？
1: 具体来讲呢，第一点就是咱们一定要结清你的所有的交通违法行为，处理完所有未完结的交通事故，这是过户的前置条件。那如果你没有处理完的话呢，车辆是没有办法办理过户的。那么第二呢，要确认你这个车辆没有抵押查封的记录，如果你车辆还有贷款没有还清，必须先到贷款机构去办理一个解押的手续，拿到解押的证明，否则的车辆是所有权是受限的，无法完成过户，这也是很多车主容易踩的坑。
0: 这点非常重要啊，相当于卖车前要先把车辆清理干净。那在卖车的时候，这个手续跟合同方面还有哪些常见的坑需要大家规避呢？
1: 是的，那么手续和合同啊是保障咱们卖方权益的一个关键。手续上呢，个人卖家咱们要提前准备好身份证原件、机动车登记证书啊，有咱们通常所说的绿本，还有行驶证以及交强险的保单。那么如果是单位来进行卖车的话呢，还要额外准备营业执照和授权委托书。另外呢，要是车辆有过一些合法的改装，比如说你改过色、改过轮毂啊，一定要提前到车管所去备案，否则过户的时候呢会要求你恢复原状，这样的话会耽误你的这个过户时间。
0: 那咱们来画个重点啊，车主在卖车的这个三大核心就是先清遗留、备齐手续、签好合同。那还有一个问题，很多朋友就问，这个卖车之后呢过户也完成了，这就万事大吉了吧？
1: 像这个也不是啊，因为还有一步呢很多人会忽略掉。
0: 那怎样的细节呢？
1: 首先呢，咱们是一个保险变更的问题，就你交强险必须随车过户，交易完成以后呢15日内你要到保险公司办理一个被保险人的变更，不然你买家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可能会拒绝理赔。那么商业险也可以由买家选择过户，或者呢你卖家就自行退保就可以了。那么其次呢，要妥善的保存好所有的交易资料，你比如说合同、付款凭证、过户单据，以防后续出

0: 现一些纠纷，你有依据。另外提醒大家呢，就卖车以后啊，一定要督促买家尽快办理过户，避免因为买家他没有过户产生又产生一些违法了、事故了，牵到你原车主啊。
1: 那咱们再来聚焦买车安全。买二手车呢很实惠，但是呢也怕有些坑。有朋友说呢，可能这个坑更多，咱问一问张警官，买车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要排查哪些问题呢？
0: 那买车过户核心的问题是查清楚，验仔细手续全。第一步呢，就是要查清楚车辆的身份信息和状态。先看机动车登记证书，也就是绿本，上面会显示这个车辆的转移登记次数啊，就是说他卖过几次车，这个车转了几手了，你要清楚。那么车辆使用的性质、变更的历史，这个车是不是营转非啊，你也要搞清楚，跟这个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转让的次数过多的车辆，那么车况的隐患就可能比较大。那么曾经有过一些营运车辆记录的营转非车辆，它不享受最新的免检政策啊，这都是非常关键的，一定要去看啊。还要呢确认绿本上的抵押状态，它是写了已解除。如果抵押未解除的车，哪怕价格再低，你也不能买，因为你即使买了，你过不了户，那个车可能还不属于你，到时候会产生纠纷啊。否则，可能车辆，你比如说你被法院给查封了，你前车两空。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你核对行驶证上面的车架号、发动机号，必须是和原车实车是一致的，避免买到一些被篡改信息的无问题车和黑车。
1: 那么简单来说，就是买二手车的时候要先确认车辆的来路正规啊。咱们说到问题车，看到有朋友关注说，那怎么检查车辆的车况跟手续呢？
0: 对，这个车况和手续呢是缺一不可的。在车况方面呢，你一定要亲自验车，有条件的咱们可以找一些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来进行检测。那重点的来排查这个车辆是否有一些重大事故啊、泡水、火烧的痕迹，还要检查车辆的年检是否在有效期内，避免买到一些问题车。那么如果卖家隐瞒车况，那这属于欺诈行为，所以说一定要保留好检测报告和交易记录。那么手续方面呢，要确认卖家提供的手续齐全，包括卖家的身份证、车辆登记证书、行驶证、二手车的交易发票，这些都是过户的必备材料啊。如果是异地购车，还要提前了解转入地的车辆排放标准啊，比如说咱们本地国五以下的排放小客车无法转入，你避免买完以后呢你无法过户。另外呢，如果在咱们本地你买车，你去限购城市去上牌，你比如说你上北京、上海去上牌，那你首先你一定要提前准备好购车的指标，不然是没有办法办理过户手续的。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买家会遇到代办过户这个情况，这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点吗？
0: 那么代办过户呢是可以的，但一定要记得选择一个正规的渠道，或者你亲自陪同代办人去办理，避免中介呢虚假承诺、乱收费用。那如果委托代办，要提供正规的授权委托书，代办人还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切勿轻信说加急过户、花钱免排队这种说法。那么官方没有加急的服务，避免被骗。那么过户完成以后呢，买家还要记住呢，还要做好三件事情。
1: 有哪三件事呢？
0: 第一呢，就是咱们在领取新的行驶证和登记证书，确认上面的信息是你自己的，避免出现登记错误。第二呢，及时办理保险过户，把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被保险人变更为自己，避免出险时保险公司可能拒赔。第三呢，就是用交管12123 APP 你查询一下这个车上的违法记录，确认已经没有遗留的违法，避免替原车主再缴纳罚款和滞纳金。另外呢，就建议过户以后啊，及时的更换车上的一些油液，比如说机油、刹车油，确保车上的一个行驶安全。那么最后呢，咱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就车辆过户安全就是两点，对于卖家来讲就是结清遗留、备齐手续、及时过户、跟进保险，避免承担后续的责任；对于买方来讲呢，查清车况、核实手续、确认状态、办完过户，保障自身的权益。另外提醒大家呢，过户一定要到

0: 正规的啊，买车要到正规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啊来进行办理，切勿去私下交易，跳过过户的环节，否则一旦出现问题，维权是非常的困难，也会对你往后的一些购车啦等等一些方面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请张明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找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5: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6: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3: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横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咱们再次呢来请进张明警官。张警官你好。
0: 大家你好，大家上午好。
1: 咱们来聚焦一下这个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的这一件事儿啊，因为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呢，全国国产完成预查验的小客车可以通过交管12123，从选车、购险、缴税到这个车牌选号、上牌都可以足不出户一站式线上完成新车上牌。那目前呢，这项便民措施实施已经快近一年的时间了，问问张警官，目前在咱们徐州实行的效果怎么样了？
0: 那么其实政策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今天呢，也是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项业务。那主要是因为这是一项重要的便民政策啊，但不少群众呢对于具体的内容还不是很熟悉。
1: 嗯，那咱们请张警官给新车友和新听众详细的梳理梳理新车上牌这一件事儿有哪些要点需要大家去格外关注的。
0: 那么这项改革呢，通过全面的推行车辆登记与机动车合格证、发票等信息呢进行联网，优化车辆生产、销售、保险等环节的一个流程对接，实现呢检材料、检时限、检环节等三个便利，依托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这个 APP， 网上集成选号、上牌服务和选车、购险、链接等服务，方便群众呢在互联网端只进一个门办理公安交管业务，免于多部门、多窗口来回往返，为大家呢节省时间和精力。目前呢，就是咱们很多群众啊，对于这项政策的具体办理方式呢，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借这个机会呢，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帮助大家呢能够更好的了解和使用这项便民服务，切实的享受到政策带来的便利。首先第一步，大家呢就是登录啊申请，需要大家呢登录交管12123 APP， 在首页找到新车上牌这个栏目。那么第二步是确认交强险和购置税，系统将会自动核查。如果你还没有办理，可以在交管12123 APP 内选车购险这个模块内进行办理。那么第三步呢，就是确认预查验信息，系统会引导您确认车辆是否属于预查验的范围，请根据提示核对您的车辆是否存在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上牌前发生交通事故，第二种呢，就是上牌前因为非法改装被处罚，第三种就是出厂超2年未上牌，第四种就是上牌前更换发动机、车身、车架。如果你不具有上述需要线下查验的情形，你就可以线上申请上牌。那么如果属于以上情形，或者是系统提示你属于非预查验的一个车辆，那你就需要携带合格证前往服务网点，您可以点击查验网点，查看您附近的一些。

0: 先选好两种方式，确认号牌以后填写邮寄地址，并在线缴纳邮寄费用和工本费，即可提交审核。那完成登记以后呢，等待邮寄送达就可以了。那么这里呢，也再额外的扩充一下有关于机动车选号的一些知识点啊，就咱们可以选择上牌，比如说在我们徐州为例啊，可以进行说明，因为不同地方呢可能会有比较些微的差距，具体呢还是以实际业务的办理的时候呢为准。
1: 嗯，那咱们在线这个选号的话呢，当然也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就以徐州为例的话，张警官，那如何通过交管12123进行选号了？
0: 那么首先呢，首先就是用户如何登录。那如果是个人用户，那么登录交管12123这个 APP 啊，首页你选择机动车业务，然后再选择子栏目有一个新车选号。那如果是单位用户，你需要到车管所，首先呢去面签备案，才能够开通你这个单位账户啊，它比这个个人账户会要求更严格一点啊，你需要去面签以后才能够进行开通单位账户，然后你点击12123右上角切换单位用户版首页，再选择新车选号，然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选号的规则与流程。那么这套规则呢，它对于个人来讲还是单位来讲都是通用的。首先呢是选号的时间，每天的选号时间为早8点到下午6点半，这里要提醒一下，这个呢是包含周六日以及法定节假日之类的这种非工作日啊。选号的流程呢实际上是分为两种，自编选号以及随机选号。但无论是哪种选号方式，我们的第一步都是阅读业务须知啊。我知道大家可能平时不太会仔细的去阅读这些业务知识，因此呢在这里再给大家读一遍，需要大家呢做一个重点的一个提示。业务须知第一呢，就是用户每次只能为本人或是本单位一辆新购的小汽车、小型或者大型新能源汽车预选机动车号牌啊。那么机动车销售发票的购买方名称、身份证号码，那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与机动车所有人用户信息应当一致，完成预选号牌并办理新车注册登记业务以后，用户方方可为其他的新购机动车预选机动车号牌再进行预选。那第二呢，就对于用户录入虚假信息或录入信息与办理新车注册登记业务时信息不一致的，预选号牌无效，用户将被列为黑名单，3年内禁止使用12123 APP 办理业务。第三呢，用户可以先录入并确认机动车基础信息，然后在相应号段允许的开始选号时间点后进行选号，提高选号的成功率。第四呢，用户完成预选号牌以后，需在预选号牌有效期7个工作日内完成新车注册登记的业务办理，逾期未办理的取消预选号牌号码，用户将被列入黑名单，2年内禁止办理互联网预选号牌业务。第五，用户在预选号牌过程当中应确保网络、计算机、手机终端等运行正常，因为运行缓慢或故障导致预选号牌失败的，由用户自行承担责任。在阅读并同意业务须知以后，就正式进入到我们这个下边的选号流程当中了。那么首先呢，线上自编30次，每次最多可以同时录入5个意向号牌，系统会从第一意向开始顺序依次验证号牌的可用性，那么验证可用的无法回退更改，一旦验证可用，系统会默认直接选号确认。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一次自编了5个号牌，但是5个号牌都被占用了，那我们就会进入到下一轮的自编当中。那么如果下一轮的自编当中，我的2个号牌、3个号牌都没有被使用，那么系统会为你直接判定你这个2个号牌是你即将要用的号牌，并为你直接进行确认。所以你编自编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好你自己想要什么号牌。你如果乱试，正好这个号牌没有被占用，系统说那系统认为这个号没有占用的话，就立刻给你认为这就是你自己。

0: 改号了啊，你想后悔这个时候就没法后悔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1: 嗯，那咱们再来看看这个随机的选号啊，有朋友就说，那我如果不喜欢这个四啊，要想随机的话，那应该怎么办呢？
0: 随机选号呢，你可以在进入前啊，你勾选号牌啊是否不含四，总共分为五个预选批次，每批次呢有十个号牌可以供选择啊。那么在第一批预选完成以后，你可以点击换一批进入到下一批次的选择，但是无法回退到上一批重新再进行选择，所以说更换批次一定要谨慎啊。你可以在五个批次当中选择五个备选的中位号牌啊，你比如这个批次你觉得我这个还可以，你就选预选一个啊，每一个批次可以选一个，最后这五个批次有五个你可以有五个备选号牌啊。那么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呢，就区别于呢自编选号，如果你不点击确认选号的话呢，系统是不会给你默认号牌的。当然呢，就随机选号是有时间限制的，就五个批次预选号牌失效的时间大概都是120秒，就两分钟，也就是说你第一批次我有120秒的时间，第二批次我也有120秒的时间。这里可能就有人要说，就是那我且不是有每个两分钟，那我比如10分钟的一个选号时间吧啊。但是除了这个预选批次以外，还有一个时间限制，就是从你确认第一个备选号牌起，失效时间为180秒，就不能超过3分钟，这个时间是同时起算的啊，以你备选号牌失效的时间为最长的时间节点。就打个比方，我第一个批次一个号牌没选，是吧？你第二个批次选了一个备选号牌，那我的起算时间就是在你这个选择备选号牌的时间啊，与你第一批次的开始时间是无关的。你只要开始选备选号牌了啊，最多不能超过180秒。
1: 嗯，那咱们就说上面这两种选号方式可能听起来呢就比较绕口啊，有朋友说那记不住，那应该怎么办呢？
0: 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登录我们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啊，那这是我们交管12123 APP 这个的一个网页版啊，进入这个机动车业务进行那个模拟选号的一个，给你去体验一下啊，因为这个网页版有一个体验的一个模式啊，模拟选号当中的操作呢不会导致你被拉入黑名单，但是正式选号你一定要按照刚才给大家讲的业务须知谨慎操作，避免被列入黑名单，影响你的正常业务办理。另外呢，就提醒广大车友朋友们啊，就除了上述两种方式以外，你在办理换领号牌比如说就是换发新能源号牌啊，比如夫妻变更、转让登记、注销登记，且满足使用原号牌条件的啊，可以在业务办理完成后的两年内啊，办理这个新车注册登记业务的时候呢，申请使用原号牌号码啊。当然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在车管所你现场去办理选号的业务啊，可能大家以前都比较习惯到现场去办理，那么这里呢就也不再给大家过多展开了。最后再提醒大家呢，第一呢就是纯进口的小客车啊，因为产地在国外，目前呢暂时还无法提供新车上牌的一键式服务啊，就还不能够预查验。那么第二呢，就目前该措施呢仅针对登记在个人名下的国产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啊。那么第三呢，就是与有预查验信息的车辆可以全程在手机上进行办理，全程就不需要到车管所了。相比之下呢，就是没有预查验的车子呢就需要到我们线下进行查验，线下查验其实也很简单，你只要带了合格证前往服务网点查验车辆，大家可以通过查验网点来选择就近的一个网点，那么在查验完成以后也可以在网上线上就直接就可以办理业务了。那么第四呢，就是对于需要临牌的你需要在上牌申请栏目当中啊点击申请临牌按钮，确认取件方式，采取呢邮寄的方式邮寄地址让你完成费用缴纳，等待财政的一个寄递。需要提醒是呢，临牌的财政寄递呢是先于正式号牌的寄递的，也就是说除了临牌本身的工本费外以后呢，还会额外产生一笔邮寄的一个费用另外呢，就是目前线上呢也支持使用就你原来的车辆的号码比如说原来我的车卖了，我又换了一辆车， 那原来的车号牌我觉得挺

0: 话了，你也可以，网上也可以进行支持你使用原号。
1: 嗯，好，那咱们这几天啊，看到一则关于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这个电动三四轮车经营和通行秩序的通告，也是在微信朋友圈里刷屏了啊。今天我们就想请詹姆警官来详细来聊一聊。
0: 嗯，那其实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市电动三四轮车销售经营、场内使用以及道路通行秩序，从源头整治车辆乱象，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强制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等法律规定呢，现就有关管理要求呢，通告如下：第一，明确车辆分类以及使用规则。那我市范围内电动三四轮车实行分类监管，分区使用，合规上路，严禁混用管理。具体分为以下三类：第一呢，可合法上路的合规电动三四轮机动车，此类车辆为国家认可的正规的机动车，核心的判定标准它是被列入工业和信息化机动车产品公告，取得三岁强制性产品认证，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啊。那么购车你应当索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整车出厂合格证、机动车一致性证书，上路行驶前应当到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悬挂正规的机动车号牌，投保交强险。你驾驶人应当持有对应的酒驾车型驾驶证啊 ,C1、C2、D 证。上道路行驶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以及禁限行规定。那么第二呢，禁止上路的非标低速电动代步车，俗称老年代步车。此类车辆属于非标车辆，核心的判定标准未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机动车产品公告，未取得三 C 强制性产品认证，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标准，无法在公安交管部门登记上牌，多为五座及以下封闭式结构低速四轮车，严禁此类车辆在城市道路、公路、广场、公共停车场等所有公共通行区域行驶停放。此类车辆不属于特种设备，不具备场内专用运营资质，严禁商家冒用特种装备名义面向普通消费者售卖作为日常代步工具。第三，仅限特定区域使用的专用车辆，此类车辆属于特种设备，核心判定纳入国家特种设备目录，严格执行场内专用机动车安全技术规程等一些相关规范，为六座及以上非封闭结构，此类车辆仅允许在工厂厂区、旅游景区、旅游娱乐场所等一些特定的场域啊区域来进行使用，多用于比如旅游观光运营服务，禁止驶入公路、城市道路，严禁商家将场内观光车冒充家用代步车销售给个人，用于道路日常出行。
1: 嗯，那么经常有朋友就说啊，光管路面，那没人卖的话，咱不就不买了吗？那针对销售者有什么样的规定吗？
0: 那么呢，压实销售经营者主体责任，那么全市所有的电动三四轮车销售门店经营主体必须严格依法守法经营，全面落实进货查验，如实告知义务，杜绝去误导欺骗消费者。第一呢，要如实告知，不虚假宣传，向消费者主动清晰地告知车辆的真实属性、使用范围、上牌要求、驾驶资质等一些关键信息，严禁使用不用上牌、无需驾照、随便上路、合法代步等等这些虚假话术来误导消费，严禁混淆本通告当中明确的三类车辆属性。第二呢，凭证齐全，规范交付销售正规的合规的机动车，必须完整的交付销售发票、整车的合格证、一致性证书。销售特种设备观光车必须具备特种设备合格证明以及资质材料，销售非标的车辆应当书面明确告知车辆无法登记上牌、禁止在公共道路行驶的法定要求。第三，留存台账，备查溯源，建立完整的进销货台账，留存车辆资质文件、消费者书面告知记录，相关的资料保存期限不少于两年，主动配合监管部门来进行复查。
1: 嗯。 那张警官啊，像这类车型它究竟有没有就是说符合规定的咱们市民可以正常购车正常出行的呢？
0: 那么这就是一个合规的指引。第一呢，就是合规的购车理性的选择。那么群众日常道路代步出行，应当选购列入工业和信息化这种部的公告取得3C 强制性认证的一个产品啊，那种正规的电动的三四轮机动车。你不要去购买，不要去使用非标的老年代步车，或者一些厂内特种设备观光车作为日常的代步工具。第二呢，就存量车辆规范处置。就你已经购置了比如说一些非标的代步车老年代步车，或使用的一些这个厂内的观光车，这个不得上公共道路行驶。那么车辆使用人你可以自行置换合规的车辆，或者仅在自有的一些完全封闭的场所内来进行停放和使用。那么第三呢，如果你单位用车规范管理，那么景区工厂等一些单位如果需要采购观光车用于内部的摆渡，需要严格的落实封闭区域管控，设置物理围挡，严防车辆驶出专属的封闭区域。
1: 那么像这个执法监管以及处罚措施，我们再来请张明警官介绍一下。
0: 那我们各方的监管部门呢是各司其职，依法来查处电动三四轮车违法经营、违法通行的行为。那么对于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他们负责源头管控，依法查处无照经营、虚假宣传、销售不合格以及违法拼装的车辆，那么违规销售等一些微特种设备等违法行为，那么涉嫌违法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咱们群众如果你遇到有一些比如说售卖这种电动三四轮车，他给你虚假宣传不告知你这个车辆是什么使用性质告诉你不需要牌照，不需要的虚假宣传了，你可以直接向咱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可以拨打12315市场监督管理局来进行举报这种虚假宣传、违规销售这种非标电动三四轮车的行为。那么第二呢，我们公安监管部门是负责路面管控，依法查处非标代步车上路行驶、场内观光车辆违规驶入公共道路、机动车你虽然可能购买的是正规的这个电动三四轮车，但是你无牌上路、无证驾驶或者是闯禁区等一些交通法行为，这是我们交管部门来进行管控。那么交通违法行为的举报业务的查询可以拨打12123，或者是在我们徐州交警微信公众号一路安平台来进行举报所以我们和在源头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12325来进行负责监管，在道路违法上由我们公安交管部门来进行查控可以拨打12123或者是一路安平台来进行实时的举报。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

0: 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6: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以言说法呢，说到这个超员危害多啊，超员给出的理由有很多，但每个理由都可能埋下祸根，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啊，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说呢，咱们继续请您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7: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7月30号的下午5:22，丰县交管大队的民警啊，在辖区路面执勤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一辆小型面包车，车内人头攒动。那么咱们执勤民警啊，也立即示意该车靠边进行检查。那么当车门一打开啊，眼前的一幕也是让民警心头一紧。狭小的车厢内呢，挤满了乘客，而且大多数还都是孩子。孩子们呢相互挤坐。经过现场清点，这个车呢核载是7人，但是连同驾驶人李某在内，一共坐了13个人。那么经过询问，驾驶人得知啊，车上的乘客都是他的亲戚，计划带着孩子呢一同前往梁寨去游玩。然后这个李某呢就心存侥幸，自认为呢路程不远，沿途道路行人车辆也比较少，而且都是孩子，觉得挤一挤没关系，抱着不会被交警查到的一个想法就驾车上路了。那民警对驾乘人员呢也是进行了一个严厉的批评和教育，告知呢超员的危害，依法对驾驶人李某处以驾驶证记6分，罚款100元的一个罚款。那么并且呢责令其通过其他车辆将超出的人员进行安全转运。那无独有偶，在7月28日的下午4:50，榆中大队的民警在执勤的时候呢，也发现一辆面包车啊，也是疑似超员。民警也是立即对该车进行检查，经过现场核查呢，核载7人的面包车坐了11个人，驾驶人呢对此也供认不讳，接受了处罚。经过了解呢，这个车上的人员呢都是绿化园林维护的人员，因为其中一辆车有事先离开了，所以呢这个驾驶人呢就为了方便做出了超员的一个行为。最终呢民警也是依法对其驾驶证记6分，罚款100元的一个处罚，并且监督该车呢标载以后再进行驶离，其他人员呢坐另一辆车离开。
6: 咱不止说到这个丰县跟云龙啊，在7月31号的中午12点多，解放大队的卡口中队的民警在这个路面执勤过程中就发现有一辆行驶当中的小型面包车，哎，这个车厢内也是人头攒动，存在明显的超员嫌疑。民警也是立即示意该车靠边停车接受检查。
7: 是的，那么经过我们现场核查呢，这个车呢核载5人，实际呢载客呢6人，超员1人，但这个车厢内呢还堆放了大量的杂物啊，进一步挤占了一个乘车的空间，就属于这个人货混装了啊，安全隐患非常突出。根据了解呢，这个车上的乘客都是为务工人员，驾驶人呢也是为了图方便图省事儿啊，这个心存侥幸，让所有人和货物挤在一起，同一辆车型出行，完全就忽视了超员带来的这个安全风险。那么针对这起违法行为呢，民警也是对驾驶人以及全体乘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结合典型的事故案例讲解了超员驾驶的一个危害。那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5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的一个处罚，同时责令驾驶人啊立即对超员的乘客进行转运，并对同车乘客啊未按规定系安全带的行为逐一开展交通安全教育，督促呢全员规范的使用好安全带。
6: 这个超员超载的危害很大啊，也是公认的马路杀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危害生命财产安全。那张警官具体跟大家说说这个超员的安全危险到底有哪些呢？
7: 那么超员呢状态不稳定，那么导致车辆超出它的原来这个载重量，会增加行驶当中的不稳定性，同时呢你载重越多惯性越大，制动距离又越长，危险性呢也相应增大。那么第二呢就是容易爆胎失控，因为你载重比较大，轮胎的负荷就重，变形啊就过大，或者是你把一些爆胎突然的偏驶制动失灵， 啊，转向爆胎、转向失控等一些事故。那另外呢，就是第三点，就是增加逃生抢救的难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那么自燃等一些意外情况将会给乘客的逃生、人员的抢救都带来极大的危险。另外呢，就是无座乘客是最危险的。那么超员的乘客没有座椅、安全带等一些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啊，因为咱们前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在外省市也发生了，就因为面包车超员。啊，这个与这个大货车发生相撞以后呢，我们也知道，因为前段时间也是网络上传的很多，那个造成了群死群伤、11人死亡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就是这个面包车一旦超员发生交通事故，这个死伤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是群死群伤，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可能十几个家庭就瞬间就没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线。
6: 嗯，那么。张警官还有没有哪些需要重点警示的呢？
7: 因为当前暑期出行高峰已至啊，因为咱们前段时间可能孩子们在暑假还都在上补习课，八月份可能稍微就能轻松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不少家长要自驾带孩子去出游，切勿抱有一个侥幸的心理，超员载人，孩子的安全绝对不能够急一急。行车的途中需要根据儿童的身高体重规范的使用好安全座椅或者是增高的坐垫，全程系好安全带。请所有的驾驶人，咱们乘车的群众自觉地去抵制超员违法，严守安全的底线，杜绝冒险行车，平安文明出行。
6: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陈明警官。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7: 再见。
8: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9: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4: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5: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6: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5: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7: 7、6、5、4、3、2、1，点火！
15: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8: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5: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

0: 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次。

0: 参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参，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十只，各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整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元，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添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元大连刺参团购节，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十只，现在每只只需9.9元，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元，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元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868-8909，400-868-8909。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元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3: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

0: 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都换行。另外G30连霍高速徐州段往连云港方向，距离彭城服务区3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现场只有一股车道可以缓慢通行。也受影响，关闭徐州南双向入口往连云港方向在徐州南分流，请注意提前避让。另外 G40 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路段以及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口附近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十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4: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行驶在路上，就让旋律来填满你的车厢。今天的开场曲，李荣浩《模特》。

李荣浩的声音就像恰到好处的陪伴，可以抚平一些匆忙，带来一些惬意，而轻快甜美的节奏呢，也是总是能驱散路途的疲惫，带来满满的元气。那接下来跟着旋律放松一下，王心凌睫毛弯弯。

复古的迪斯科律动缓缓的奏响，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热烈和浪漫在此刻慢慢的苏醒，不妨跟着节奏来轻轻的摇摆一下。马赛克乐队《霓虹甜心》。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刘若英最初的地方，在奔波的日常里呢，总是有一首歌可以触碰心底的柔软，而选熟悉的旋律响起，过往的一些回忆就会纷纷的涌上心头。分享到徐艺腾，等一分钟。

有些老歌就是这样，前奏刚刚响起的时候呢，尘封在脑海当中的那些回忆就会纷纷的涌上心头，那些遗憾、惦念和感慨也都全部的写进了歌声里。当古典的芭蕾元素和流行音乐巧妙的碰撞，会幻化出独一份的听觉美感。分享到许慧欣《孤单》。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哎，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

0: 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许绍洋花香，熟悉的歌声瞬间拉满了青春的氛围感，热烈又松弛的曲调，哪怕身在白日路途也可以拥抱肆意的自在。反想到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

孙燕姿开始懂了，能感受到歌声里的释然心境。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即将告一段落，启程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呢，是极具冲击力的国风节奏，会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吴克群《将军令》，我们下次再见咯。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10只，个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紧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订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688998。

0: 9 400-868-8909。这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三四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块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块钱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块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块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块9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868-8909，400-868-8909。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块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G36 连霍高速徐州段往连云港方向，距离彭城服务区3公里的位置发生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一股车道可以缓慢通行，也受此影响关闭徐州南双向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 G2513 淮市高速往淮安方向徐州机场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南的位置受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现场也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9: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1:03，各位中好，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欢迎收听徐州美好家，我是张毅。徐州美好家是打造舒适居家空间，分享品质生活智慧。大家可以通过开吧留言或者微信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小助手呢会帮你回复问题，或者把你拉入我们的微信群中，就可以进行互动留言了。这两天咱们徐州的天气啊，可以说是火力全开啊，尤其前两天这个雨季过后，哎，大家就觉得，哎，这天气怎么突然又热回来了？这空调啊，在这个夏天几乎成为了家家户户的一个续命神器了。但是月底一看电费账单，不少朋友又直呼，哎呀，心疼。今天呢，咱们第一个板块呢，咱们就来聊聊夏天空调怎么用更省电，顺便呢也给正在装修或者准备换空调的朋友们讲讲一些选购门道。好了，进入我们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吧。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这夏天开空调啊，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觉得温度调得越低越费电啊，调高两度就能省很多。其实啊，这个省电是一个系统活，光靠调温度是远远不够的。今天呢，咱们就从使用习惯和设备选购两个方面跟大家再算明白这笔账啊。咱们先说一下空调使用省电的小技巧啊，咱们日常的使用的习惯，哪些习惯最费电呢？改一改其实就能立竿见影。第一点，温度设定是有讲究的，并不是越低越好啊。很多朋友回到家一进门就把空调开到16度，想快速降温，其实这是最大的误区。空调的耗电量和设定温度它不是线性关系，而是每调低一度，耗电量增加 7% 到 10%。对于咱们徐州家庭来说啊，夏季室内的空调设定温度在26度其实是最舒适也是最经济的。人体呢感觉凉爽，又不会和室外温差比较大，容易感冒。如果晚上睡觉呢开睡眠模式或者调到27度到28度一晚上，其实是能省不少电的。这里还要纠正一个很常见的误区，就很多小伙伴觉得空调开一会儿再关一会儿省电，其实不然。空调启动瞬间的电流非常大，频繁的开关反而更费电，而且呢还会损耗压缩机的一个寿命。如果你是短时间出门，比如说我就出门一到两个小时买菜，或者说就半个小时40分钟去接孩子，你完全不用关空调啊，保持设定温度反而会更省电啊。第二点就是风向调节很关键。这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冷空气密度大，它是呢是下沉的，所以制冷的时候呢把风口朝上吹，让冷空气从上往下循环，整个房间降温会更快更均匀，空调呢也就不用一直高负荷的工作了。很多人喜欢啊对着人吹图一时的凉快，但是呢属于局部降温快，整体室温呢其实就降得慢了，反而更费电，而且呢还容易吹的这个肩颈疼，就是一些空调病的引起了。第三点呢，就是密闭性得做好，冷气不跑，这是很重要的。空调费不费电，房子的这个保密啊，不是保密了，叫保温密闭性啊，占了一半的因素。咱们徐州啊，这个很多老小区，很多老房子的这个窗户啊，可能时间长了就会有一些变形，它密封不是太好了，这冷气啊都从缝隙跑掉了。建议大家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拉上这个遮光的一些窗帘，尤其是西晒的房间，厚一点的遮光帘呢，能挡住大量的太阳辐射热，啊，室内的温度能够低2到3度。门窗缝隙稍微大一点呢，就可以去贴一些密封条。啊，就是或者说白了，你不一定非得上网买那种专业的啊密封胶条啊，可以买什么宽胶带，其实也能用，就那几块钱的东西，其实能够给你的降温效果能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还有就是咱们空调外机的安装啊，尽量安装在一些背阴的地方，避免太阳直晒。外机暴晒的话呢，散热效率会下降，耗电量也会增加10%到20%。 已经装在向阳面的朋友呢，可以给外机啊，就是如果条件允许，装一个遮阳的一个，比如说百叶窗啊等等的。但是注意，千万不要挡住那个散热的出风口，留足通风的空间。第四点呢，就是定期的一个清洗，省电又健康。很多家庭的空调呢，滤网一两年都不洗一次，就积满了灰尘，这风阻就变大了，风量也变小了，制冷效果就比较差了。空调呢，就得一直高功率运转。建议大家呢，夏季使用期间每半个月到一个月清洗一次内机滤网，自己动手其实就能拆，很简单。然后每年夏天使用前呢，最好请专业人员深度清洗一次蒸发机还有外机的散热片，不仅制冷效果会好。而吹出来的风也干净，对家人的呼吸道呢也会更好一些。第五点呢，就是配合风扇使用啊，体感降温会更省电。这很多人不知道啊，这空调加电风扇呢，其实它俩是黄金搭档啊。风扇呢加速空气流通，人体体感温度呢会降低3到4度，这个时候空调呢就可以适当的调高2度，舒适度不减，耗电量却能下降20%左右。尤其是晚上睡觉开个小风扇，只要你不对着人直吹啊，让空气快速循环起来，既舒服又省电。好了，讲完了这个使用的省电小技巧，再来说说正在装修或者准备换空调的朋友最关心的啊，怎么选空调。选对了，不仅用着舒服，长期下来电费也能省出一大截。首先呢，就是匹数选择，宁大勿小，这是个很怎么说呢，很多人都会知道了一个误区。很多人选空调就是一个原则，买大不买小，觉得买大的制冷快。其实匹数过大啊，空调呢会频繁的启停，不仅费电，这个湿度控制也差，体感不舒服。这匹数太小呢，又会一直啊满负荷的去运转，制冷不够还费压缩机啊。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计算方法啊，普通家庭卧室按每平方米120到150瓦的制冷量来算。客厅呢，因为人多，门窗多啊，西晒等等的因素，按每平方米150到180瓦去算。比如说15平米的卧室选2300瓦左右，就俗称就是一匹就够了，你卧室就用一匹就可以了。20平米选2600到3200瓦，就是大一匹到 1.5 匹。30平米的客厅你选5000瓦左右，就是两匹就 OK 了。如果说你家是顶楼西晒落地窗保温差的老房子，适当的再往上加一个档次。那大家就记住了吗，就是如果你正常15平米的卧室一匹就够了，20平米的卧室大一匹到 1.5 匹，30平米的客厅两匹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就是能效等级，一级能效值不值得买，这是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能效等级数字越小越省钱，一级啊这个最省电，五级最费电。同匹数下，一级能效和三级能效的差价啊大概能到几百到1000多块钱。怎么选划算呢？给大家算一笔账啊，如果是卧室空调，夏天一天开8个小时，一年用3个月，一级能效比三级能效一年大概能省个10块钱，差价呢要7-8年才能回本。但如果是客厅空调使用频率高，一天开10几个小时，或者家里常年有人，那一年能省200-300，3-5年就回本了，选一级能效就很划算。所以啊，结论就是使用频率高开机时间长的选一级能效，偶尔用的卧室可以选三级能效，性价比更高。但是在这儿呢，提醒大家一定要看这个新国标能效，也就是 APF 值，数值越高啊越省电，就是 APF 值，数值越高越省电啊。然后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是变频还是定频呢？现在市场上变频是主流了，定频越来越少。简单说啊，这定频空调就是压缩机要么全开啊，要么全关啊，温度波动比较大啊，频繁启停啊，费电。变频空调压缩机呢可以变速运转，温度啊稳定，舒适度高，长时间开启啊更省电。如果每天开空调

间在四个小时以内，定频跟变频的差别其实就不大了。超过四个小时，变频优势就出来了。咱们啊，徐州夏天啊，热的时间长，晚上睡觉啊，一开就是一整夜，还是推荐变频空调啊，舒适度啊会相差就比较多了。最后说一下这个机型选择啊，像挂机、柜机、风管机、中央空调怎么选呢？首先，卧室优先选挂机，不占地方，噪音小，性价比高。客厅啊，面积不大，预算有限的啊，选立式柜机，安装方便。啊，正在装修啊，你追求美观呢，可以考虑风管机，它藏在吊顶里，只能看到出风口，颜值比较高，价格呢，它会比中央空调更便宜一些。啊，如果说你是大户型，比如说你是那种大型的平层二三百平的，或者说你是比如说上叠下叠或者连排独栋这种多个房间同时用的，你再去考虑多联机的中央空调啊，初期投入高，但是整体美观度和舒适度都是啊比较好的。还有几个选购细节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一看外机重量，铜匹数下外机越重，通常用料就越扎实，散热片啊，这个铜管啊，用料足，制冷效果和耐用性的更好。二呢是看循环风量，风量越大呢，房间降温越快，温度更均匀。三是噪音值，卧室用的一定要看内机最低的啊噪音分贝越低越好，不然晚上呢真的是很影响睡眠啊。好了，咱们这一板块关于空调省电跟选购的干货呢就分享到这儿啊。总结一下，温度是26度，风口朝上，定期清洗，配合风扇，用好这几招，这个夏天这个电费账单轻松降下来。选空调记住啊，匹数匹配面积，按需选能效，变频更舒适。像咱们这个消费者，咱们今天啊，大姨跟大家去聊到这些问题啊，你好好记住，放心，你这今年夏天这个空调使用的电费呢，肯定能降点。好了，咱们进首歌休息一会儿，一会儿跟大家接着聊啊。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3: 好的，北京时间的11:18，各位中午好，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徐州美好家，我是张毅。徐州美好家，打造舒适居家空间，分享品质生活智慧。大家可以通过开发留言或者微信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的首字母，小助手会帮您回复问题，或者把您拉入我们的微信群中，就可以进行互动留言了。好了，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点回复。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3: 今天呢是8月18号，正值暑假的一个中后期了啊。其实很多徐州家庭呢都计划着这时候出门旅游啊，避开了暑期刚开始的一个旅游旺季，要么带孩子出去玩，要么小两口出去度个假。人出门是开心了，可是家里没人总有点放心不下。水电关没关，门窗锁好没，会不会漏水，会不会进贼呢？最近呢，我们后台就收到了一位家住西区的业主留言，说下周准备一家三口去外地玩一周，想问问临走前家里都需要注意些什么才能玩得安心呢？今天呢，咱们就借这个话题跟大家整理一份超详细的离家出行居家安全清单，照着做，出门玩的绝对踏实。首先呢，就是最关键的水电燃气安全，这是头等大事，马虎不得。先说燃气安全呢，这是最大的一个安全隐患了。出门前一定要把燃气的总阀门关掉，就是燃气表前面的那个总阀，不要只关那个灶具的一个燃气开关啊。很多人觉得就走几天没必要，但是咱们一些老小区万一胶管老化，接口松动漏气，家里没人发现，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回来之后呢，打开总阀前啊，先闻一闻有没有异味啊，再点火使用啊。如果是家里装了这个燃气报警器，出门前啊检查一下是否正常工作。然后呢，就是用电安全了。很多人出门前呢会把所有插座都拔了，其实没必要啊。但是大功率电器啊，待机功率高的电器呢，一定要断电。首先啊，就是这个冰箱，如果出去时间短，3-5天，冰箱里东西不多，可以留着。如果你要出去一周以上，建议大家啊清空冰箱啊，断电开门通风，避免食物变质发臭。然后呢，就是空调、电视、热水器、洗衣机、路由器、机顶盒，这些都建议拔掉插头或者是关掉插排的开关。一来呢是省电，待机功耗一年下来也不少了；二是防止雷雨天气雷击烧坏电器。咱们徐州夏天，尤其是这个最近，大家也感受到了啊，雷雨天是不少的，这个很重要。特别提醒，电热水器一定要断电，不管你是储水式的还是极热式的，人不在家务必断电，安全第一。冰箱啊，如果你留着通电，记得把温度啊稍微调高一点啊，冷藏室调到4-5度，冷冻室-15度就够了，没必要开到最冷。再呢，就是防水防漏，出门前呢检查一下厨房、卫生间的水龙头有没有关紧，脚阀啊有没有渗水。如果出去时间长，建议把家里的进水总阀关掉，这样是最保险的，不用担心什么水管爆裂、脚阀漏水把家里泡了还殃及楼下邻居。这种事儿其实真不少见了，旅游回来家里成水帘洞，损失几万块的，那都是非常怎么说呢，常见的一个问题了。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家里有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的家庭，咱们徐州很多小区啊都装了太阳能。

抗力很强，通过空调外机、水管爬楼的案例也有。如果家里有防盗门锁，出门一定要反锁。很多人出门就是随手一带，只锁了一道这个鞋舌，用一张卡片其实这有的就能拨开。一定要用钥匙拧到底反锁，这样才安全。然后呢，要营造一种有人在家的假象，嘿嘿，这是很有效的防盗方法。可以买几个定时的插座，像客厅啊、卧室各放一个，设置晚上不同的时间段自动开灯、关灯，模拟有人在家的作息。也可以把客厅窗帘拉开一半，不要全拉上，全拉上反而摆明着告诉别人啊家里没人。还有像门口的快递啊、牛奶、报纸，出门前一定要处理掉。门口堆着好几天的快递盒、牛奶瓶，这就是明明白白告诉小偷这家没人。可以提前跟快递说改地址，或者请邻居物业帮忙代收。门口的垃圾啊，也要顺手带下去，别堆在门口。啊，贵重物品就不用多说了，像现金、首饰、证件这些，最好都放在家里的保险柜里，或者分散的放在不显眼的地方，不要都放在卧室抽屉里。啊，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入室盗窃的案例，小偷一进门就是直奔卧室翻的。除了安全问题呢，还有一些细节考虑到啊，回家的时候呢就能舒心很多。第一，食物处理，冰箱里的一些蔬菜、水果啊、牛奶、面包这些容易坏的，出门前你要么吃掉，要么就赶紧处理掉、扔掉就行了，别等回来都发霉变质了，冰箱里一股味儿啊，清理起来特别麻烦。然后垃圾桶里的垃圾要全部清掉，尤其是厨余垃圾，夏天温度非常高，几天下来就会生虫子发臭。第二呢，就是绿植跟宠物的安排，家里有绿植的啊，浇一次透水，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一般一周左右没问题。像名贵的花草可以请邻居朋友啊帮忙，隔两天浇一次水。有宠物的啊，你要么寄养，要么请人上门喂，千万别把宠物独自在家放好几天，不安全也不放心。第三呢，就是应急联系人，出门前呢跟邻居或者小区物业打个招呼，说家里这几天没人啊，麻烦帮忙留意一下，有什么异常情况呢及时联系你。远亲不如近邻啊，留把钥匙给信得过的邻居，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也能及时处理。第四呢，就是天气远啊，出发前啊看看未来几天徐州的一个天气预报，如果有暴雨、台风或者强对流天气，检查一下阳台窗户有没有关紧，阳台上的一些花盆呐、杂物啊都收进来，防止被风吹掉啊造成一些高空的一些落物。如果家里窗户有漏雨的历史情况啊，提前做好防护。给大家总结一个简单好记的口诀，就是关燃气、断水电、锁门窗、清垃圾、定灯光、托邻里，记住这18个字，出门旅游踏踏实实。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后台留言，分享你的出行居家小妙招啊。好了，咱们进入歌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接着聊啊。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0: 谁等你回家？
9: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11: 北京时间的11点32分，各位中午好，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欢迎收听徐州美好家，我是张毅。徐州美好家打造舒适居家空间，分享品质生活智慧。大家可以通过开吧留言或者微信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拼音的首字母，小助手会帮您回复问题，或者把您拉入我们的微信群中，就可以互动留言了。好了，走进我们今天的家装小课堂。
5: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接下来呢，咱们聊一聊，集中聊一聊现在装修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全屋定制。可以说，现在十家装修啊，有八家都会做全屋定制啊，衣柜、橱柜、鞋柜、酒柜、榻榻米，几乎家家都做。但是很多业主朋友反映啊，全屋定制啊，水太深啊，报价也是五花八门，从几百块一投影到几千块一投影都有，看不懂呢，也摸不透，特别容易踩坑。那咱们今天的装修小课堂，我们就分两个板块来讲透全屋定制啊。咱这个板块呢，先讲怎么选，从板材、五金、计价方式三个维度教大家去避坑啊。下一板块呢，讲讲怎么设计、怎么用啊，聊聊布局设计和后期的使用保养。首先呢，就是板材了，板材怎么选，别被名字绕晕了。说起全屋定制啊，第一个问题肯定就是用什么板材啊。商家嘴里的名词特别多啊，颗粒板、多层板、生态板、实木板、欧松板、密度板啊，听得大家真的是一头雾水，价格也差很多。那到底怎么选呢？先跟大家去梳理一下目前市场主流的几种板材啊，优缺点先说清楚，大家呢按需选择。第一种颗粒板，其实呢也就是爆花板啊，这是目前定制行业用的最多的一个板材，也是各大品牌的主力板材。很多人一听颗粒板呢就觉得不好啊，碎木头压的啊，不结实啊，其实是误解。好的颗粒板呢，结构稳定，不容易变形，握定力也不错，适合做柜体，而且工业化生产程度很高，价格呢也很亲民。但是呢，它的缺点就是怕潮，遇水呢容易膨胀，所以像卫生间、阳台这种潮湿区域啊，尽量别用。环保方面呢，只要是正规厂家的颗粒板，用合格的胶水，环保啊都能达标，不用那种弹胶色别。第二种呢，就是多层实木板，也叫这个胶合板，一层一层的木片啊，横竖交错压合而成。优点呢，它是防潮性很好，结构强度也高，不易变形，适合用在厨房、卫生间、阳台这种潮湿的地方。缺点呢，是价格比颗粒板的贵，而且如果工艺不好，容易出现这个层间开裂。做柜门的话呢，大面积的多层板呢，不如颗粒板稳定，它其实是容易变形的。第三种呢，就是欧松板啊，就是 OSB 板啊，这几年呢特别火，很多商家呢拿它当卖点。其实它本质上呢也是颗粒板的一种，只不过呢它是大薄片定向的一个铺装啊，结构更稳定，强度更高啊，用胶量呢通常会更少一些，环保性表现不错。很多人呢用来做这样衣柜的柜体啊，也可以直接做基层打底，价格呢比普通的颗粒板呢要高一些。第四种呢，就是生态板啊，也叫免漆板啊。这种板材木工现场打柜子用的很多，定制品牌呢用的少。优点呢是不用刷漆，现场做呢味道小啊。缺点呢，它就是握定力一般啊，而且表面呢容易崩边，做出来的精细度呢不如工厂定制的啊。如果找全屋定制啊，不建议特意选生态板啊，可选的那种花色比较少，性价比不高。第五种呢，就是纯实木。那大家都知道纯实木嘛，价格贵，档次高，质感好啊，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容易受到这个温湿度影响啊，变形开裂，需要定期的保养，而且价格呢也不是普通家庭能够接受的，一般会做中式啊或者美式风格，预算充足的家庭呢会着重考虑。给大家一个实用的选购建议吧，像预算有限，追求性价比，选大品牌的颗粒板柜体加颗粒板或者密度板的柜门，环保达标，耐用性是没问题的。预算中等，注意防潮的啊，就厨房卫生间呢多用多层板柜体，卧室呢用颗粒板或者欧松板。如果说你预算充足，追求环保质感，优选这个优质的欧松板或者是实木的一些直接板啊。不建议的是厨房用颗粒板，大面积柜门用多层板，都容易出现问题。然后呢，重点跟大家去聊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一个环保问题。现在市场上常见的环保等级，像 E1 级、E0 级、ENF 级，还有日本的一个 F4 星级啊。记住，国内标准里啊 ，E1 级啊是强制达标线，也就是甲醛释放量啊小于等于每立方米 0.124 毫克，达到这个就是合格的，可以放心用。像 E0 级啊跟 ENF 级呢是更高标准， ENF 级呢是目前咱们国内的最高标准，甲醛释放量呢是要小于等于每立方米 0.025 毫克的。
很多商家呢会拿那种什么无醛添加当噱头，大家要理性看待。无醛添加呢指的是生产过程中不添加什么甲醛胶水，但木材本身呢它就含有微量的一个甲醛，所以说无醛不等于零甲醛，只要达标了就安全了，不用盲目追求最高等级，根据预算来算啊，正规品牌的一零级以上就足够了。接下来呢就是五金配件，其实这个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关键。很多人呢选全屋定制就只看板材不看五金，这是最大的坑之一了。柜子好不好用，能用多久，五金呢其实是占了一半因素的。像柜门啊，门板天天开关，抽屉天天拉，五金不好用个两三年就坏了，柜门歪了，抽屉卡了，特别闹心。这五金呢主要分这几类，像铰链、滑轨、拉手、支撑件、拉篮这些功能件。铰链呢也就是这个柜门的合页，这是最核心的五金了。一扇门一天开三次，一年就是1000多次。差了铰链用两年就会生锈松动，关不严。选铰链呢要记住以下几点。看材质，选冷轧钢的，厚度在 1.0 到 1.2 毫米以上，掂着呢有分量。然后呢看阻尼效果，关门的时候呢缓慢合上，没有那种哐当的一声，缓冲均匀。然后呢就是看品牌，预算够呢选进口的，像百龙、海地狮这些啊，确实耐用。预算有限呢选咱们国产的一线品牌，像 DTC 啊、汉高这些啊，性价比很高，正常家用呢也是足够的。然后呢一定要问清楚标配几个铰链，一扇门标配两个，超过一米的门要三个，加不加钱。很多商家呢他报价低就是在五金数量上去缩水了。然后就是滑轨，也就是这抽屉的导轨啊，分侧装滑轨和托底滑轨，托底的会更稳，承重更好，价格呢当然会更贵。好的滑轨啊，抽拉是顺滑的，它没有杂音，承重强，放满了东西呢也不会晃。同样呢这个阻尼滑轨呢是标配啊，抽拉到最后呢它会自动缓冲回去，也不会撞得哐哐哐哐哐响。还有呢就是一些功能性的五金件了，比如说衣柜里的裤架、拉篮、首饰盒，橱柜里的一些像碗篮啊、调味拉篮、转角的拉篮，这些东西价格不便宜，大家呢属于按需选择，不要盲目追求多啊。其实它就跟选配似的，很多人装了一堆功能件，最后发现根本用不上，纯浪费钱。比如说裤架，我身边太多小伙伴了，就是身边很多人用了几次就嫌麻烦，最后还是叠起来放了。这里跟大家一个省钱建议啊，就是基础五金像铰链、滑轨啊，一定要选好的，多花点钱是值得的，因为天天用。功能性的五金件啊，就是那些选装件可以少选，后期呢需要了再加装也可以。然后呢就是计价方式啊，全屋定制其实最容易踩坑的地方就是计价，常见的像两种，投影面积计价和展开面积计价。很多人呢就是在这儿被低价吸引，最后增项一大堆啊，预算超支严重。咱们就先说投影面积，就是柜子的宽乘高再乘以单价，纵深呢一般默认是60公分以内。这种算法呢简单明了，好算账，不容易有大的增项，适合普通业主。但是要问清楚这个价格包含了哪些东西，柜体、柜门、几个抽屉、几个隔板、五金是不是都包含。很多商家报价很低，结果只含柜体、柜门另算，抽屉一个加200，隔板一个二加50，最后加下来真的贵得离谱。然后就是展开面积，就是把柜子所有的板子都拆开来算面积，用多少算多少。这种算法理论上是最精准的，但是普通业主呢根本算不清，图纸密密麻麻几十块板，商家说多少就是多少，很容易在里边做手脚。而且设计的时候呢，设计师多给你加几块隔板，总价就上去了，你还察觉不到。给大家的建议是啊，优先选投影面积计算计价啊，然后呢而且一定要在合同里写清楚包含多少层隔板、几个抽屉、什么品牌的五金、柜门是什么材质、超出部分怎么收费啊，所有口头承诺啊那通通不能算数，白纸黑字一定要写进合同。还有一些常见的增项呢，大家一定要提前问清楚，像见光板，就是柜子侧面露在外面的板子，要不要加钱。很多商家柜子柜体是一个价，见光面另算，一平方又贵几百。像顶线、踢脚线、罗马柱，做造型的话呢，这些都是单独收费的啊，而且不便宜。像玻璃门啊、灯带呀 这些东西，玻璃门呢比普通的柜门是要贵的，灯带呀还有变压器都是单独收费的。
还有就是安装费、运输费啊，是不是包安装？是。

0: 是包送货，有没有上楼费，这些也得问清楚。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小伙伴之前就跟我聊过，说那个张烨，我老房子想装修，但是老房子虽然楼层不高，就是三楼二楼，但没有电梯，这个商家呢说要收我这个上楼费啊，之前定的时候没说，现在突然又说，这个就一定要定好了。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做全屋定制啊，这个品牌方肯定是首先有这个设计师要先上门去量房，然后整体测算，这个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你这个房子比如说有没有电梯，楼层在几楼，这个时候他就心里，大家心里都有数了，然后跟他签合同时候要告，就问他，我这所有的一切我是不是包安装的啊，送货是不是也包在进去，上楼费等等的是不是也包进去啊，在合同里这个白纸黑字一定要跟他去写清楚了，不然呢很多问题咱们到最后扯皮起来啊，很麻烦很麻烦。记住一句话，低价引流必有坑，如果某家报价比市场价低很多，一定是要当心的。它不是板材一次充好，就是五金用杂牌，或者说后期增项一大堆，一分钱一分货，在定制行业里啊，基本就是真理了。好了，关于全屋定制怎么选的内容，咱们就先讲到这儿，稍作休息，接下来下一个板块，咱们继续聊聊全屋定制的设计跟使用的问题啊。
1: 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6: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舞唱。
6: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1:46啊，各位中午好，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欢迎收听徐州美好家，我是张毅。徐州美好家，打造舒适居家空间啊，分享品质居家生活。大家可以通过开发留言或者微信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拼的首字母，小助手呢会帮您回复问题，或者把您拉入我们的微信群中，就可以互动留言了。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上一板块咱们讲了全屋定制怎么选板材，怎么计价避坑，这一板块呢咱们聊聊更重要的，就是怎么设计才好用，以及后期使用保养要注意什么。很多人觉得这定制啊，全屋定制不就是打柜子吗？其实不然，设计的好不好直接决定了你用着顺不顺手。同样的面积，好的设计呢能够多出 30% 的收纳空间，差的设计呢就是浪费钱还不好用。先说几个通用的设计原则，就是不管是衣柜、橱柜还是鞋柜都适用的。第一，分区设计，常用居中，也就是最常用的东西就放在抬手就能够到的位置，也就是离地70公分到150公分这个黄金区域，不常用的放上面或者下面，比如衣柜，当季常穿的衣服挂中间的黄金区，过季的被子放顶部，行李箱、收纳箱放底部。

就行了。很多人设计柜子喜欢平均分层，每层区域，成衣区留130到150公分，挂短衣的短衣区留90到100公分，叠放区每层30到40公分就够了。第二，能挂不叠，能抽不堆，这是提升日常使用体验的关键。叠衣服费时间，找的时候翻得乱七八糟，挂起来一目了然，拿取方便。所以衣柜可以尽量多做挂衣区，少做叠放区。抽屉呢也比隔板会好用一些，抽屉拉出来所有东西都能看得见，隔板里面的东西够不着，还得把外面的都拿出来了。第三呢，就是预留开放格，拒绝全封闭。很多人觉得柜子都做门，关上干干净净，其实全封闭呢非常不方便，总有一些随手用的东西，比如说钥匙啊、包包啊、常用的调料瓶啊，放柜子里嫌麻烦，放外面的又乱，所以一定要留一些开放格，放常用的物品，方便又整洁，但是也不要太多，太多了就是咱们之前都常说的最容易积灰，不好打理。接下来呢，分空间跟大家讲几个实用的设计要点啊，都是过来人的经验教训。第一啊，玄关鞋柜底部呢留空15到20公分，放常穿的拖鞋，不用天天开柜门了，门口也不会乱。中间呢留一层开放格，放钥匙、包包、口罩啊，进门随手放。层板呢做那种可活动的，可以调节高度的，你像比如说女士的一些靴子、高跟鞋都方便。深度呢做35公分就够了，太深了浪费空间，里面的鞋够不着。然后就是衣柜了啊，挂衣区分长短，长衣区呢挂大衣、连衣裙，短衣区呢挂衬衫、 T 恤、裤子之类的啊。叠放区呢不要做太多了，两三层足够了，真的说实话用不上，你天天叠费时间，刚才说了你叠又费时间，你找衣服的时候抽的乱七八糟的。抽屉呢坐在咱们腰部的一个高度，不要坐在最下面，蹲下来拿东西一次两次还行，你天天这么的很累。深度呢60公分，刚好能挂衣服不碰门，太浅了衣服肩膀呢会顶着门，时间长呢这个衣服啊跟那个衣架还有柜门的磨损啊，它就会把衣服弄得就是很难受。然后就是橱柜了，这个地柜高度根据做饭的人身高来，一般呢是身高除以2加5公分，切菜呢不弯腰，炒菜呢也不用架胳膊，吊柜呢做到顶，不然上面积灰真的是很难打扫，而且还浪费空间。台面呢一定是要做这个挡水条的，前后都要做，水流不下来。像抽屉呢比柜门好用，像碗篮、拉篮根据习惯选，不要盲目跟风去装那什么旋转那个转角的拉篮，有人呢用了两三次就闲置了。然后呢就是榻榻米的储物能力很强，但是拿取东西很麻烦，你掀盖板的时候特别沉，而且万一你在盖板上还放了一些什么榻榻米垫儿啊，还得把第一先把垫儿周起来，然后把盖板再周起来再拿东西，哎呀就是挺麻烦的，就感觉很像就是把大象塞进冰箱需要几步。如果啊只是为了储物，不如买成品的衣柜加床了。然后呢一定要注意防潮，尤其是一楼或者靠卫生间的墙做好防潮处理，不然这真的是很容易发霉了。最后呢咱们来说说柜子装好了啊，日常使用跟保养需要注意什么能用得更久。第一，防潮是关键，板材呢你再说什么防水硬好啊，防潮硬好的，它都是怕水的，尤其是颗粒板见水就膨胀啊，厨房啊、卫生间啊旁边的柜子要注意防水。台面见水了，哎，及时擦干。拖地的时候呢，不要让水长时间泡在柜子底部。像南方梅雨季节呢，可以在柜子里放一些除湿盒。像咱徐州这两天，像前阵子下雨比较多呀，啊，就是除湿盒可以安排。然后第二呢，开关柜门啊，轻开轻关，虽然呢是有阻尼啊，但是也不要使劲摔门，你跟他又没什么仇，没什么怨，是吧？如果你老是使劲摔啊，时间长了脚链特别容易松动，柜门呢就容易变形。抽屉啊不要猛拉猛推，滑轨也会坏。然后发现柜门歪了关不严了，要及时去调脚链，一般螺丝啊拧一拧就能调好，别将就着用啊。第三呢就是啊清洁保养有讲究，这柜子表面脏了用半干的抹布擦就行了，不要用强酸强碱的清洁剂，会腐蚀表面。像免漆板的柜子啊，不要用钢丝球擦会刮花，五金件了你就用干布擦就行了，保持干燥，生锈了你可以涂点润滑油或者直接来

瓶 W40 啊，你喷去吧。然后这个第四，承重要注意啊，这个衣柜顶部不要放太重的东西，尤其是颗粒板的，放太重时间长了它会弯会变形。然后抽屉呢也不要塞太满，超出承重呢会严重影响到滑轨的一个寿命。给大家总结一下，这全屋定制呢其实不是越贵越好，而是适合自己的才好啊。板材呢选对，五金用好，设计合理，价格透明，就能少踩很多坑。装修啊没有标准答案，适合自己家的生活习惯，用着顺手，那就是最好的设计了。好了，咱们今天的徐州美好家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留言与支持，请您继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稍后是第一房产，我是张毅，咱们明天再见啦。

0: 他就是我的每一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2: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6: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4: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L513 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徐州机场附近，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南的位置受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7: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8: 最近的关于
7: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8: 高新区新建设了，
7: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今天呢，同样我们要和大家通过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动态以及丰富的经济资讯。那当然除了在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内容之前啊，我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此刻的一个路面上的情况啊，因为又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候了啊，有一些路段呢不是特别的好走，大家出行也比较集中的一些地方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前我们看到宝莲四路和长安大道是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而且长安大道呢还是双向都比较拥堵啊，所以提醒各位。另外像湖东路、和平路、苏堤路、响山路、蟠桃山路、黄河西路也都不是很好走，也都是有压车的情况，所以呢大家如果正在这几条路上呢就跟着前车慢慢走啊，有条件的朋友可以选择绕行啊，就不走这条路了，因为中午可能大家外出的时间比较短暂啊，需要这个啊快速的再回到单位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有路况消息我们也会及时的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和大家一起分享楼市动态。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最新的数据出炉了，房价正在发生变化，房价上涨和企稳的城市增多。最近呢，国家统计局发布了7月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的数据，70个城市当中呢，23个城市的新房价格环比上涨或者是持平，较6月份是增加了2个。杭州呢，以环比 0.3% 的涨幅领跑了全国，上海、深圳、扬州、长春紧随其后，涨幅均为 0.2%。一二线的热点城市正在成为本轮房价复苏的领头羊。房价同比降幅也是延续了一个收窄的态势，一线城市的新房价格同比下降 1.1%， 降幅较6月收窄了 0.2 个百分点，其中呢，上海同比是上涨 3%， 二线城市同比下降 2.8%， 降幅收窄 0.3 个百分点，三线城市的降幅持平，所以这也是表明全国的楼市下行的动能在持续的减弱。销售额也是啊，这个同比的降幅出现了收窄。一到七月份，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额已经是达到了42,718亿元，同比下降了13.1%，降幅较六月收窄了0.5个百分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达到了4.5亿平方米，同比下降了11.8%，降幅扩大了0.2个百分点。那这一种反差也就意味着以价换量的促销力度正在减少，那价格的竞争最激烈的阶段也已经是过去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是，一到七月份全国二手房的交易的网签面积达到了4.82亿平米，同比是增长了10.2%，已经是超过了新建商品房销售的面积，所以这也就标志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加速从增量时代迈向了存量时代。七八月份呢，历来都是楼市的淡季，市场的复苏的节奏也在承压。从房价的表现来看，环比的指标略有下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的新房的价格环比是由六月份上涨0.1%转为了持平。其中呢，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都是有所上涨的啊，唯一北京是出现了下降。二线城市的房价呢，在六月份也是止跌之后呢，七月份是再度环比微降了0.1%，三线城市环比下降0.3%，降幅持平。这既有季节性的淡季的影响，那么也与供给端收缩是有关的。另外，市场机构调研显示，七月份全国重点的50个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的新增供应面积达到了676万平米，环比下降32.5%，同比下降了25.5%。一到七月份累计的供应面积呢是在5464万平米，同比呢下跌了22.2%。那供应端呢也是延续了收缩的态势。70个城市17个城市的新房的价格环比上涨，较6月份减少3个，杭州位居首位啊，环比呢上涨 0.3%， 那同比呢也是上涨了 2.6%， 其中核心的原因呢是供应的结构向高端的改善倾斜，那相比之下，房地产的投资的销售端的下行的压力可能就会更大了。 继续和大家来分享。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在这一次的房价的这个变化当中，杭州是领涨了全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杭州呢，也是和他前一段时间出台了出了一批六小龙的豪宅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啊。而且这六小龙的豪宅，不管是它的区位也好，还有它的配套也好，包括房屋的品质也好，在目前的整个杭州来看呢，都是属于比较先进智能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这些项目。所以呢，那这一批的豪宅的价位就一下子把这个价格冲上去了，也是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也带动了此次它在全国的70个城市当中的一个排名啊。这一次的价格的一些变化，五八安居客研究院的院长就分析说，现阶段的市场修复呢，可能更多的是依靠核心城市的优质房源支撑，后续能否继续企稳，还要看置换的链条是否能够打通，居民购房的信心，进一步的修复的节奏等。另外，市场修复呢，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同城市的节奏差异会比较大。那下半年呢，最大的看点呢，不是普涨，而是核心城市的一些合理住房需求释放，存量房的流通效率提升，居住的品质的供给的持续优化。那随着政策细节的落地，市场的信心也会逐步的修复，结构性的修复的动能会进一步的释放。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刚才是说到了最近的一次七月份的70个大中城市的一个房价的情况，以及杭州在这一次的表现非常的不错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上海的楼市，上海楼市金九银十真稳了吗？这是一个问号啊。上海楼市金九银十非常值得期待，因为在最近呢，绿城上海粤海棠、项羽金茂满家以及宝业虹桥国展里三个项目呢，先后是触发了积分，认购率呢分别是达到了415%、400%和270%。那其中呢，绿城上海粤海棠228套房源开盘就卖空了。那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啊，那这三个项目目前呢都并不是在上海的中心区域，而是位于外环外，甚至是五大新城之一的嘉定。哎，以往我们会认为市中心区域的房子会卖得很好，郊区可能已经逐渐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但是没想到这一次在上海嘉定的房子又是如此的好卖啊。那近期呢，新盘平线的超高认购

过滤与除发积分摇号制的现象，也是令市场对金九银十十分的期待。根据普瑞数字统计，在刚刚过去的七月份，上海的新房成交面积44万平米，虽然说环比减少了15%，但是同比增长了5%。二手房的成交面积呢，同比是上涨了14%。那今年以来累计的成交面积，同比呢也是上涨了13%。瑞普数字的相关负责人在做这个半年以及下半年的一个展望的当时的时候呢，他就说过啊，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延续结构性的分化特征，行业呢并非是简单的进入了一个总量恢复的阶段，而是进入到了结构优化的一个阶段。当前市场呢已经是进入到了产品力竞争的阶段，不同客群对应的不同的产品逻辑，高端项目依靠的是稀缺资源建立优势，改善项目呢则需要通过差异化的体验来满足复杂的需求，刚需的项目则是需要强化性价比和空间的效率。所以未来真正能够匹配客户需求的产品将会成为市场竞争的关键。除此之外，专家还分析说，去年前年谈产品力，今年呢产品力也要讲，价格更要讲。上半年全国九个重点城市只有30%的项目是可以溢价10%以上，并不是产品好价格就可以随便开，溢价率10%是上限，超过上限买房人可能就会再思考一下了。另外呢，数据还显示，即便是一些热销的项目，当然也是存在一定的滞销的房源，而这些房源普遍价格呢是要高于板块的均价。上海的刚需、刚改、改善三类一共15个样本的套均的总价与板块均价的比值啊，这个当中呢数这个位置应该是达到 1.03， 最大值已经是达到了 1.13。 那除此之外，全国范围来看，项目叫做在内的一些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的产品端而非是营销端。热销的楼盘的产品依旧是亮点，没有缺点。那从产品的维度上来看，代际全面跃迁以及高的实得率，还有稀缺的资源站位、情绪价值的营造、服务体系的升维、兑现确定性，什么都要。那这可能才是接下来大家要去啊购买的房子。所以呢，对于很多房企来说呢，可能要从不同的角度来改变自己的营销模式、产品力的竞争力啊，以及区位板块等等多重综合因素之下，才会让这个房子呢变得更好卖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鼓楼双星地铁旁由新鹏城建、美的置业强强联袂的君澜甲地已经是亮相了。那这也是咱们徐州首座的纯四代的宋风的作品，首创了五大宋风的 IP， 也是打造了咱们徐州规模最大的实景的展示区啊，非常漂亮的园林设计，精筑了徐州首座的95至尊的宋氏门楼啊，也是从业主的真实的高需求来出发，打造了徐州首个实用主义的会所啊。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君澜甲地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去现场感受一下。那这里呢是2层以上，户户有露台，家家都可以赏宋景，建筑面积118和143啊，143平。那现在整线房呢也是开售了，那大家如果说想要去了解这个位置的，都可以到鼓楼区地铁3号线金山桥站的美的悦然里的商业中心的1楼去看一下，他们有一个城市展厅是在那里。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咨询的电话6798-5888，6798-5888啊，有需求的朋友也可以打电话先来咨询一下君澜甲地。好，看了一下时间呢，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聊一聊最热点的楼市话题。有问题的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会在12点半之后呢为大家开通，朋友们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赖吉利银河到阳江考区周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

0: 这个平台，一个呢是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还有一个呢就是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都为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9688980呢，也会在我们的这个下一个时段，也就是12点半之后啊，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要感谢一下曹哥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1: 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啊要聊到的一个话题了。我们今天聊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话题啊？城市更新如何实现与民企共舞？那最近呢，上海市发改委印发了一份上海市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的行动方案。在城市更新的章节当中啊，也是明确提出了要鼓励国企、民企通过合资共设以及股权转让、增资扩股等一些方式，共同来参与啊城中村的改造以及旧房改造，在商品住房、商业办公等一些经营性的用地的招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不再设置一些企业规模、资金规模等等限制的条件，而是统筹推进存量楼宇更新改造、商务区的整体更新、研究小体量的商务楼宇的功能的调配的一些政策。那我们今天呢，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在整个啊城市更新的范围当中，民企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的，曹老师。
1: 好的，15-5期间呢，这个城市更新预计的这个投资规模呢，将达到15万亿啊，所以仅仅依靠这个国企体系的投融资和施工能力很难满足。
0: 嗯，
1: 资金密集啊，这个运营这个精细啊，还有内容创新的这种三重要求啊，所以说必须要引入民企参与，这个呢也是一个大势所趋。那么如何实现这个国企民企共舞？啊，需要我们呢重点来探讨，路径之一就是什么呢？就是股权合作，
0: 嗯，
1: 啊，包括合资共设，啊，股权转让，啊，增资扩股。方案当中呢，首先明确的就是股权层面的这么一个合作。第二个路径呢，就是拿地和联合体开发。过去几年呢，部分城市在这个商办用地出让中隐含着这一个规模门槛，啊，客观上呢，把中小民企挡在了门外。导致在土地市场里面呢，啊，国企一家独大，所以这个方案提出呢，取消企业规模、资金规模这些限制性条件，具备产品力、运营力的这个中型民企啊，有望通过这个独立拿地或联合体开发，然后呢和国企同台竞争。第三个办法就是品牌导入、产品设计和运维管理。15-5城市更新的这个全国性经验呢，已经清晰的分出边界。啊，就是由国资统筹的环节，核心呢是片区整体规划，啊，整体拆迁统筹，啊，整体资金调度，还有公共资源整合，重大民生项目落地，还有就是全域风险把控。而完全向市场开放的环节非常广泛，啊，包括工程分包，啊，进入施工、智慧化系统改造，还有物业精细化的运维、社区商业运营、便民业态的落地，还有数字化的市政服务。第四个办法呢，就是小体量啊，商务楼宇功能调整。方案当中提到的这个研究小体量商务楼宇功能调整配套政策这一句，指向的就是上海城市更新当中一个具体而迫切的痛点。
0: 嗯。那另外呢，随着远程办公以及灵活办公的普及，上海的核心区呢也是出现了一批面积在1万到5万平米的小体量的这样的写字的商务楼宇，单层的面积小，电梯配置旧，而且机电系统比较老化，既达不到现代办公的一个标准，那又因为产权分散、改造的成本高而陷入到了改造不划算、不改造空置的一个死循环。那这类楼宇的出路呢，往往都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功能转化，比如说把它转化成长租公寓啊、精品的酒店啊，以及养老设施、创意园区，或者是混合的用途啊，变换一些它的使用方式。
1: 嗯，但是功能调整呢，涉及到土地性质的变更，还有规划指标重算啊、消防验收标准切换等一连串的这个啊政策配套，单靠市场力量呢，无法突破。
0: 嗯，
1: 所以方案提出呢，要研究配套政策。啊，这呢就意味着上海可能在这个土地混合利用、容积率奖励、用途变更、税费等方面呢给出制度安排。
0: 没错，
1: 一旦政策落地，民企呢就可以通过长期租赁、功能再造啊，还有精细运营的这个轻资产模式大规模进入，这将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细分市场。 总之啊，

0: 这个城市更新的万亿窗口呢已经打开啊，剩下的就要看市场主体的这个勇气和智慧了。对那些具备专业能力愿意长期深耕的民企来说，这可能是未来十年最确定的历史性机遇。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就是通过上海出台了一个政策啊，那如何能够将民企也加入到整个城市更新当中来啊，要鼓励他们可以多参与多了解，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那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案例分享呢，可能会有更多的城市了解这样的一些方法啊，我们可以有可复制的一些啊这个方法。好，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会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那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啊，想要进行咨询，或者是说啊，对于一些政策的出台不是特别的清晰，该怎么样去用这样的一些政策，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来进行回复。除此之外，我们的线上平台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也可以留言或者呢是发送语音啊，我们来进行回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4: 最近呢，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4: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5: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6: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5: 高新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你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节目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我们会一起啊来分享一下朋友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啊，想要咨询的关于房地产买房卖房租房等等啊，包括一些政策的解读啊，这个购房的一些流程，卖房的一些这个环节等等，只要大家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呢，我们都可以和朋友们一起来解答。那当然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有问题的朋友直接来拨打电话9688980，我们呢也会就一些专业的房产问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的，曹老师。
1: 好的。我们来看待这么一个问题啊，这是听友留下的，他说5年后啊，他收获100万的房产和100万的存款，究竟哪个更划算？啊，这是后来听友呢，问到这么个问题。现在人觉得呢，确实是怎么会问到这个问题呢？倒也不奇怪啊，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觉得呢，钱放在银行里呢，这个银行的利息是越来越低啊。你看100万放上5年也没多少钱，但是房子呢现在也不好卖啊，持有成本不低啊，真急着用钱的时候呢，降价啊也未必能够迅速成交啊，所以有人可能会纠结这个事儿。但像这样的事儿，我觉得你要放在不同的家庭人的身上呢，答案可能会不一样。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手里的房子是吧，是地铁口的小户型啊，租客稳定啊，自己呢随时也可以搬进去住。有人手里的房子呢，它位置就比较偏，是吧？房龄长啊，每年可能都要控制好长时间。哎，有人留下了100万的存款啊，是为了老人看病啊，孩子读书啊。有人呢把钱放在账户里5年啊都没有明确的用途。表面上比较的是100万的房产和100万的存款啊，这背后比较的呢，可能是啊资产的流动性啊，还有收益率啊，实用价值，还有就是家庭承受风险的能力。房子呢有一个很现实的特点啊，就是这个价格它是写在挂牌页面上了，但不代表这笔钱呢随时随地可以装进你的口袋，因为有一句话叫有价无市，啊，你遇到合适的买家，啊，可能很快就能成交。但市场需求偏弱的时候，你挂牌几个月可能都无人问津，啊，买家呢还会比较楼层、朝向、学位、物业、装修，啊，包括周边的配套，每一个细节呢都有可能成为压价的理由。存款的情况呢就是另外一种景象了，啊，定期存款提前支取可能要损失部分利息。但是本金变现的速度啊依然呢是远高于房产，你要想提的话还是能提出来啊，家里突然需要30万，存款可以按照规则办理支取，但房子却很难切下一间卧室去卖掉变现。
0: 是的，
1: 家里未来5年可能出现大额支出的时候，流动性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哎，这种价值你平时看不到，但真遇到事的时候，哎，那就非常重要了。再比较一下收益的情况啊，截止到2026年7月份啊，多家大型银行官网显示，5年期啊，整存整取挂牌年利率是1.3%，啊，100万元的这个本金啊，年利率1.3%来计算，存满5年，利息呢大概是6.5万，啊，当然实际执行的利率的时候呢，各行啊可能略有差别。部分2026年发行的这个3年期的个人大额存单啊，现在的利率呢能做到1.5到1.55%啊，起存额呢是20万。这笔收益呢谈不上高啊，但是它有一个优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算得清啊，看得见啊，握得住，今天存进多少，哎，到期大致能拿多少啊，你不需要整天去操心房子有没有租啊，要不要维修水管啊，也不用担心房子会空着。对吧，存款不会突然多出一大笔收益，可日常的管理的成本很低。你要说房产的收益这块呢可能就要稍微复杂一点，对吧，假设一套价值100万的房子啊，每月租金2000块，一年的租金收入呢也就24000啊，5年的毛租金呢大概是12万，对吧，这个数字呢看起来还可以啊，比存款利息高多了。但你要明白，这12万并不是全部都能落进你口袋的，
0: 这个还是要考虑清楚一些。
1: 对， 首先它有个控制期啊，你控制一个月你就少2000啊，自己推算是吧，然后你可能还要更换家具家电啊，这也需要花钱啊，还有另外房子出现问题你也要进行维修啊，管道老化啊，墙面漏水，另外你要支付物业费中介费啊，这个呢也会压缩你的收益。房子在卖的时候还会产生交易时间和相应的成本。如果5年后的这个成交价依然是100万，房东呢得到了租金减去各类支出，如果成交价啊下降了10万，那几年的租金就有可能会被这波动的价格给吃掉。
0: 嗯，
1: 相反如果房价上涨了10万，那么房产的这个综合的回报就可能远远要超过同期的存款。所以说房产这一块呢它浮动的比较厉害，对吧？房产能不能胜出不取决于它是不是房子，而是取决于这套房子有没有稳定的市场需求，能不能持续的出租，未来有没有人接手。就是说房子和房子它也是不一样的，不是说你是一套房子以后你就该走你就能怎么怎么着了，不是，对吧？我们来看看房地产市场里的房子为什么会不一样。2026年房地产市场依旧呈现出了什么呢？明显的分化啊！一到6月份，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的面积同比下降了11.6%，住宅呢是下降了12.4%。到了6月份，一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呢出现了环比上涨，二线城市呢环比持平，三线城市呢环比下降0.3%。啊，大家看到了不同城市啊、不同区域之间啊，房价的表现差异很大。这些变化放到普通家庭身上就意味着什么呢？同样标价100万的两套房子五年后的处境有可能完全不同啊。一套位于就业岗位集中啊、人口流动稳定、交通方便的区域，即使房价没有明显上涨，也可能靠租金和自住的价值来撑住。另一套房子距离工作区比较远，周边空着的房子比较多啊，年轻人口持续减少，即使价格便宜也未必容易出租。过去呢人们喜欢把这个房子看成一个整体啊，觉得只要是房子长期拿着

0: 就能保值。但是到了2026，城市地段、房龄、居住体验和房子本身自己的具体情况，这些差距越来越明显。普通房产不再是优质的资产，有的房子呢，真的就已经变成了纯粹的消费品了。啊，当然，即使是消费品，你自己去用啊，你也要学会算一笔账，就一家人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不需要每月交房租，啊，不用频繁搬家，孩子上学，老人养老，上下班路线都比较稳定，这些东西很难直接折算成收益，却每天呢都会产生价值。你假如一家人，对吧？原本每月需要支付3000元的房租，拥有住房之后，每年呢就能减少这几万块钱的居住上的支出，哪怕房价5年没有上涨，省下来的这个房租，稳定的生活安排和居住安全感也不能被当成零，它也是有价值的。如果你这个房子是一个纯投资房，那就不同了，是吧？投资房不解决家庭居住需求，只能依靠租金和价格变化创造回报，啊，那么租金低，控制时间长，房龄不断增加，那么资产表面的价值呢，可能还是100万，但它能够带来的这个现金流呢，可能会越来越少。如果这套100万的房产是家庭唯一的住房，那它不仅是一项资产，也是生活的一个落脚点。
1: 是这样子的啊。
0: 如果它是一套长期控制、租金回报偏低的投资房，那判断的标准呢，就只能是它的这个收益和变现能力啊。其实说到风险呢，存款也不是没有啊。就是说这100万你也不能放进一家银行就不管啊，因为现行有个存款保险机制。是吧？就是同一个存款人，在同一家投保机构的这个被保险的存款本金和利息的这个合并计算呢，最高的偿付限额呢是50万，啊，那么100万全部放在同一家金融机构，啊，和分别放在不同的这个机构，那制度保障呢并不相同。
1: 嗯，
0: 当然存款呢还面临一个什么呢？就是利率变化的一个问题，啊，你今天办了一个长期的一个定期，啊，可以锁定，啊，约定期限内的利率。啊，到期后重新存入的时候呢，利率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钱放在账户里，啊，看起来没有波动，但是这个购买力、含金量就会受到物价和生活成本变化的影响。啊，就是你刚说的100万存款，5年后啊变成了106万，看起来数字呢，比现在大多了，但能买到的东西、商品、服务，还要看当时的价格和水平。啊，如果未来5年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那你表面的这106万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有可能那时候的购买力还不如现在的100万，对吧？所以说存款的优势呢，不是它的这个回报水平高，而是什么？而是相对的一个稳定，就是本金波动小，流动性好，使用方便，收益的边界比较清晰，啊，它的弱点呢就是收益有限，甚至没有收益。啊，很难仅靠这个利息实现明显的这个增值保值。房产的优势恰恰相反，它可以住，也可以往外出租。啊，某些优质地段还可能分享城市发展带来的价值变化。啊，在城市发展期和经济增长期，这个优势会相当明显。啊，房价的增速相当的迅猛，收益呢会远远跑赢存款。当然，它有它的弱点，对吧？就是资金占用大，交易速度慢，维护成本长期存在。价格呢会受城市发展、人口需求和房屋的自身条件的影响。所以说呢，因为收入稳定啊，准备在同一座城市长期生活的人，拥有住房的价值很难被存款取代。另一位，收入波动大，老人医疗支出增加，孩子几年内要读书的人，手里有一笔随时可以调动的资金，可能比多持有一套房子更让人心里踏实安稳，啊！当然，这里呢还有一个被容易忽略的细节，就是这100万的房子，你有没有贷款啊？一个市值100万，剩余贷款40万的房子，家庭拥有的并不是完整的100万的净资产，对吧？你要出售房屋后，还要结清相关的债务，啊，持有期间呢，可能还要持续还款。所以说，这100万的无负债的存款和100万有贷款的房产，不要放在一起比较。5年啊，对存款来说。

0: 经可以覆盖一个完整的长期的一个定存周期，对吧？那么对于房产来说，五年未必可以跨过一轮完整的市场发展变化周期，买入、装修、出租、出售，每个环节都需要时间啊。交易成本呢，也要靠后续的收益啊来慢慢的进行平摊。如果只把两者当作投资品啊，在房产租金偏低啊、位置普通、未来需求不清晰的情况下，100万存款的确定性更占优势。但是房产的话呢，它能够解决长期的一个自住需求，当地段啊有稳定的人口和就业的支撑啊，租售需求持续存在的时候，房价的综合价值就会很高，很难呢被一笔存款所替代。所以有经验的人看资产呢，很少问哪一个涨得多，他们更关心三件事，就是这笔资产能不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流，是吧？急用钱的时候能不能够迅速的变现，当价格出现波动的时候，家庭能不能够承受，留房还是留钱，答案呢不在别人的嘴里，而是在你家的这个收入的稳定性、居住的需求和这套房子的实际状况里。其实说到这里呢，答案就已经非常清晰了，对吧？如果在100万的普通投资房里和100万的存款之间让你进行取舍啊，你只要问问自己，你是更看重资产收益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更看重这种资产的这种安全稳定、随时可用的踏实感。
1: 嗯，是的啊。好，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啊，我们这个时段的广告要进了，那这个话题呢可能还需要啊和大家再深入的来分析一下啊。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在下面的时间里面呢继续和大家来聊这个话题，我们再深入的去讲一讲。当然如果你在听的过程当中呢也觉得诶有一些这个自己这个实际方面的一些疑惑，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5: 代表城市成交
4: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6: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7: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6: 有。
8: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6: 可以。
9: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6: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10: 喂，我要买房。
1: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今天的楼市动态。那刚才呢我们是和大家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可能朋友们啊还没有听得那么的透彻，毕竟这是一个需要深入去分析的一个房产的专业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那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了，曹老师。
0: 嗯，好的。好，我们下面呢利用点时间来给大家来回复一下咱们听友发来的具体问题啊。听友问他，老师这个金纬启悦啊、景悦府还有绿城城园选哪个啊？先说一下这三个盘的位置啊。金纬启悦啊就在启程的边上不远，是吧？就在这个就是这个环城路啊，这烟厂元老烟厂附近。

0: 景岳府呢是在这个中山北路啊，在这个鼓楼，应该说新鼓楼区这块一个核心位置上，绿城城园啊，城园是处在这个叫这个同配路是吧，和这个苏堤路这一块交叉一个位置上啊。这个呢是他们三个项目的一个具体位置啊。这三个项目比起来的话，应该说呢同处于这个怎么说呢，处于也算是核心区吧啊，也算是核心区。但是我觉得呢，可能启悦和这个城园这一块呢，它的位置呢可能更靠近市中心一些啊。但你看这个景岳府呢，它已经在了二环路以北了，对吧，位置呢可能更偏北一些。但你仔细看的话呢，虽然说这个城园和这个启悦啊位置呢更靠近市中心，但是呢他们处在一个什么呢，就是一环的一个边上啊，就是环城路的这个边上啊。然后呢共同的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离这个铁路呢稍微要近一些啊，然后周边的一些小的这个环境呢可能相对就差一些。但作为产品本身的话呢，两个项目呢应该说本身都有优势啊。你像绿城城园是吧，绿城开发产品这一块呢是这个有保证的啊。但它不足的地方呢是属于高层啊，而且呢离铁路稍近啊。这个启悦的话呢它是属于洋房啊，属于洋房，价格呢目前的话呢也不算高啊，也就在14,500左右啊。应该价格上呢和这个景岳府这三个呢应该说在同一个水平上啊，所以做一个比较呢我觉得也是可以。但是你要说到景岳府的话呢，它是处在这个鼓楼区的一个新鼓楼的一个核心的位置上，周边这一块的话呢就相对来说啊，就是拥有的这种配套啊，这种资源啊，这一块呢整体来说呢就更均衡一些啊，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短板啊。位置虽然偏北了一些，但是呢依然是处于一个核心位置上，它是鼓楼区的一个核心位置。这周边呢相对的这种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配套设施呢都比较齐备，生活比较便利。而且产品的话呢它也是属于这种洋房啊和小高的一个主流这种产品啊。所以说我觉得从位置上来讲，肯定启悦和绿城呢占优啊，包括产品，但是要论均衡肯定还是景岳府是吧因为景岳府呢虽然偏北了一点，但它离主城也不远啊。我之前我们也做过一些这方面的一个比较。如果说你对这个位置有偏好，就是说我就不想走远，就想在这个，因为我家人都在这一片啊，那你就跟你自己的实际需要选启悦选绿城都可以。但你说哎，我没有这方面考虑，我就是综合对比啊，那这样说的话，我觉得你最好呢就重点关注这个景岳府，对吧？
1: 对，主要就还是看你把哪一个需求放在最前面啊，满足这个最先的一个需求，那这样来去挑选呢更加有方向性啊。那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回答了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提问，两个项目做了一下对比。那如果也正好正在看这两个项目的朋友呢，那相信我们的分析呢也会给到你帮助。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感谢扫课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在节目当中来进行提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房地产的专业知识。好，再见。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爸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欠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0: 普惠金融绽放名声，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3: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513 环市高速往淮安方向，徐州机场附近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南的位置受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6: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老师好。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新闻，说由于某地的房价下跌的厉害，导致不少在高价贷款买房的当事人马上就要断供了。有人甚至说，只要买房人愿意继续还银行贷款呢，房子免费送了。这种行为可行吗？
7: 现在确实有一部分消费者存在着这些问题，那我们怎么来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呢？
8: 第一个路径就是你向法院提出申请，将房屋的有关的贷款进行延期支付。
7: 嗯，
8: 比如我现在没有支付能力，或者我支付能力出现了问题，我要求进行延期。那第二种方式是积极的筹款。说筹款怎么来筹？第一个，借钱。
7: 嗯。
8: 说如果借不到钱怎么办呢？贷款。贷款，我这个房子上现在还有贷款呢。
7: 嗯，对呀。
8: 我怎么再贷？
7: 嗯。
8: 其实是能贷的。比如我这个房子的话呢，现在市价是500万。
7: 嗯。
8: 但这个房子呢，我到银行贷款的话，只贷了200万。同样的房子，虽然这个房屋上面有抵押，但是我仍然可以到别的地方去贷款，他们是接受的。
7: 您比如说，
8: 换一家银行，我再到这家银行再贷50万是没有问题的。
7: 但是如果作为这个抵押的话，在相关的机构上，我们的房产证是不是会有
8: 登记记录？对，是
7: 有，是吧？
8: 房产证上盖着抵押章的。
7: 对，所以另外一家银行会不会拒绝呢？
8: 是不是拒绝取决于他对你这个房屋的价值的评估。比如说你这个房子上面500万的房子已经抵押，已经贷款贷了400多万了，那肯定第二家银行不接受。如果你这个五百万的房子，你仅仅贷款贷了100万，

0: 那你这个剩余价值还很大。
1: 嗯，
0: 那第二家银行经过评估以后认为自己再贷给你100万是没有风险的，
1: 嗯，
0: 他仍然可以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物数押。如果说的是哎，这个房子也没有多大的剩余价值可以抵押了，那还有第三种方式，找人担保，找还债的担保。
1: 嗯，
0: 还有第四种方式，想想还有第四种方式是什么？
1: 嗯，
0: 把房子给卖了。
1: 嗯，
0: 如果所有的路径都没有办法解决，你只能卖房子的时候，那你只有两种选择，
1: 嗯，
0: 一个是自个卖，一个是交给银行卖。大家想，你是自己卖合适呢，还是交给银行卖合适？
1: 我觉得是自己卖合适，
0: 肯定是，肯定是。
2: 因为被法院拍卖啊，我可以总结三个关键词。
1: 嗯，
2: 第一个呢就会涉及到折价，第二个呢就是要费用，第三个呢就是要还款。怎么说折价？这个比较好理解，在本身现在大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大背景大环境之下，咱们这个房价确实也没有处在一个高位。
1: 嗯，
2: 那么你在这个环境之下去卖房，不管是你自己卖还是司法拍卖，尤其是司法拍卖会有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折损率啊，可能会一个成交价会比较低。第二个呢就是费用，这个拍卖程序啊，因为法院它要通过组织人力物力来进行拍卖，涉及到的往往包括比如说评估费啊、执行费、拍卖费、公告费等等等等，这些费用都是要在这个拍卖房成交之后从这个成交款当中预先扣除的。
1: 嗯，
2: 拍卖成交款除了扣除这些费用，还要用于偿还银行的贷款，包括逾期的一些利息、罚息等等。那么最后可能落到咱们老百姓兜里的就没多少了。
1: 这俗话说呀，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但是啊，我们会发现真的有一些人习惯性的管人借钱，而且借完他就不还。我们来看一个案件。
3: 拍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现在呢我们可能要对这个茶叶店的物品，尤其这个茶叶啊，进行一个查核和扣押。
4: 2014年，王先生借给张某103万用作资金周转，结果到了还款日，张某却迟迟不肯还钱，于是王先生将张某告上法院。2017年，法院判决张某连本带息共137万给王先生，张某却始终宣称名下没有资产，无力偿还。2020年，王先生发现张某名下有一家茶叶店正在经营，收益还不错，但直到2022年，8年过去了，张某还是没有还清借款。无奈之下，王先生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将张某茶叶店里的茶叶估价后用作抵债。根据民法典第676条的规定，借款人没有按照约定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那么逾期利息该如何计算呢？
0: 首先看合同里面有没有对一种逾期还款涉及到的利息如何来进行计算。如果当时约定比较明确，直接按照约定来解决，没有约定怎么办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有关问题的规定里面对于这个问题做了规定，说当事人如果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所颁布的同期借款利率的4倍。
1: 本案当中啊，也提到了2017年王先生呢拿到了生效判决，但是直到2020年他才发现这张某啊有一个隐匿多年经营的茶叶店，还能继续追加利息吗？
0: 这个是可以追加的。
1: 嗯，
0: 在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之后，当事人没有履行，原告又发现了被告还依然有财产可以供执行，在这个期间涉及到有关的利息的问题，依然是有权利进行追偿，而且不仅是一般的利率清偿，而且还可以增加利息。那么增加利息到底增加多少？这一点不是民法典的规定，而是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这延期债务的有关的利息的计算。它要加什么呢？要加万分之1.75，而且是按日来进行计算。
1: 这个万分之1.75从哪儿来的？
0: 因为后面证明你有财产了，隐匿财产，你本来在5年之前就应该履行了，但是你拒绝履行，后来又发现有财产，这个时候要加息的。
4: 本期看点，根据民法典第671条的规定，贷款人应按合同约定提供借款，借款人应按合同约定收取借款，否则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民法典第673条规定，

0: 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人可以停止发放借款，提前收回借款或者解除合同。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建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朋友贷款1000万，邀请男子做保证人，男子为何犹豫再三？1000万的贷款，朋友赖账，保证人该怎么办？夫妻未赚10万元，以房产给朋友做担保，最终以房抵债。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为您解读民法典合同编保证合同。包小丽，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江毅，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4: 你找我什么事儿？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我现在呢有一个翻身的机会，但是需要有人帮我。
5: 你说吧，需要我帮什么？我一定竭尽全力。
4: 我弄了一个项目，已经筹措到了1000万的资金，但是需要一个担保人。你也知道，我以前的那些朋友全部都离我而去了。我是想看看你可不可以帮我做这个担保。
6: 我们看到刚刚电视剧片段当中，林永健他所饰演的这个人物呢叫做罗大佐，他的这个朋友啊，也就是刚刚的那个男子，他呢想要去银行呢借款1000万哈，那他想让这个罗大佐去帮忙进行担保。哎，我们看到这个罗大佐呢面露难色，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有观众朋友提问了，说不就是帮朋友个忙去签个字吗？怎么就这么为难呢？
7: 这个电视剧里啊，罗大佐他为什么这么犹豫？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呢，保证是一种无偿的民事活动，罗大佐帮他这个朋友从银行借钱做担保，他本人没有任何金钱上的回报。第二呢，保证人他是权利义务是不对等的，罗大佐帮他朋友做了保证以后呢，他却要承担很重的一个保证责任，一旦他这个朋友不能够及时偿还银行的借款，那么就要由罗大佐他来承担还款的责任，因此呢他的权利义务是非常不对等的，所以这也是罗大佐非常犹豫的原因。
6: 这个短片当中男子所拿的这个担保保证合同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合同呢？
8: 今天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核心所在了。其实呢我们法律上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担保，一个是保证。那么担保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从法律上来说，担保有三种形式，一个是我们日常所谓的房屋抵押这种物保，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短片中看到这个保证合同啊，这个所谓的担保合同，它是一种人保。还有第三种方式呢，就是经常我们在签合同之前啊，可能会交的一些定金，它就是一种金钱保。
6: 这个保证合同是出现在了民法典当中啊，但实际上呢，在我看来，好像这样的一个制度古已有之。
8: 据我们前辈法学家魏振营老师的考究，其实早在公元前的17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啊，就已经出现了保证这样一种形式。但是这个当时的这个保证啊，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人身性的这种保证，就是在买卖关系中，这个买方通常会要求卖方提供一个保证人，如果卖方不能按期履行这个协议的话，保证人他需要以身抵债，它是一种人身性的保证，但我国古代其实也有这种人身保和物保的形式，但是随着我们这个奴隶制的废除，这种人身性的保障慢慢就过渡到今天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财产性的保证。
6: 那刚刚呢，其实包老师跟江律师给了我们一个大致的概念哈，什么是保证合同？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保证合同当中都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8: 保证合同的内容，我们把它归纳为6个要素。 有三个要素是和主合同相关的，就是比如像我们短片中看到这个借款合同，需要约定清楚这个主债务的类型、主债务的金额和它的履行期限，就什么时候还钱。然后还有三个很重要的要素是和这个保证合同相关的，那包括了保证合同的类别，你到底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还有保证责任的范围，是只保这个本金，比如是1000万、10万，还是说保它与之相关的利息、违约金等等。

0: 有最重要的是这个保证责任的期间，因为我们刚才如姜律师说到了，其实保证人负担了一种比较重的义务，而且还是一种通常是无偿的，所以我们不能让保证人就终日活在这种不安和风险里面，所以最好还需要约定清楚保证责任的期限。如果在没有约定明确的话，我们法律一般规定是6个月。
1: 银行放款需要担保人，你除了我这个朋友之外还有谁能做这个担保？
2: 罗大佐。
1: 罗大佐？没听说过这个人，他有能力担保这1000万？
2: 只要有房产价值在100万以上，还有正式的工作，有还款能力，还有纳税证明，银行就会同意你做我的担保。
3: 我这就回去准备准备，尽快我们就把手续给办了。
2: 所以说这1000万肯定没有问题。
4: 做保证人啊，可以说是有下限无上限，他的条件应该是这样的。有下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做保证人他必须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比如说像未成年人他是一般不得做保证人，因为未成年人他没有稳定的收入，他就没有偿还的能力。像银行啊这样的金融机构，他在审查保证人条件的时候，一般都会要求保证人具备城镇的户口，然后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其实呢，有下限的意思啊，总结来说就是保证人必须具备这种偿还的能力。那无上限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像银行这种机构呢，他在审查保证人的时候，他最少要要求这个保证人啊，一般得比借款人他的资质更好。如果这个保证人的他的收入啊、职业稳定性啊、还有他的资信啊、资产状况，这些条件越高，银行就越容易接受。除此以外呢，民法典还有规定，就是对于保证人的资格还有一些禁止性的规定
5: 啊。比如说呢？
4: 比如说就像这个国家的政府部门这样的机关法人，他一般呢是不能做保证人的。还有像公立的医院、幼儿园啊、这种学校，一般呢也不能做保证人。
5: 担保就是去签个字、签个名字就可以了吗？
0: 所以这和刚才那个问题也很相关了，就是担保绝对不是签个字就这么简单的，它其实意味着很沉重的一个责任，或者是说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风险。如果这个主债务人到期他没有履行能力了，这时候可能就需要由担保人，由这个保证人来进行偿还，所以可能会使这个保证人陷入比较大的这种精神和这个经济上的一个负担。如果是法院判决这个保证人需要承担这个保证责任了，可能保证人还需要面临着他的账户被冻结呀、房产被执行这种非常重的一个法律责任。所以我们认为它绝不是简简单单的签个字就那么轻描淡写的，而是保证人加入保证的时候需要意识到自己是有比较重的这样一种保证责任。
5: 听完了两位嘉宾的回答之后呢，我还真觉得这个担保人还不是说能够轻易就去做的。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这个罗大佐呢，最终啊还是答应了他的朋友，帮他的朋友去作为担保人借款了1000万元。最终这个朋友还上钱了吗？而罗大佐又有没有替他的这个朋友去给银行还钱呢？我们一起往下看。
6: 这是康成先生贷款担保合同，是您签的字吗？
7: 对，是我签的。
6: 康生先生在我们行贷了1000万，按照合同规定分期还款，第一期还款300万已经到期，可是到现在还没还。
7: 这跟我有关系吗？
6: 我们找不到康生先生，您是担保人，因此您必须负责全程还款。如果现在手头紧张的话，可以考虑房屋抵押。
8: 罗大佐先生，由于康成先生是先结期贷款，所以在第一还款期希望您尽快履行担保人责任，否则我们将行使法律程序。
5: 这个姓康的朋友啊，他真的就是一分钱不还哈，那人间蒸发了，所以银行肯定是要去找这个担保。

0: 还款的。但是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民法典第687条的第二款就明确说了四种例外情况。第一个是这个债务人他下落不明了，第二个是如果今天这个债务人他是一个企业他破产了，或者第三种是这个有证据证明债务人他就是没有履行能力了，比如他可能今天他成为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然后第四个是这个保证人明确放弃的。那么今天我们短片中看到的这个债务人失踪的这个情况啊，其实它就属于债务人下落不明，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债权人就可以找保证人行使相应的权利，保证人就没有办法再行使这个先诉抗辩权了。
1: 江律师，您看，我们通常除了说这个一般保证责任，我们有时候还偶尔会听到说这个连带保证责任哈，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连带保证责任？
2: 好的，刚才包老师介绍了就是保证的一种方式，就是一般保证。民法典一共规定了两种保证的方式，一种是一般保证，还有一种是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是指当事人啊，他明确约定了由保证人和债务人对于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样一种保证的方式。连带责任保证啊，它跟这个一般保证最大的区别就是保证人没有先诉抗辩权，就是刚才包老师说的这种权利。比如说当发生了债务人不偿还债务或者当事人约定的这些情况的时候，连带责任的保证人不能说你债务人先还，你没钱了我再来，他必须跟债务人站在一起共同面对债权人。因此从债权人的角度来说呢，当他面对一个连带责任保证人的时候，他行使权利是非常方便的，他不需要先起诉债务人，他可以直接找债务人承担责任，也可以找连带责任保证人承担责任。因此啊，这个连带责任保证是一种比一般保证更重的一种责任承担的方式。
1: 那听完江律师的这个回答之后呢，我觉得好像这个一般保证责任和这个连带保证责任好像区别还是挺大的哈。
0: 是的。
1: 那到底需要哪一种保证责任？是不是我们在订合同的时候就得事先约定好呢？
0: 是的，我们建议当事人最好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我到底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但是呢，如果双方没有约定或者是约定不明的，我们这次民法典啊，它就变更了原来担保法的这样一个推定规则。原来担保法规定是，如果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推定这个保证人承担的是连带责任保证。但是民法典就把这种连带责任保证的推定规则变更为了一般保证，这其实是对于保证人更加有利，并且也是更加公平的。因为我们就像刚才江律师介绍的那样，保证人承担的风险很大，并且他通常还是一个无偿的这样一个行为所以我们认为建议当事人最好能约定清楚。但是如果没有约定清楚，我们现在法律也是从这个保护保证人的角度已经变更了相应的这种推定规则。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5: 欢乐正前方，
4: 不变的梦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7: 我是米夏，大家好。
6: 哎，米夏不对呀、啊、这没精打采的。我跟你说，这可严重影响咱们听众收听咱们节目的心情啊。
7: 我是心里有事儿还没缓过来呢，咋的？这样吧，刘笑，今儿节目你先说着，我歇会儿。
6: 还我跟你说，这可就不对了啊。首先光拿工资你不干活是吧？再说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啊？能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啊？那边正好你说出来，让我们大伙儿先开心一下。
7: 刘笑，咱还能不能做搭档了？你说你还有没有一点怜香惜玉的品格了？没看我这一早惊魂未定、花容失色的吗？
6: 不是，那你倒是说呀，你到底说说你遇着什么事儿了？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哪知道你脑子里想什么呢？
7: 哎呀，别提了。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吧，也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一只蟑螂，哎呀，给我吓的呀，我早饭都忘了吃了。
6: 哎呦，这真是春暖花开万物复苏了啊！米夏他们家都开始上演昆虫总动员喽。
7: 刘笑，你别这么幸灾乐祸行不行？你看我这受惊吓的劲儿还没过去呢，你别又给我找不自在啊！
6: 不是，我不是说你啊，就这么一只小小的蟑螂就把你吓成这样。这么想想也太可怕了，你说你这人生这几十年都是怎么顺利的活过来的呀？
7: 那谁还没有点怕呀？我跟你说，我就是怕蟑螂。刘笑，你别跟我说你什么都不怕啊！
6: 我还真跟你说，米夏，一遇上蟑螂有呼天抢地的，那是你才能干出来的事啊！在这事儿上，咱俩还真不是一类人。
7: 刘笑，能别把话说得这么绝对吗？也许你就不怕蟑螂，但是我就不信了，你就没点别的害怕的东西吗？
6: 不是，这不是一直说你的事儿，你别老烧着我成不成？不过要这么说吧，那行，那今儿咱们节目正好借着米夏遇着蟑螂这事儿，就跟大伙儿一块儿聊聊这生活里头那些让人觉得有点害怕的事儿。其实吧，我跟大家伙儿说啊，这米夏不只怕蟑螂，我知道另外一件事儿，对他的刺激那更大。话说我们的米夏同学，那一直饮食方面都不太规律，有一段时间吧，胃不太好，愣住院了。单位领导就去看他去。哎，我说米夏同志啊，你说你怎么就能把胃给吃坏了呢？你说，
7: 领导，您也知道，您说这过年可不就是大吃大喝吗？
6: 哎呀，那好吧，啊，这个。不过作为你的领导啊，我还是要劝你一句，哎，在饮食方面啊，你还是一定要节制点啊。你看你 现在又胖了，又胖成什么样子了？行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啊，你就自己多保重啊，我走了。米夏当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前脚刚被领导说又胖了，后脚领导又让他多保重。旁边我们的编辑郭子和小莹莹以及这位说演的和和，哎呦，一直就憋着不敢乐呀，都憋出毛病来了。
7: 哎呀，你说领导这不是往我这伤口上扎针吗？
6: 所以我觉得吧，相对于变胖来说，你们更可怕的是被别人发现你们变胖，这其实才是最可怕的事儿。
7: 行，留下，你别说我了啊，你还嫌我这伤口上针眼不够多是不是？你说说咱编辑郭子吧，我跟你说啊，那胆小鬼今天那主题非他不可了。
6: 行，那咱就说说郭子啊。话说我们那个忠厚老实的编辑郭子，结婚之前有一天跟他女朋友去公园散步去，当时天已经暗了，他们正走在一条特别黑的小路上。
0: 郭子，会不会有坏人呢？我怕。
6: 你别怕，有我在。
0: 亲爱的，难道你学过武术？
6: 没有，武术咱哪学过呀？不过以前我在我们学校一直都是短跑冠军。
7: 哎呦，你说郭子这熊样竟然还娶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你说这世上还有没有道理可讲了？
6: 你还别这么说，我跟你说，郭子的情况非常非常特殊，他呀找到了那么一个媳妇儿吧，哎呦，跟他甭提多配呀啊！结婚以后吧，他媳妇儿到底啥样，我给你讲讲呗。话说郭子和他媳妇新婚之后没多久的一天晚上，老婆，要不我给你捶捶背得了？
7: 不用。
6: 那老婆，要不我给你端洗脚水得了？
7: 不用。
6: 那你说可怎么办呢？那要不你让我干点家务活也行啊。
7: 郭子，我跟你说，你什么都不用干，你就这样给我跪着，一直跪到天亮。刘向，我觉得吧，这世上最让人觉得害怕的事儿，就是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你没看见电视剧里头，男主角每次都跟女主角说：“
6: 亲爱的，哪怕全世界都反对，我也要和你在一起。”你这简直就是俗到家了啊！还哪怕什么全世界反对他，谁呀？他轮得到全世界反对他吗？
7: 哟，刘向，你至于气成这样吗？我跟你说，你肯定是刚才说怕老婆这事儿把你给刺激着了。
6: 这就是你犯错误了，米夏同学啊！其实在我们家是我媳妇怕我。
7: 是吗？说的怎这么心虚呀、啊、我跟你说我才不信呢。刘向，你别吹牛了。
6: 你不信是吧？就上星期我媳妇还说她怕我来着，那天我跟我媳妇在小区一面馆吃面，这还没开始吃呢，面馆停电了。媳妇儿，这么黑你害怕吗？
7: 嗯，
6: 别怕啊，有我在啊。
7: 你可得了吧，我跟你说，我就是因为有你在我才害怕呢，我就怕你趁我看不见你偷吃我碗里的面。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3: 我是米夏。今儿啊跟您聊聊怕这个话题。上半段结尾那儿啊，咱刚聊了一个刘笑剧内的故事。
2: 不是，你先等等，米夏，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这话说清楚啊。我上半段结束的时候说的是我媳妇儿在她说的话里头有我怕你这三个字，怎么到你那儿就成剧内了？
3: 行了吧刘笑，你就别跟那儿自欺欺人了行不行啊？
2: 我跟你说米夏，我还真不怕告诉你啊，我们家是在家里头我媳妇说了算，在外头我说了算，外面大还是家里大，这事儿你总该弄清楚了。
3: 哟，怪不得每次你媳妇找你都说刘笑你回来一下商量个事儿。
2: 行行行，米夏，我也跟你说不清楚啊。反正关于夫妻之间丈夫为了尊重妻子而装怕这事儿，咱已经说的够多的，咱聊点别的呗。你比如说让人真正觉得害怕的事儿。
3: 嗯，既然刘笑不让我聊他装怕这事儿啊，那我就跟大伙儿讲一个刘笑小时候真正让他害怕的事儿。
2: 我小时候你又不认识我，我怕什么？你怎么知道的？
3: 哎，你还别说，我真知道。话说刘笑小时候不爱学习，尤其不喜欢数学。这天数学试卷发下来，老师让带回家给家长签名。
4: 妈，这是数学考试的卷子，90分，你给签个名呗。
3: 孩子，你老实交代，后面那个零是不是你自个儿加上去的？如果老师交代了，妈妈就奖励你10块钱。
4: 好吗？那你可别忘了给我钱，我现在就说实话，其实前面的那个9才是我加上的。
2: 不是，什么，我觉得像这样害怕父母知道自己考试成绩的事儿，肯定大伙儿都有啊，我这不是个案。米夏，你绝对也有过。
3: 嘿，你还别说，像我这种学霸在这种事儿上跟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共鸣。
2: 就你还学霸，我可听说你小时候你爸为了防止你暑假看电视把你们家遥控器都藏下来，你愣是整个一暑假都没找着
3: 啊。是有这事儿？咋着？
2: 那你说后来跟你们家那电视遥控器在哪儿找的？
3: 哎呀，你可别提这事儿了，提起这事儿我就气啊。开学前一天我才发现遥控器一直就藏在我书包里头。
2: 不是，您这临开学前一天才打开书包的主，还好意思跟我这提学霸这俩字呢？不过话说回来，这小时候啊，怕的是考试成绩不好，再大一点吧，其实最怕的应该就是表白被拒绝。
3: 嗯，说起这表白被拒绝，我们节目里的著名人物小明前不久呢跟他高中时代的女神表白了，还真是被拒绝了一回。
4: 你还记得咱们高中时候的事儿吗？
3: 记得呀，那时候你都不怎么爱说话。
4: 其实吧，我打那阵就特别喜欢你，高考的时候吧我还把志愿都改成你们学校了，我就怕毕业以后见不着你了。
3: 真的吗？你是在骗我呢吧？我大学4年在学校里都没有见过你啊。
4: 是这样的，我把志愿改成你们学校了之后吧，我最后没考上。
2: 不是，我分析小明同学这不算是表白失败了，顶多算是追忆往昔悲催的青少年时光，结果吧还被女神无情的取笑了一番而已。
3: 可是小明他不死心呢，他还继续纠缠女神，结果女神是这么跟他说的：我喜欢一个人。
4: 是谁呀？你跟我说他谁呀？
3: 我喜欢一个人。
4: 到底是谁？他有什么好的？他有我那么聪明，那么善良，那么善解人意，那么了解你吗？
3: 我是说我喜欢一个人待着，不想谈恋爱，你听懂了吗？哎呦，看来小明还真是不太了解他的女神呀，这次表白完全是一次大的悲剧。哎，刘潇，你说这会不会影响小明以后跟其他姑娘产生感情呢？
2: 这不好说啊，反正这段时间听说他一直还在疗伤，不过虽然情场失意，还好小明同学事业上是比较得意的，最近呢又升职了，至少不用害怕失业了。
3: 嗯，要说这失业呀，那可真是挺让人害怕的。就算是像我米夏这样积极阳光、健康向上的明朗美少女，那也不得不承认，要是真失业了，那我也害怕呀。
2: 哎呦呦，真没看出来啊，米夏同学，说失业这么悲伤的事儿啊，你还忘不了在里头加点私货夸夸自个儿，有没有点同情心啊？啊，
3: 我这不是承认啊，我也害怕失业吗？不过有人不怕。话说有这么一个青年，这做事啊总是毛手毛脚的，所以工作呢总是做不长久。有这么一回，他又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古玩店里做销售。刚上班第一天，他就不小心把店里一只瓷器给碎了。哎，我说你这个年轻人，你是怎么搞的啊？你知不知道这个瓷器是很贵的？
4: 我说老板，对不起啊，我以后会注意的。
3: 我跟你说啊，这只瓶子的钱我会在你每个月的工资里扣。一听老板说这话，这年轻人马上松了口气。
4: 哎呀，我谢天谢地啊，这么帅的话，我未来10年都不会失业了。
3: 哎呦，不用怕失业，可这工资也没了，这工作起来那还有热情吗？
2: 所以说工作的时候你必须得小心，你必须得认真谨慎。
3: 说起这认真谨慎吧，我有一同学就是工作的时候太认真了，结果呢被吓得不轻。话说我那同学自己开了一家店卖鞋，有一天啊，他们店里来了这样一群人。
4: 我说老板啊，这个鞋便宜点吧。
3: 哎呀，这鞋我跟你说真赚不了几块钱，你还讲啥价啊，不能再便宜了。
4: 哎呀老板，你看我们这人很多呀啊，你再想一想到底要不要便宜一点。
3: 人多咋的？你还想咋的？我跟你说法治社会人多不好使，人多我也不怕你们。
4: 哎呀老板，你误会了啊，你不用怕啊，我是说我们这人多啊，每一个人都要买一双鞋，所以我才问你，这么多人买鞋能不能便宜点。
2: 看来就算是自个儿当老板了，也躲不开那些在工作中可能会遇到那些让自己好急能出冷汗的事。
3: 可不是吗？不过好歹算是一误会，没遇上真的流氓，这结局还算是挺美好的。
2: 哎呦，结局一说这词儿吧，我就突然伤感了。你说今儿咱聊装怕这事儿，连真害怕的一些事儿也跟大家都聊了，这节目也快结束了，你有什么感想没有？
3: 感想我就觉着吧，你说这人活着还真是不容易，有钱的怕有一天没钱了，没钱的怕一直没钱，工作了怕失业，没工作的怕一直找不着工作。哎呀，
2: 看你看又悲观了是不是？虽然在生活里总有大大小小感觉到有些可怕的事儿，但是我敢说那都不是常态啊。没钱了咱挣钱，失业了咱找工作去，说到底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
3: 嗯，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踏实了点，心情也好了点。那啥，大家伙儿现在有啥感觉害怕的事儿都别担心啊，我跟你说这都不是事儿，是事儿就一阵儿啊，等过了这段你回头再看，其实那压根儿就不算什么。
2: 没错，这句话米夏总结得好，每天快快乐乐的过，每天快快乐乐的听我们的欢乐正前方。说到这儿，今儿我们的节目啊也渐渐走到尾声了。
3: 刘晓米夏感谢您的收听。

0: 人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菲、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4: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6: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4: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环形路段还是在 G2513 淮徐高速徐州段往淮安方向徐州机场路段受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健康歌，范晓萱、杨俊荣。小时候我们跟着这首歌学运动，养成好习惯，长大后我们带着孩子重温这份快乐，让健康理念代代相传。它不只是一首歌曲，更是一份快乐的回忆，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提醒我们不管生活多忙碌，都要记得动一动，笑一笑，保持阳光的心态。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温兆伦，随缘。

随缘，来自温兆伦。这首歌里我们可以听出温兆伦的低音区特别醇厚，不是那种技巧性的低音，仿佛是与生俱来的磁性和共鸣。同时沙哑的鼻音更为他在演唱高音时增添了一层缠绵的意味。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沙。 Orinoco Flow 奥里诺科河，来自恩雅。

似水流年，李健。李健的歌声很轻盈，很清澈，而且是那种成熟睿智的清澈与通透，是静水流深的那种淡定与吟唱。听他的歌能安静下来，源于他是一个安静的灵魂，他把风轻云淡与某种高格调化为美丽歌曲传递给我们。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握不住的他，潇潇。

潇潇，握不住的他。海边的浪花来了又走，掌心的流沙散了又空，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节奏，感情亦是如此。不必因为抓不住而责怪自己，也不必因为渐行渐远而沉溺悲伤。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00。

0: 点是为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上上签，来自周华健。这首歌里没有一个爱字，却比直白的告白更动人。男人有时蠢话连篇，多亏有你处处留了颜面。李宗盛写下的歌词不用华丽辞藻堆砌浪漫，却能精准戳中感情里的真实模样。毕竟感情里的上上签从来都藏在彼此的包容里。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She 她来自 Groove Coverage。

She 她来自 Groove Coverage， 诞生于2001年的德国电子舞曲乐队 Groove Coverage 舞动精灵乐团，他们致力于将迷人的电子舞曲节奏带给全球粉丝。这首歌中的她指代每一位普通女生，整首歌抛开伤感，以轻快节奏歌颂女性的独立、自由与独特魅力，赞美女性与生俱来的光芒，当年风靡全网，是一代人难忘的青春旋律。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第一次来自光良。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孙燕姿开始懂了，在爱情里受伤后才明白这句话的力量。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放下过去才能拥抱明天的快乐。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王力宏，需要人陪。

需要人陪，来自王力宏。在这个越来越快节奏的时代，或许只有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林忆莲，我坐在这里。

0: 斜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5: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事故， S49 新阳高速宿迁段往南京方向的115公里处，距离四红南1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占据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正在处理中，现场车都换行。另外缓行路段是在 G2513 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徐州机场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到晋江南附近，受栈道施工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10: 报道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四达说交通，我是四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兵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1: 大家好，大家上午好。
10: 张警官，那最近呢有哪些热点的车驾管问题是被广大驾驶人重点关注和反复提及的？今天咱们节目开篇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11: 那平时大家不管是卖车还是买车，过户呢都是绕不开的一个关键环节。那最近呢也有很多的车友们啊也来我们车管窗口啊进行询问，就是过户到底要注意什么，怕一不小心呢踩了坑啊，既损失钱又惹上麻烦。今天呢人就把一些给大家详细的拆解车辆过户啊一些需要注意事项。
10: 说到车辆过户的注意事项，先从卖车开始啊，作为车主有哪些重点和要点吗？
11: 那首先最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务必咱们要先处理好你车辆的一些遗留问题。就很多车主在卖车的时候啊只想着我谈价格，但你忽略了车辆本身的一个状态。你到了过户环节才发现，哎呦，你这个时候你车辆是办不了过户的。
10: 哪些属于遗留问题要高度关注呢？
11: 具体来讲呢，第一点就是咱们一定要结清你的所有的交通违法行为，处理完所有未完结的交通事故，这是过户的前置条件。那如果你没有处理完的话呢，车辆是没有办法办理过户的。那么第二呢，要确认你这个车辆啊没有抵押查封的记录，如果你车辆还有贷款没有还清，必须先到贷款机构去办理一个抵押的手续，拿到抵押的证明，否则车辆是

0: 所有权是受限的，无法完成过户，这是很多车主容易踩的坑。
1: 嗯，这点非常重要啊，相当于卖车前要先把车辆清理干净。那在卖车的时候，这个手续跟合同方面还有哪些常见的坑需要大家规避呢？
0: 是的，那么手续跟合同啊，是保障咱们卖方权益的一个关键。手续上呢，个人卖家咱们要提前准备好身份证原件、机动车登记证书啊，也咱们通常所说的绿本，还有行驶证以及交强险的保单。那么如果是单位来进行卖车的话呢，还要额外准备营业执照和授权委托书。另外呢，要是车辆有过一些合法的改装，比如说你改过色、改过轮毂啊，一定要提前到车管所去备案，否则过户的时候呢，会要求你恢复原状，这样的话会耽误你的这个过户时间。
1: 嗯。那咱们来画个重点啊，车主在卖车的这个三大核心就是先清遗留、备齐手续、签好合同。那还有一个问题，很多朋友就问，这个卖车之后呢，过户也完成了，这就万事大吉了吧？
0: 像这个也不是啊，因为还有一步呢，很多人会忽略掉。
1: 那怎样的细节呢？
0: 首先呢，咱们是一个保险变更的问题，就你交强险必须随车过户，交易完成以后呢，15日内你要到保险公司办理一个被保险人的变更，不然你买家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可能会拒绝理赔。那么商业险也可以由买家选择过户，或者呢你卖家就自行退保就可以了。那么其次呢，要妥善的保存好所有的交易资料，你比如说合同、付款凭证、过户单据，以防后续出现一些纠纷你有依据。另外提醒大家呢，就卖车以后啊，一定要督促买家尽快办理过户，避免因为买家他没有过户产生又产生一些违法啦、事故啦，牵连到你原车主啊。
1: 那咱们再来聚焦买车安全。买二手车呢很实惠，但是呢也怕有些坑。有朋友说呢，可能这个坑更多，咱问一问张警官，买车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要排查哪些问题呢？
0: 那买车过户核心的问题是查清楚、验仔细手续权。第一步呢，就是要查清楚车辆的身份信息和状态。先看机动车登记证书，也就是绿本，上面会显示这个车辆的转移登记次数啊，就是说他卖过几次车，这个车转了几手了，你要清楚。那么车辆使用的性质、变更的历史，这个车是不是营转 C 啊，你也要搞清楚，跟这个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转让的次数过多的车辆，那么车况的隐患就可能比较大。那么曾经有过一些营运车辆记录的营转分车辆，它不享受最新的免检政策啊，这都是非常关键的，一定要去看啊。还要呢确认绿本上的抵押状态，它是写了已解除。如果抵押未解除的车，哪怕价格再低，你也不能买，因为你即使买了，你过不了户，那个车可能还不属于你，到时候会产生纠纷啊。否则，可能车辆，你比如说你被法院给查封了，你前车两空。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你核对行驶证上面的车架号、发动机号，必须是和原车实车是一致的，避免买到一些被篡改信息的问题车和黑车。
1: 那么简单来说，就是买二手车的时候要先确认车辆的来路正规啊。咱们说到问题车，看到有朋友关注说，那怎么检查车辆的车况跟手续呢？
0: 对，这个车况和手续呢是缺一不可的。在车况方面呢，你一定要亲自验车，有条件的咱们可以找一些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来进行检测。那重点来排查这个车辆是否有一些重大事故啊、泡水、火烧的痕迹，还要检查车辆的年检是否在有效期内，避免买到一些问题车。那么如果卖家隐瞒车况，那是属于欺诈行为，所以说一定要保留好检测报告和交易记录。那么手续方面呢，要确认卖家提供的手续齐全，包括卖家的身份证、车辆登记证书、行驶证、二手车的交易发票，这些都是过户的必备材料啊。如果是异地购车，还要提前了解转入地的车辆排放标准啊，比如说咱们本地国五以下的排放小客车无法转入，你避免买完以后呢你无法过户。另外呢，如果在咱们本地你买车，你去限购城市去上牌，你比如说你上北京上海去上牌，那 那你首先你一定要提前准备好购车的指标，不然是没有办法办理过户手续的。
1: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买家会遇到代办过户这个情况，这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点吗？
0: 那么代办过户呢是可以的，但一定要记得选择一个正规的渠道，或者你亲自陪同代办人去办理，避免中介呢虚假承诺、乱收费用。那如果委托代办，要提供正规的授权委托书，代办人还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切勿轻信说加急过户、花钱免排队这种说法。官方没有加急的服务，避免被骗。那么过户完成以后呢，买家还要记住呢，还要做好三件事情。
1: 嗯，有哪三件事呢？
0: 就第一呢，就是咱们在领取新的行驶证和登记证书，确认上面的信息是你自己的，避免出现登记错误。第二呢，及时办理保险过户，把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被保险人变更为自己，避免出险时保险公司可能拒赔。第三呢，就是用交管12123 APP 你查询一下这个车上的违法记录，确认已经没有遗留的违法，避免替原车主再缴纳罚款和滞纳金。另外呢，就建议过户以后啊，及时的更换车上的一些油液，比如说机油、刹车油，确保车上的一个行驶安全。那么最后呢，咱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就车辆过户安全就是两点，对于卖家来讲，就是结清遗留、备齐手续、及时过户、跟进保险，避免承担后续的责任；对于买方来讲呢，查清车况、核实手续、确认状态、办完过户，保障自身的权益。另外提醒大家呢，过户一定要到正规的买车要到正规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来进行办理，切勿去私下交易，跳过过户的环节，否则一旦出现问题，维权是非常的困难，也会对你往后的一些购车啦等等一些方面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请詹明警官来尽快说交规。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天桥。
2: 开门时注意送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6: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咱们再次呢来请进张明警官。张警官你好。
7: 大家好，大家上午好。
6: 咱们来聚焦一下这个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的这一件事儿啊，因为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呢，全国国产完成预查验的小客车可以通过交管12123，从选车、购险、缴税到这个车牌选号、上牌都可以足不出户一站式线上完成新车上牌。那目前呢，这项便民措施实施已经快近一年的时间了，问问张警官，目前在咱们徐州实行的效果怎么样呢？
7: 其实政府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今天呢，也是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项业务。那主要是因为这是一项重要的便民政策啊，但是不少群众呢，对于具体的内容还不是很熟悉。
6: 嗯，那咱们请张警官给新车友和新听众详细的梳理梳理，新车上牌这一件事儿有哪些要点需要大家去格外关注的？
7: 那么这项改革呢，通过全面的推行车辆登记与机动车合格证、发票等信息呢进行联网。优化车辆生产、销售、保险等环节的一个流程对接，实现呢检材料、检时限、检环节等三个便利，依托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这个 APP， 网上集成选号、上牌服务和选车、购险、链接等服务，方便群众呢在互联网端只进一个门办理公安交管业务，免于多部门、多窗口来回往返，为大家呢节省时间和精力。目前呢，就是咱们很多群众啊，对于这项政策的具体办理方式呢，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借这个机会呢，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帮助大家呢能够更好的了解和使用这项便民服务，切实的享受到政策带来的便利。首先第一步，大家呢就是登录啊申请，需要大家呢。

0: 登录交管1223 APP， 在首页找到新车上牌这个栏目。那么第二步是确认交强险和购置税，系统将会自动核查。如果你还没有办理，可以在交管1223 APP 内选车购险这个模块类进行办理。那么第三步呢，就是确认预查验信息，系统会引导您确认车辆是否属于预查验的范围。请根据提示核对您的车辆是否存在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上牌前发生交通事故。第二种呢，就是上牌前因为非法改装被处罚。第三种就是出厂超两年未上牌。第四种就是上牌前更换发动机、车身、车架。如果你不具有上述需要线下查验的情形，你就可以线上申请上牌。那么如果属于以上情形，或者是系统提示你属于非预查验的一个车辆，那你就需要携带合格证前往服务网点。您可以点击查验网点，查看您附近的一些网点的办公时间。那么第四步呢，就是可以申请上牌和选号。大家呢需要确认车辆的信息，可以勾选使用原号申领电子驾驶证、电子行驶证。那么如果车辆存在抵押联网的信息，将会合并办理抵押登记，按要求上传身份证照片，确认身份证明信息，填写邮寄地址以后点击下一步，在线会生成注册登记申请表，完成电子签名确认。选号环节可以选择随机选号或者是自编选号两种方式。确认号牌以后，填写邮寄地址，并在线缴纳邮寄费用和工本费，即可提交审核。那完成登记以后呢，等待邮寄送达就可以了。那么这里呢，也再额外的扩充一下有关于机动车选号的一些知识点啊，就咱们可以选择上牌，比如说在我们徐州为例啊，可以进行说明。因为不同的地方呢，可能会有比较些微的差距，具体呢还是以实际业务的办理的时候呢为准。
1: 嗯，那咱们在线这个选号的话呢，当然也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就以徐州为例的话，张警官，那如何通过交管1223进行选号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首先就是用户如何登录。那如果是个人用户，那么登录交管1223这个 APP 啊，首页你选择机动车业务，然后再选择子栏目有一个新车选号。那如果是单位用户，你需要到车管所，首先呢去面签备案，才能够开通你这个单位账户啊，它比这个个人账户会要求更严格一点啊，你需要去面签以后才能够进行开通单位账户。然后你点击1223右上角切换单位用户版首页，再选择新车选号。然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选号的规则与流程。那么这套规则呢，它对于个人来讲还是单位来讲都是通用的。首先呢是选号的时间。每天的选号时间为早八点到下午六点半，这里要提醒一下，这个呢是包含周六日以及法定节假日之类的这种非工作日啊。选号的流程呢，实际上是分为两种，自编选号以及随机选号。但无论是哪种选号方式，我们的第一步都是阅读业务须知。我知道大家可能平时不太会仔细的去阅读这些业务须知，因此呢，在这里再给大家读一遍，需要大家呢做一个重点的一个提示。业务须知第一呢，就是用户每次只能为本人或是本单位一辆新购的小汽车、小型或者大型新能源汽车，预选机动车号牌那么机动车销售发票的购买方名称、身份证号码。那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与机动车所有人用户信息应当一致。完成预选号牌并办理新车注册登记业务以后，用户方方可为其他的新购机动车预选机动车号牌再进行预选。那第二呢，就对于用户录入虚假信息或录入信息与办理新车注册登记业务时信息不一致的，预选号牌无效，用户将被列为黑名单，3年内禁止使用1223 APP 办理业务。第三呢，用户可以先录入并确认机动车基础信息，然后在相应号段允许的开始选号时间点后

0: 日以后就正式进入到我们这个下边的选号流程当中了。那么首先呢，线上自编30次，每次最多可以同时录入5个意向号牌，系统会从第一意向开始顺序依次验证号牌的可用性，那么验证可用的无法回退更改，一旦验证可用，系统会默认直接选号确认。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一次自编了5号牌，但是5个号牌都被占用了，那我们就会进入到下一轮的自编当中。那么如果下一轮的自编当中，我的2个号牌、3个号牌都没有被使用，那么系统会为你直接判定你这个2个号牌是你即将要用的号牌，并为你直接进行确认。所以你编自编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好你自己想要什么号牌。你如果乱试，正好这个号牌没有被占用，系统说，那系统认为这个号没有占用的话，就立刻给你认为这就是你自己选号了啊。你想后悔这个时候就没法后悔了，那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1: 那咱们再来看看这个随机的选号。有朋友就说，那我如果不喜欢这个四要想随机的话，那应该怎么办呢？
0: 随机选号呢，你可以在进入前你勾选号牌是否不含四，总共分为5个预选批次，每批次呢有10个号牌可以供选择那么在第一批预选完成以后，你可以点击换一批进入到下一批次的选择，但是无法回退到上一批重新再进行选择。所以说更换批次一定要谨慎你可以在5个批次当中选择5个备选的中意号牌你比如这个批次你觉得我这个还可以，你就选预选一个每个批次可以选一个，最后这5个批次有5个你可以有5个备选号牌那么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呢，就区别于呢自编选号，如果你不点击确认选号的话呢，系统是不会给你默认号牌的。当然就随机选号是有时间限制的，就5个批次预选号牌失效的时间大概都是120秒，就是2分钟。也就是说你第一批次我有120秒的时间，第二批次我也有120秒的时间。这里可能就有人要说，就是那我岂不是有每个2分钟，那我就10分钟的一个选号时间吗但是除了这个预选批次以外，还有一个时间限制，就是从你确认第一个备选号牌起，失效时间为180秒，就不能超过3分钟，这个时间是同时起算的以你备选号牌失效的时间为最长的时间节点。就打个比方，我第一个批次一个号牌没选，对吧？你第二个批次选了一个备选号牌，那我的起算时间就是在你这个选择备选号牌的时间与你第一批次的开始时间是无关的。你只要开始选备选号牌了最多不能超过180秒。
1: 那咱们就说上面这2种选号方式可能听起来呢就比较绕口有朋友说那记不住，那应该怎么办呢？
0: 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登录我们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那这是我们交管12123 APP 这个的一个网页版进入这个机动车业务进行那个模拟选号的一个，给你去体验一下因为这个网页版有一个体验的一个模式模拟选号当中的操作呢不会导致你被拉入黑名单，但是正式选号你一定要按照刚才给大家讲的业务须知谨慎操作，避免被列入黑名单，影响你的正常业务办理。另外呢，就提醒广大车友朋友们就除了上述2种方式以外，你在办理换领号牌比如说就是换发新能源号牌比如夫妻变更、转让登记、注销登记，且满足使用原号牌条件的可以在业务办理完成后的2年内办理这个新车注册登记业务的时候呢，申请使用原号牌号码当然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在车管所你现场去办理选号的业务可能大家以前都比较习惯到现场去办理，到这里呢就也不再给大家过多展开了。最后再提醒大家呢，第一呢就是纯进口的小客车因为产地在国外，目前呢暂时还无法提供新车上牌的一键式服务就还不能够预查验。那么第二呢，就目前该措施呢仅针对登记在个人名下的国产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

0: 那么第三呢，就是有预查验信息的车辆，可以全程在手机上进行办理，全程就不需要到车管所了。相比之下呢，就是没有预查验的车子呢，就需要到我们线下进行查验。线下查验其实也很简单，你只要带着合格证，前往服务网点查验车辆，大家可以通过查验网点来选择就近的一个网点。那么在查验完成以后，也可以在网上线上就直接就可以办理业务了。那么第四呢，就是对于需要临牌的，你需要在上牌申请栏目当中啊，点击申请临牌按钮，确认取件方式，采取呢邮寄的方式啊，邮寄地址啊，让你完成费用缴纳，等待牌证的一个寄递。需要提醒是呢，临牌的牌证寄递呢是先于正式号牌的寄递的，也就是说，除了临牌本身的工本费外后呢，还会额外产生一笔邮寄的一个费用啊。另外呢，就是目前线上呢也支持使用，就是你原来的车辆的号牌上号码啊，比如说原来我的车卖了，我又换了一辆车，那原来的车号码我觉得挺好的，你也可以网上也可以进行支持你使用原号。
1: 嗯，好，那咱们这几天啊，看到一则关于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这个电动三四轮车经营和通行秩序的通告，也是在微信朋友圈里刷屏了啊。今天我们就想请詹姆警官来详细来聊一聊。
0: 那其实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市电动三四轮车销售经营、场内使用以及道路通行秩序，从源头整治车辆乱象，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强制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等法律规定呢，现就有关管理要求呢，通告如下：第一，明确车辆分类以及使用规则。那我市范围内电动三四轮车实行分类监管、分区使用、合规上路、严禁混用的管理，具体分为以下三类：第一呢，可合法上路的合规电动三四轮机动车，此类车辆为国家认可的正规的机动车，核心的判定标准，它是被列入工业和信息化机动车产品公告，取得三岁强制性产品认证，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啊。那么购车你应当索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整车出厂合格证、机动车一致性证书，上路行驶前应当到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悬挂正规的机动车号牌，投保交强险。你驾驶人应当持有对应的酒驾车型驾驶证啊 ,C1,C2,D 证。上道路行驶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以及禁限行规定。那么第二呢，禁止上路的非标低速电动代步车，俗称老年代步车。此类车辆属于非标车辆，核心的判定标准未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机动车产品公告，未取得三 C 强制性产品认证，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标准，无法在公安交管部门登记上牌，多为五座及以下封闭式结构低速四轮车，严禁此类车辆在城市道路、公路、广场、公共停车场等所有公共通行区域行驶停放。此类车辆不属于特种设备，不具备场内专用运营资质，严禁商家冒用特种装备名义面向普通消费者售卖作为日常代步工具。第三，仅限特定区域使用的专用车辆，此类车辆属于特种设备，核心判定纳入国家特种设备目录，严格执行场内专用机动车安全技术规程等一些相关规范，为六座及以上非封闭结构，此类车辆仅允许在工厂厂区、旅游景区、旅游娱乐场所等一些特定的场域啊区域来进行使用，多用于比如旅游观光运营服务，禁止驶入公路、城市道路，严禁商家将场内观光车冒充家用代步车销售给个人，用于道路日常出行。
1: 嗯，那么经常有朋友就说啊，光管路面，那没人卖的话，咱不就不买了吗？那针对销售者有什么样的规定吗？
0: 那么呢，压实销售经营者主体责任，说全市所有的电动三四轮车销售门店 经营主体必须严格依法守法经营，全面落实进货查验，如实告知义务，杜绝去误导欺骗消费者。第一呢，要如实告知，不虚假宣传，向消费者主动清晰地告知车辆的真实属性、使用范围、上牌要求、驾驶资质等一些关键信息，严禁使用不用上牌、无需驾照随便上路、合法代步等等这些虚假话术来误导消费，严禁混淆本通告当中明确的三类车辆属性。第二呢，凭证齐全，规范交付销售正规的合规的机动车，必须完整的交付销售发票、整车的合格证、一致性证书。销售特种设备观光车必须具备特种设备合格证明以及资质材料。销售非标的车辆应当书面明确告知车辆无法登记上牌、禁止在公共道路行驶的法定要求。第三，留存台账，备查溯源，建立完整的进销货台账，留存车辆资质文件、消费者书面告知记录，相关的资料保存期限不少于两年，主动配合监管部门来进行复查。
1: 嗯，那张警官啊，像这类车型它究竟有没有就是说符合规定的咱们市民可以正常购车正常出行的呢？
0: 那么下面就是一个合规的指引啊，第一呢，就是合规的购车理性的选择。那么群众日常道路代步出行，应当选购列入工业和信息化指令部的公告取得三 C 强制性认证的一个产品啊，那叫正规的电动的三四轮机动车。你不要去购买，不要去使用非标的老年代步车，或者一些厂内特种设备观光车作为日常的代步工具。第二呢，就是存量车辆规范处置。就你已经购置了比如说一些非标的代步车老年代步车，或使用的一些这个厂内的观光车，这个不得上公共道路行驶。那么车辆使用人，你可以自行置换合规的车辆，或者仅在自有的一些完全封闭的场所内来进行存放和使用。那么第三呢，如果你单位用车规范管理，那么景区、工厂等一些单位如果需要采购观光车用于内部的摆渡，需要严格的落实封闭区域管控，设置物理围挡，严防车辆驶出专属的封闭区域。
1: 嗯，那么像这个执法监管以及处罚措施，我们再来请陈明警官介绍一下。
0: 那我们各方的监管部门呢，是各司其职，依法来查处电动三四轮车违法经营、违法通行的行为。那么对于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他们负责源头管控，依法查处无照经营、虚假宣传、销售不合格以及违法拼装的车辆，那么违规销售等一些微特种设备等违法行为。那么涉嫌违法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咱们群众，如果你遇到有一些比如说售卖这种电动三四轮车，他给你虚假宣传不告知你这个车辆是什么使用性质告诉你不需要牌照，不需要的虚假宣传了，你可以直接向咱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可以拨打12315市场监督管理局来进行举报这种虚假宣传、违规销售这种非标电动三四轮车的行为。那么第二呢，我们公安监管部门是负责路面管控，依法查处非标代步车上路行驶、场内观光车辆违规驶入公共道路、机动车你虽然可能购买的是正规的这个电动三四轮车，但是你无牌上路、无证驾驶或者是闯禁区等一些交通法行为，这是我们交管部门来进行管控。那么交通法行为的举报、业务的查询，可以拨打12123，或者是在我们徐州交警微信公众号易路安平台来进行举报。所以我们和在源头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12325来进行负责监管，在道路违法上由我们公安交管部门来进行查控可以拨打12123，或者是易路安平台来进行实时的举报。
1: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

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5: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6: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7: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8: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以言说法呢，说到这个超员危害多啊，超员给出的理由有很多，但每个理由都可能埋下祸根，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啊，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说呢，咱们继续请您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9: 哎，苏丹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7月30号的下午5点22分，丰县交管大队的民警啊，在辖区路面执勤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一辆小型面包车，车内人头攒动。那么咱们执勤民警啊，也立即示意该车靠边进行检查。那么当车门一打开啊，眼前的一幕也是让民警心头一紧。狭小的车厢内呢，挤满了乘客，而且大多数还都是孩子。孩子们呢相互挤坐。经过现场清点，这个车呢核带是7人，但是连同驾驶人李某在内，一共坐了13个人。那么经过询问，驾驶人得知啊，车上的乘客都是他的亲戚，计划带着孩子呢一同前往梁寨去游玩。然后这个李某呢就心存侥幸，自认为呢路程不远，沿途道路行人车辆也比较少，而且都是孩子，觉得挤一挤没关系，抱着不会被交警查到的一个想法就驾车上路了。那民警对驾乘人员呢也是进行了一个严厉的批评和教育，告知呢超员的危害，依法对驾驶人李某处以驾驶证记6分。罚款100元的一个罚款，那么并且呢，责令其通过其他车辆将超出的人员进行安全转运。那无独有偶，在7月28日的下午4点50分，榆中大队的民警在执勤的时候呢，也发现一辆面包车，啊，也是疑似超员。民警也是立即对该车进行检查，经过现场核查呢，核载7人的面包车坐了11个人。驾驶人呢对此也供认不讳，接受了处罚。经过了解呢，这个车上的人员呢都是绿化园林维护的人员，因为其中一辆车有事先离开了，所以呢这个驾驶人呢就为了方便做出了超员的一个行为。最终呢民警也是依法对其驾驶证记6分，罚款100元的一个处罚，并且监督该车呢标载以后再进行驶离，其他人员呢坐另一辆车离开。
8: 咱不是

0: 说到这个锋线跟云龙啊，在7月31号的中午12点多，甲方大队的卡口中队的民警在这个路面执勤过程中就发现，有一辆行驶当中的小型面包车，哎，这个车厢内也是人头攒动，存在明显的超员嫌疑。民警也是立即示意该车靠边停车接受检查。
1: 是，那么经过我们现场核查呢，这个车呢，核载5人，实际呢载客呢6人，超员1人，但这个车厢内呢，还堆放了大量的杂物啊，进一步挤占了一个乘车的空间，就属于这个车这个人车人货混装了啊，安全隐患非常突出。根据了解呢，这个车上的乘客都是为务工人员，家人呢也是为了图方便图省事儿啊，这个心存侥幸，让所有人和货物挤在一起，同一辆车型出行，完全就忽视了超员带来这个安全风险。那么针对这起违法行为呢，民警也是对驾驶人以及全体乘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结合典型的事故案例讲解了超员驾驶的一个危害。那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5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的一个处罚，同时责令驾驶人啊立即对超员的乘客进行转运，并对同车乘客啊未按规定系安全带的行为逐一开展较强性教育，督促呢全员规范的使用好安全带。
0: 嗯，这个超员超载的危害很大啊，也是公认的马路杀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危害生命财产安全。那张警官具体跟大家说说这个超员的安全危险到底有哪些呢？
1: 那么超员呢状态不稳定，那么导致车辆超出它的原来这个载重量，会增加行驶当中的不稳定性，同时呢你载重越多惯性越大，制动距离就越长，危险性呢也相应增大。那么第二呢就是容易爆胎失控，因为你载重比较大，轮胎的负荷就重，变形啊就过大，或者是你把一些爆胎突然的偏驶，制动失灵啊，转向爆胎转向失控等一些事故。那另外呢就是第三点，就是增加逃生抢救的难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那么自燃等一些意外情况将会给乘客的逃生人员的抢救都带来极大的危险。另外就是无座乘客是最危险的，那么超员的乘客没有座椅安全带等一些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啊！因为咱们前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在外省市也发生了，就因为面包车超员啊，这个与这个大货车发生相撞以后呢，我们也知道，因为前段时间也是网络上传的很多，那个造成了群死群伤，11人死亡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面包车一旦超员发生交通事故，这个死伤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是群死群伤，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可能十几个家庭就瞬间就没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线。
0: 嗯，那么张警官还有没有哪些需要重点警示的呢？
1: 因为当前暑期出行高峰已至啊，因为咱们前一段时间可能孩子们在暑假还都在上补习课，8月份可能稍微就能轻松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在不少家长要自驾带孩子去出游，切勿抱有一个侥幸的心理，超员载人，孩子的安全绝对不能够急一急。行驶的途中需要根据儿童的身高体重规范的使用好安全座椅或者是增高的坐垫，全程系好安全带，请所有的驾驶人咱们乘车的群众自觉地去抵制超员违法，严守安全的底线，杜绝冒险行车，平安稳定出行。
0: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张明警官，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6: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2: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中国 ，This place just up。
1: 我们结婚了，
2: 新婚快乐！
3: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事故，S49新阳高速宿迁段往南京方向，距离四红南1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多缓行。另外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25 长生高速往南京方向盱眙服务区至铁山寺之间， G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徐州机场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南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路段，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3: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4: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3: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4: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3: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0: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

0: 育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少儿类广播教育节目。那么每周一到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将会和您共同来聆听一下孩子们朗诵的声音，同时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他们的阅读感悟。最近呢，我们都知道啊，很多孩子都会在家里边和父母共读一本书，在校园里呢会和老师共读一本书。我们徐州市鼓楼区呢也是在做着一些类似的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阅读展示活动，特别呢也是推出了一批鼓楼区读书好少年。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孩子们的声音，来分享一下他们讲一讲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晒一晒自己最喜欢的阅读书单，聊一聊自己的阅读生活。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小学群姚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1: Hello， 我是姚山路小学三年级七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D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2: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

0: 家有儿女和您在一起，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鼓楼区第四届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阅读展示活动，前期呢也是经过了学校的海选，区级的初评，众多的读书小达人啊也是脱颖而出。那么今天呢，在电波当中啊，我们又要认识一批鼓楼区的读书好少年。电波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讲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晒一晒我的阅读书单，聊一聊我的阅读生活感受，与书相伴时光里的成长足迹。今天呢，我们一共是邀请到了两位小可爱啊。第一位小可爱呢，是来自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的孙婉婷同学。第二位呢，是来自于中山实验学校的侯依依同学。这两位小可爱呢，今天在电波当中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他们的读书感悟。那么相信呢，每个孩子啊，都会有自己的一些阅读感悟。电波当中呢，我们来听一下线下的一段采访，听一听这些小伙伴又向您推荐了一些怎样的书籍呢？
1: 你的读书感悟。
2: 读书可以影响思维方式，读书可以拥有有趣的灵魂，读书可以使我们活得有温度、有态度、有深度。
3: 读得越多而更加思考，你就会觉得你知道的很多，而当你读书思考的越多的时候，你就会清楚地看到你知道的还很少。
4: 读完鲁滨逊漂流记后，我学会了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灰心，要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它。
5: 丹尼尔斯《企鹅旅行记》这本书，我明白了我们犯错不可怕，但是一定要知错就改，我们要珍惜朋友之间的友谊。
1: 推荐一本好书吧。
6: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是《西游记》。《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讲的是唐僧师徒四人一路经历千难万险取得真经的故事。
7: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我特别喜欢的书，《大中华寻宝记》。
8: 我给大家推荐的书是《了不起的女儿》。
9: 推荐的是陈思希的一本小说《狼王梦》。
10: 李健老师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11: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

0: 是美国作家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的《秘密花园》。
1: 我推荐的书是我的第一本世界地理启蒙书，这本书带我们认识世界，了解不同的自然现象。
2: 我推荐的书是《小王子》，
3: 推荐的书是拉格洛夫的《骑鹅旅行记》。
4: 我们一起读书吧，
5: 读经典的书，做有根的人，
6: 读经典的书。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2: Hello， 我是徐州家登实验学校六年级一班的许希文。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了。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D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3: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家有儿女周二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所分享的主题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也是鼓楼区第四届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阅读展示活动当中的读书好少年代表。那么接下来呢，将为大家请出第一位来自于咱们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的孙婉婷同学，他为大家推荐的是《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接下来时间我们先电波当中聆听一下他的阅读分享吧。
4: 大家好，我是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六四中队的孙婉婷。我自小热爱阅读，平时在学校我也会利用课余时间阅读，操场、花园、长廊到处都有我读书的身影。今天让我来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鲁滨逊漂流记》。你能独自一人去航海吗？你能独自一人在荒岛上生活几十年吗？你能独自一人在物资贫乏的情况下靠自己的双手打造出一个美好的生活吗？相信大多数人觉得不能，但是有一个人做到了，他就是笛福笔下的鲁滨逊。当我重重地合上《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时，一连串的问题犹如走马灯一般环绕在我的脑海中。如果我是鲁滨逊，当船在暴风雨中失事时，我能像他那样不向命运低头继续航行吗？如果我是鲁滨逊，当野人大开实验宴时，我能像他那样在仅有一个助手帮助的情况下勇敢地站起来与他们搏斗吗？如果我是鲁滨逊，当我独自一人在荒岛时，我能像他那样不自暴自弃重燃生的希望吗？勇敢的鲁滨逊告诉了我们这应当怎么做。鲁滨逊是一个坚定勇敢的人，初到荒岛时他一无所有，内心充满了绝望，但这一切只是短暂的。在荒岛上，他独特的个性慢慢展露了出来，他开始做桌子、椅子，饲养小羊、小狗，种植小麦、稻谷。功夫不负有心人，鲁滨逊的努力最终换来了回报，他变得有面包吃，有房子住，还有两处豪华的住宿。这一切没有一件是没有经过努力和重重困难得来的。《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告诉了我们很多的道理。在生活中，我们往往也会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儿，比如家庭环境不好，学习成绩差，相貌不佳。这时我们就要学习鲁滨逊勇敢的精神，靠自己的双手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充实无悔的人生。《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建议大家去读一读。
3: 谢谢我们的婉婷同学和大家

所分享的《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啊，真的是很赞。我们每次阅读书目的时候，发现了吗？可以带着问题去阅读。你能独自一个人去航海吗？你能独自一个人在荒岛上生活十几年、几十年吗？你能独自一个人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双手再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生活吗？这些问题啊，自己再反思一下，反问一下，你会觉得真的好难。相信呢，大多数人都觉得不能，但是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人，他做到了。他呢，就是笛福笔下的鲁滨逊。所以呢，孙婉婷同学就说啊，自己合上这本书的时候，这一连串的问题啊，犹如走马灯一样在自己的脑海当中一个个的出现。如果自己是鲁滨逊，当船在暴风雨当中失事的时候，自己怎么办？继续航行吗？还是就此选择低头？如果他是鲁滨逊，当野人大开食人宴的时候，能够像他那样在仅有一个助手的帮助之下勇敢地站起来和对方去搏斗吗？而且自己一个人在荒岛的时候，如果能够做到不自暴自弃，重燃希望，真的是太厉害了。所以呢，勇敢的鲁滨逊就告诉我们大家这应当怎么做，让我们看到了如此坚定勇敢的人，初到荒岛的时候他是一无所有，内心充满了绝望，但是这一切只是短暂的。在荒岛上呢，鲁滨逊独特的个性是慢慢展露出来了，他就开始自己呢做一些桌子椅子，还饲养了小羊小狗，种植呢小麦稻谷。你看，功夫不负有心人吧，人家一份努力换来了一份回报。他已经有面包吃，有房子住了，还有两处豪华的住所。当然了，这个豪华是要加一个引号的，毕竟呢不是在现代化的社会。但是呢，这一切没有一件不是鲁滨逊自己通过努力和重重困难得到的。这本书真的是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感慨，给我们讲述了很多的道理，也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在生活当中，我们往往呢也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那么孩子们会想，也许我的成绩呢不是很理想，也许呢我上课的纪律保持的还不是很好，或者呢我颜值还不如同桌高。但是呢，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要学习鲁滨逊勇敢的精神，靠自己的双手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充实无悔的人生，让我们可以更加精彩的度过每一天。

0: 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

0: 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1: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2: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家有儿女周二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 Tony， 然后呢还有两三薄荷叶啊在点赞。同时呢看到不能大白呀说啊，孩子们的声音真好听，我能给儿子报名吗？好啊，欢迎您参与到家有儿女的节目中来。诶，您是说节目还是说咱们鼓楼区这个第四届，哎，这个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阅读展示活动呢？如果孩子是鼓楼区的学校的学子，可以直接报名学校就可以啦。如果是想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和更多的小伙伴来分享一下自己的阅读感悟，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线下呢，可以直接在会员群当中私信一下管理员一或者是管理员二。今天呢是家有儿女的经典传颂板块，我们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小可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然后呢晒一晒他们的阅读书单，聊一聊他们的阅读生活。刚才呢和大家共同邀请到了是鼓楼区生态园小学孙婉婷同学和大家的分享，她的阅读感悟呢是来自于鲁滨逊漂流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下一位小可爱了，是来自徐州市中山外国语实验学校的侯依依同学，她为朋友们推荐的是中华上下5000年。
3: 好，我是来自中山外国语实验学校4班的侯依依。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这是冰心奶奶说过的一句话。读书确实好，不仅能拓宽视野，提升自我修养，还能提高我们写作的本领。书就像雨露滋润着我们的心田，看书是一种别有滋味的乐趣。书在我幼年时有启蒙的作用，小时候我爱看稻草人，里面有很多个童话小故事组成，每一篇文章都非常生动，而且寓意深刻。它使我明白做人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学会乐于助人的精神，为人们无私的奉献。现在少年的我爱看历史类书籍，读史使人明智。上下5000年使我知道了5000年的历史，从炎黄部落到现在繁荣的国家，从夏商周青铜时代到现在的兴衰荣辱，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战争，一个个震惊天下的发明，造就了我们民族的历史。书是成长的阶梯，我们读书要有三道：手道、眼道、心道。手道就是要勤奋，学会做笔记，要把精华提取出来；眼道就是要精准，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好词好句。心道这最重要，读书要用心体会，用心感悟。在你眼睛扫过的时候，你的心也要一排不差的跟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虽然不是船只，却能带我环游世界。书虽然不是眼睛，却能令我开阔视野。它教会我怎样做人，教会我各种知识，教会我遇到挫折不轻言放弃，

0: 书帮助小小的我去探索大大的世界，也带给我成长的幸福与快乐。以书为友，以书为鉴，让一缕书香伴你我同行。
1: 谢谢我们的依依同学所分享的《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本书。是的，每个人的成长啊，都离不开书籍的陪伴。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的依依同学也说过了，很多名人也是特别提及过对于书的高度评价。一个爱读书的人，他必定呢，不至于缺少一个忠实的朋友，一个良好的老师，一个可爱的伴侣，一个温情的安慰者。只要有书陪伴，就无穷的欢乐。这句话是谁说的呢？巴罗。这个读书啊，可以陶冶情操，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而且呢，只要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腹有诗书气自华。多读书的孩子，他的语文作文水平啊，一定不会差，而且呢，还会激起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情感，最终呢，获得一种美的感受。那么在一本书当中，有的时候呢，会让我们伤心同情的落泪，但是呢，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开怀大笑，会让我们感觉自己身临其境。就像侯依依同学所说的，读书的过程会让我们每个人啊，获得很多的知识。就像他自己最近在读上下五千年，自己就说，哎，我知道了五千年的历史，从炎黄部落到现在繁荣的国家，从夏商周青铜时代到现在的荣辱兴衰，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战争，一个个震惊天下的发明，造就了我们民族的历史。这就是书啊，书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因为呢，它是一粒开心果，可以赐给我们快乐，也是一株忘忧草，忘掉所有的不如意。所以呢，书真的像一个无声的导师，引导着我们走向美好的未来，使大家呢学识渊博，心胸开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侯依依同学，刚才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两位小可爱的阅读感悟。第一位呢是来自于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的孙婉婷同学，那么同时也要特别感谢一下指导老师李梦圆。第二位呢是徐州市中山外国语实验学校的侯依依同学，特别感谢指导老师黄小蕊，谢谢两位老师。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座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1: Hello，我是解放路小学6-2班的司启源。如果你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了。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2: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两位小可爱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相信呢，很多朋友啊，在线下都会和孩子共同来阅读很多的书目，不知道呢，孩子们的阅读感悟有没有和你聊一聊呢？那么也欢迎呢，在节目当中和更多的小伙伴去分享一下，聊一聊自己最喜欢的书，然后呢，晒一晒自己喜欢的阅读书单，聊一聊自己的阅读生活，共同来感受与书相伴时光里的成长足迹。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小可爱。第一位呢是徐州市鼓楼圣探园小学的苏婉婷同学，第二位呢是中山外国语实验学校的侯依依同学。刚刚呢，在电波当中啊，政委和大家一起来聆听他们的阅读感悟，当时呢真的是心中啊有很多的感慨。每一位小可爱都可以在书中啊去吸取属于自己的力量，就像我们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读书正当时，这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刻。我们可以在书里边散步，然后呢去感受一下书中的故事，古今中外啊，你想千山万水都可以在纸上去呈现出来，字里行间那里藏着诗和远方。或者呢，我们也可以追寻一下历史的足迹，在书籍的世界里阅无止境，这个阅可是阅读的阅咯。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如果有时间带着孩子去书店看看书，你会发现啊，在那里处处都是美景，你能够感受到书中的美好。然后呢，在图书馆里走一圈下来，你会发现啊，岁月静好，可以让日子慢下来，然后呢，倾听一下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悠然呢，可以感受一下独处的时光。你想从日月星辰到山川湖海，从世间万象到人生百态，书里边有看不完的风景，也有读不完的热爱，这就是读书。读书呢，可以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此刻正是读书时。我们呢也是特别啊采集了一些孩子们的现场阅读声音，我们来听一听是否脑海当中出现了这样的画面。

好，文字温暖人生，书香浸润心灵。为了践行全面阅读、亲子共读，弘扬新时代好家风，我们三年级开展了用心领读、用爱陪伴、家长领读班和亲子阅读等。

0: 活动。各位同学请看，这是正面家长阅读的正面管教，和改变孩子先改变自己，这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家长们所写的心得体会。每位家长都很用心的在学习和记录，每一个瞬间的记录都是爱的表达。为了让同学们在阅读中思考、吸收、成长，大家请看，这是家长们为我们准备的思维导图阅读笔记本，里面是我们摘抄的好词、好句、好段落。
1: 大家好，我是42班的郭尔彤，借助这次的分享会，我要向大家分享一本我挺感兴趣的书《闲行雨来》。从封皮的插图，让我迫不及待的想买书来看看。里面有描写淮三河的景象，那景象十分美丽，写得又很生动，而且有许多的好词好句，都体现出了闲行雨来的勇敢、诗情并人的精神。
2: 是的，这就是3年级的小可爱们在上一堂阅读课，孩子们之间啊会成为小先生，来讲一讲自己喜欢的书籍，推荐一下自己此刻正在阅读的书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一句老话。书呢虽然不是船只，但是您发现了吗，它也能够带着孩子去环游世界。书呢虽然不是眼睛，可以让孩子们开阔视野，教会孩子们真善美，怎么做人，教会呢孩子们遇到挫折不轻言放弃，也可以帮助小小的孩子们去探索大大的世界，给每一位孩子啊带来成长的幸福与快乐。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了小可爱们推荐的阅读书籍。不知道在线下您和孩子有没有亲子共读呢？孩子最近阅读的书目是什么名字呢？不妨也可以在线上线下的时间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线下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老铁群，有的时候呢看到一些老母亲在私下交流孩子的成长点滴的时候啊，真的是有很多让我们惊喜的，当然了也有一些焦虑的，甚至呢是纠结的小问题。没关系，群里边那么多老母亲都可以聊一聊咯。今天呢在电波当中，郑伟也是特别邀请大家聆听到了两位小可爱的阅读分享，期待着更多的小可爱能够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来分享自己平常的学习生活故事。看看时间已经到了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分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的陪伴。看到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留言，大课间就说啊，哎，这本书我儿子最近正在读。不好意思，我刚刚还在想您的留言这句话哈，是哪一本书？因为呢，今天郑伟邀请到了两位小可爱来分享他们最近正在读的阅读书目。比如呢，像第一位我们的婉婷同学，他分享的是《鲁滨逊漂流记》；依依同学分享的是《中华上下5000年》。不管是哪一本，我觉得您家儿子一定会很喜欢，确实都是经典书目。鲁滨逊漂流记呢可以让孩子呢明白很多道理，因为生活当中啊十有八九有不如意的时候，畅想一二，对吧？同时呢也会让孩子呢学习一下这种遇到挫折永不言败的精神，然后靠自己的双手给自己打造一个充实无悔的人生，学习一下鲁滨逊勇敢的精神吧。如果是第二本《上下5000年》呢更好了，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这是我们民族的历史，可以让我们呢更多的感受到每一步都是那么的不容易，这更增添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希望您的儿子能够在任意一本书当中都找寻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点，书呢可以陪伴他们去探索外面的世界，让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与书相伴充满了幸福与快乐。希望呢能够在这个时光足迹当中啊看到他们的点滴成长。好的，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和参与了。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别忘了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大桥从东向西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复兴南路从北向南方向，建国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7:00。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

0: 招生的
1: 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5: 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吃到一个预制菜全场免单，1981616-1633，1981616-1633。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25 长生高速往南京方向盱眙服务区至铁山寺之间， G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徐州机场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南附近，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路段，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的话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17:08，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萨萨，
0: 欢迎各位周二下班快乐啊！
1: 嗯，来吧，各位小伙伴们，周二，周二。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提醒大家看一下日历啊，因为可能有不太逛购物网站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平常看不到商家营销的朋友们，可能就会错过一个重要的信息。你要是今天想不起来，你明天就要遭难了。
0: 哦，
1: 明天那可是一个要送礼物的节日，
0: 七夕。
1: 哎，为什么明天七夕今天说？因为明天七夕明天说你来不及了。
0: 是，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七。我们是非常啊有服务意识的栏目组，必须得把大家能经历的考验、可能面临的麻烦，有预警一般的提前把大家把碰好了
1: 啊！所以各位小伙伴们，我们真的也是替各位前辈们操碎了心。
0: 为什么？
1: 我一般就不用提醒我身边的同龄人朋友们，因为大家都不过这个节日，毕竟大家现在都在忙着北上奥运的，
0: 哦、
1: 没有人有心思去谈恋爱。周一约，哎，去吃烧烤吗？没时间，我下了班得去打球。
0: 是。
1: 周二约，哎，去吃那家新开的漂亮饭吧？没时间，我今天得去游泳。
0: 那今
1: 天前天、本来周末说去的没去，你再问。那周三呢？周三没有约了，我们去。他说不，我有安排了，我提前预约了周三的普拉提。
0: 哦，
1: 反正就是每天都是在换着方式的安排着各种训练。
0: 开悟了，健康比啥都重要。
1: 你看，
0: 最近这网上、风吹的挺大的，什么攀岩呢、徒步啊、骑行啊、High Rocks 啊、健身呢、每一个都迎来了自个儿的巅峰期。人多呀，大家终于啊，不再以吃到什么美食作为社交货币了，都是以这身体状态怎么样作为全新的沟通的指标。
1: 而且自从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被抖音啊、被小红书啊、被这些社交平台给绑架之后，我们真的就是进入到一个信息茧房。你搜什么，或者你在某一个类型的视频里面多停留一会儿就几秒钟，你就只会看到以后都是这类信息，刷不到别的了。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刷不到什么美食，我刷到的都是大家在健身房。最近呢，我老是听到同事对我的夸奖。
0: 怎么说呢？
1: 说你看在女生里面真的你算很厉害的了，没有几个人可以这样坚持。我想不啊，我打开我的抖音，我打开我的小红书，那都是啊，一个比一个练得好的姑娘。
0: 那怎么说，都不在我们单位。你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唯一一个啊能看得到去啊健身房往里边去撸铁的是同事，女同事。真的，这是实话。
1: 但你别说，就我们单位这健身房，以前的一般情况下只是在跑步机那一片满员
0: 啊、
1: 哎，昨天呢自由器械区也有一种要抢器械的势头了。
0: 是
1: 我旁边那个哥们儿都在那直呼说、哎，你别说，这有点那商界那味儿了，
0: 就也那么臭。
1: 什么呀，就是哑铃紧俏了、大家都不是说一般你到业余的地方大家才都是在跑步机上，他都是在那个有氧器械上面，因为那也灵活器械你不会玩啊，因为那商界的地方就

0: 家会玩啊，所以就知道我要列哪里，有针对性在那里做训练。
1: 嗯，
0: 那对吧，就是平常因为像单位的健身房包括社区的健身房一样，大家都会觉得我要运动了、啊、去跑跑步吧，我要运动了去跑跑步吧，我要运动了、啊、我知道了那台新机器它叫做椭圆机。
1: 嗯，
0: 所以呢亚林区就没什么人，那现在大家这个健身意识都长起来了，都知道你做抗阻可以抗老了、商界那味儿就出来了，因为器械区也都是人了。
1: 是，不过我觉得有部分同事啊，现在做抗阻有点晚了，就是已经老过了呀、啊，对的，就知道家人们对吧、
0: 嗯？
1: 反正呢，现在都对自己的健康和指标啊，有了一些内在的目标的提升，不再是一些外化的东西。啊，不行，我要美美的，我要这个什么彩妆产品；不行啊，我要帅帅的，我要个什么新的这个时尚单品。都开始送点像什么健身会员卡、终身私教课，
0: 你看
1: 主打一个就不走寻常路。
0: 哎，这是我们给到大家的建议。
1: 行，
0: 我期待的画面终于出现了。
1: 你疯了！
0: 大家终于都开始变着花的开始雕刻自己的身体了。你知道十年前只有我一个人在社交媒体，自己很孤单，说 no pain no gain。
1: 啊，
0: 我再举一个。
1: 嗯，
0: 现在啊，真的女生越来越多了。中午我也发现了，就是会有一些女同事也在那个亚林区。去举一举铁
1: 是啊，明白了、现在都是什么呢，男的越来越像田七薇，女的越来越像啊这个卞瑞英。你发现没有，现在这个审美就变成这样了，
0: 这是好事儿。你是不是对我们英姐有什么偏见？
1: 没有，就是很厉害，巅峰嘛。就大家都想，就以前我们看到她的时候稍微会有一点点惊讶
0: 啊，
1: 就惊讶是对话，女的还可以练成这样，但现在的话是什么，女的原来还可以练成这样，那我要练成这样，对不对、现在这样的看法已经转变了，
0: 就终于变得多元化了，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呢，那我也告诉大家啊、咱们萨琪玛只是呢作为这个单人的这个个人的观点推荐，你要真送嫂子健身卡的话，她给你踹了我们不管，不负责啊，那纯属萨子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啊自己的一个看法，散多少对的话我们不负责，好不好？
0: 那这样吧，明天是七夕，我们接下来聊一聊。
1: 行，
0: 你的七夕你最想收到什么礼物、好不好？我们不推荐。
1: 行，
0: 我们就说，你就说你自己想收到什么。
1: 行，
0: 对不对？
1: 这个好，
0: 对不对？
1: 哎，以前我们都准备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反问一下，你最想收到什么、
0: 以前我们都是你想送什么，今天我们就反过来，你想收什么？
1: 以前就是什么口红啊、香水啊，
0: 是你想送的。
1: 这大部分情况下送就这个，
0: 因为你想不到别的了。
1: 一般柜姐就推荐这些，对吧？你去我这里七夕节没事。
0: 女生真正想要的东西，
1: 是吧？
0: 你把那个送口红的钱，你就转成红包都比送口红强。
1: 的的确，在我们群里啊是这个风向，大家都是送着送钱就完了，钱最好。这次送着送。
0: 但我说真的哈、就是有很多，毕竟我觉得大部分的女生很多啊，还是就是在成家了之后会有一点精打细算的。
1: 哦，
0: 就是这钱。你真的变成红包，他可能默默的就存起来了，就没有花掉了。
1: 来，就是再
0: 不如送礼物了。
1: 是再细化一下，好不好？
0: 嗯，
1: 是针对老公的精打细算。就你先拿来啊，这送上啊。所以就中国人是有点含蓄的，不好意思直接挑明嘛。
0: 好，
1: 想要什么的默契居多。当然，老夫老妻十年以后就是我要这个。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吧，七夕节你最想收到礼物是个啥？
0: 对，
1: 明示也行，我觉得。
0: 对，明示也不是明示，主要是因为不一定对方同时在听我们节目
1: 哦，
0: 所以我们这仍然算是一种暗示。
1: 行，
0: 一会儿把抖音打开之后，就可能明示一点了。抖音刷到的几率可能更大一些。
1: 行啊。
0: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你七夕最想收到的礼物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或者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什么类型的礼物你会记很久啊？以前的生日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纪念日啊，成人礼啊，哪个礼物让你记了很久，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1: 好嘞，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边路上进群就可以了。

0: 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0: 肠？这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0: 网络热梗，
4: 最新热搜，
5: 文涛的诞生。
3: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的老师啊。
0: 嘿，我是萨萨，
3: 咱们就是
0: 萨琪玛组合。
3: 今天好心情更有趣，也有一个节目啊，想问问大家。
0: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位勇士他躺在床上，他的后背很痒，但是他却不能翻身，请问为什么呢？
3: 老师，我知道最近你一直在研究健身，代表这个人已经健成了牛蛙。
0: 牛蛙不能翻身吗？
3: 就是撞到不成样子，挠不到自己后背。
0: 但是手臂短吗？
3: 不是，
0: 柔韧性
3: 够壮，
0: 柔韧性太差，
3: 够壮。
0: 我就告诉大家，不能只举铁吧，这个就是瑜伽拉伸什么也得做，不然你真的会被肌肉卡住，
3: 是吧？还有人说是不是汗疮占了？因为我看过那些就非常壮的那些朋友们啊，他真的说可能自己后背中心的那个缝儿。痒人他自己挠不着，因为都被肌肉卡住了。
0: 那么咱们来给大家揭晓一下，目前没有看到正确答案。
3: 是，我觉得这个答案出来之后，别人的话可能也会
0: 有点凉爽，
3: 有点。
0: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心情梗有趣，它的风格是谐音梗，
3: 是。
0: 所以一位勇士被躺在床上，他后背很痒，不能翻身，当然是因为一句著名的古装剧的台词，
3: 叫做
0: “要他”。勇士不得翻身，
3: 不太吉利。
0: 一般不会真的不翻身，一般是反派会说这句话，
3: 哦、
0: 然后以失败告终。
3: 所有人现在都跟我一样，就是那个猫的表情，哦，都跟那个猫的转场是一样的
0: 啊。反正就是来自于常说的一句台词，
3: 哦、
0: 是古装剧里面的。
3: 因为勇士不得翻身，
0: 关键点，我要他勇士不得翻身。勇士不得翻身，
3: 少看点那个仙侠剧哈。
0: 来吧，进入到今天问号的诞生。开完玩笑，说点正儿八经的事情。
3: 行，
0: 问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明明好像昨天正常吃了晚饭，甚至还有点饱，早上一上秤，哎，我的数字比昨天重了，你一下子慌了，完了，我就知道昨天吃太饱了吧，吃多了。
3: 是，
0: 当天你就开始少吃。你断掉你的主食，你增加你的运动量，你把自己往死里逼。但是如果你做到健康管理之后，你才会慢慢的看懂啊，体重上涨它不等于你的脂肪增加，就咱们要把减重跟减脂和体重上涨和脂肪上涨，就体重上涨和长胖给区分开来，
3: 那一定是需要的。
0: 有时候呢，多出来的那一点秤上的数字只是水分、食物残渣，或者就是你运动之后身体暂时储存的糖原，所以千万不要一早上一上秤重了就开始紧张。
3: 对，反过来，有些看起来会让你变胖的生活习惯啊，其实也是正在帮助你保住代谢，减少暴食，让脂肪的慢慢离开。如果下边这四个习惯你都中了，真的不用慌，甚至可以偷着乐啊。
0: 对，所以今天的每一个习惯跟大家分享都是正向的，要是有话你就开心吧。
3: 行，
0: 第一个就是你每天都是在正常吃主食，而不是完全的去断掉碳水。因为我们经常听到别人给我们建议，很多人一减肥就说我不吃米饭的，我这三年都没有吃过米饭了。
3: 哦，我不吃一点点碳水的。
0: 啊，女艺人是不是有年纪很大的女艺人说，为了维持身材，我一顿饭只吃一粒米。是啊，米饭、面条、馒头，你如果全部拉黑了，那然后呢？白天硬扛，晚上十点开始翻面包，开始翻饼干，开始翻零食。所以，如果你是这种情况，真的不是主食让你变胖，是白天断碳之后，晚上有点报复性的暴食再让你变胖。
3: 身体呢是需要碳水来维持血糖的稳定和大脑的正常运转的。当你完全断掉了碳水呢，短期内体重真的会掉，
0: 真的
3: 会掉，但掉的多半是你的水分和肌肉。肌肉一少，代谢就跟着狂掉了，后面你稍微吃一丢丢那就反弹。真正的做法

0: 注意啊，如果您平常是我吃肉、吃蛋、吃豆制品，不是说只吃水煮菜的，那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习惯。因为仍然我们经常听到别人说，我连续一个月晚餐我只吃水煮菜，我饿到睡不着觉，而我的体重它就掉了2斤，
1: 气死了！
0: 我就吃了一顿火锅全回来了。
1: 对，
0: 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啊、哎！很多朋友就懊恼啊，就包括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们也是懊恼啊，就跟我们这个前两天就在那里分享说，我坚持了那么久了，我就是昨天去吃了一顿火锅，
1: 一下就回来了。
0: 对，不是肉让你胖啊，是没有吃饱蛋白质以后反复找零食，这是更容易失控的，
1: 就又犯猪瘾了。
0: 对，蛋白质其实有个特点，它消化会很慢，饱腹感会强、还能够帮你去维持肌肉，
1: 好东西，
0: 肌肉保住了那代谢才不会崩，你不需要天天去吃水煮鸡胸。
1: 那咋吃？
0: 早餐一个鸡蛋，中午一掌心瘦肉或者是鱼虾，晚上再来点豆腐豆浆，哎，蛋白质就够了。还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每顿饭你就问自己一句，这顿有没有蛋白质，如果有的话基本上就不会出大错
1: 了。就每顿饭三顿饭里边都吃点蛋白质，基本上一天的量就够了。
0: 对，
1: 从啊开始力量训练，体重不降反升，也不要慌。这个呢就是俗称的增肌了。
0: 对，
1: 很多人开始训练力量之后第一个月最崩溃，怎么还上称重了呢？
0: 很多女生都这样啊。
1: 我是不是腿粗了？我是不是胳膊粗了？我以后不会变成金刚芭比吧？
0: 告诉大家真的，因为练力量不是让你变瘦啊，练力量真的是加强那一块的肌肉，
1: 是
0: 撕裂肌肉，撕裂它本身的纤维之后，补充进去到了蛋白质营养，让它变成你可控的肌肉。
1: 是，
0: 确确实实不是让你减重的，是让你长肌肉的。但是你要知道，同样重量的肌肉比同样重量的脂肪，它的体型、它的体积要小多少？
1: 对，别人就说了。我这才练了几天呢，怎么还重2斤？我以后我可不练了。这是最容易误判的一个阶段了。力量训练后，身体会短暂的储存更多的水分和糖原，用来修复你的肌肉。同时呢，如果你的肌肉疯狂的在增长，秤上的数字确实可能会不变，甚至呢略长。那你的身体已经在发生三件事了：第一，你的腰围在慢慢的缩小；第二，你的身体变紧实了；第三，同样的体重，衣服穿起来更松，视觉效果更瘦了。这些变化呢，体重秤它是检测不到的，所以到后来咱们不能只盯着体重来看。我呢会每天早上起床排空之后，在相同条件下来观测一下，重点看一周的趋势，体重啊、体脂率、肌肉量、水分呢，这几个数据一起看，才不容易误判。
0: 对，另外就是三餐吃规律，而不是天天饿自己。因为很多人减肥对饿是有一种执念的，
1: 是
0: 觉得不饿就不像在减。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你确实能感受到，只要你今天晚上睡觉前带着一点饥饿感，第二天肯定是掉秤的。
1: 对，
0: 这又回到了只看秤的这个问题上了。吃饱了，很多朋友真的就有负罪感，但是这个循环大家熟悉不熟悉？白天忍住不吃，晚上失控暴食，第二天自责悔过，继续少吃，等到晚上再次失控，
1: 恶性循环。
0: 就长期你靠饿的话，最伤害的其实不是脂肪，是一个是你身体的代谢，另外一个是你的心态。
1: 是，
0: 与其反复的去补偿，不如说让三餐相对规律一些。尤其是晚饭，就是别拖到饿过头了你才吃，也别吃完之后你再用零食去补一些你的情绪，
1: 非常危险，特别容易再吃点零食。
0: 对，身体非常知道下一顿饭什么时候来，才不会一有机会就拼命的去存能量。这不叫放纵啊，你正常吃饭是让你的身体安心。
1: 把这四个习惯放在一起看，就是什么呢？第一，正常吃主食；第二，吃过蛋白质；第三呢，力量训练你得做好；第三还有这个第四，三餐保持规律。他们看起来没有什么所谓的断食暴走算热量那么狠，甚至有些习惯啊，短期内还不会让你的体重呈现下降的数字。但减肥真正该看的不是今天早上又轻了几两半斤，而是一周平均体重又没有往下走，腰围又没有变小，身体有没有变紧实，晚上失控暴食的次数有没有减少。
0: 对，如果你只有普通的体重秤也没有关系，你就像大老师说的一样，每天固定时间称重，量一下腰围。你连续记录两周，然后趋势比当天的数字其实是靠谱很多。
1: 是。
0: 另外，其实我觉得非常有用的一个是照镜子，你就看自己的身体形态的变化。然后真的是非常的有用。包括像很多小伙伴啊，现在大家看到一些健身博主也会，可能第一瞬间早上不是给你拍体重了，而是拍今天的腹肌状态。也是
1: 高阶了，
0: 也是在展示你今天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如何啊，你的体脂的大概是多少？因为毕竟我们追求的是健康，要不然呢就是看上去好看，而不是说我的体重秤很轻。
1: 是。
0: 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不要。

0: 你信某一次的测量，固定时间固定的状态，我们可以看连续一两周的趋势。
1: 是啊，因为数字这个东西它就是有可能，人呢它是一个啊非常非常玄学的一个综合体，它就会根据你的状态，睡没睡好，喝水喝没喝多，吃不吃咸，数字它就是会有浮动的。
0: 嗯，
1: 但是你要观测到它就是有持续下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就代表你的减重真的是有在正向的收获的。
0: 没错。那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夏天结束之后，都可以收获到自己梦寐以求的身体吧。

0: 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救援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9: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1: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0: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1: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2: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FM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3: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4: 嘿、hey, 我是萨萨，
13: 咱们就是
14: 萨琪玛组合。
13: 今天啊，咱们的车厢麦咖风给大家出了一道题，跟明天七夕稍微挂点钩。
14: 哦，那就是跟告白相关的歌曲。
13: 嗯，
14: 可以是曾经你在自己的婚礼上面向自己的另一半告白的时候，就是爱慕告白的歌曲。
13: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14: 也可以是你还没有搞定对方，想要用一首歌把他拿下的告白歌曲。
13: 有一点点脸红。怎么不像吗？
14: 有精髓哈，有抓到精髓。
13: 脸红。
14: 或者是就是赞美对方的歌曲。
13: 行。
14: 因为告白是什么，就是你不断的夸赞对方，这里好那里好，那里也好、
13: 啊、
14: 各种好，所以你喜欢他。
13: 哎，
14: 是不是好喜欢你。这什么歌
13: 知不知道？
14: 我好像想唱的不是这一首。心叮叮叮叮叮。
13: 哦，这个抖音歌曲。
14: 不是啊。
13: 啊。
14: 我一会儿就给你找出来。
13: 行，没问题啊。
14: 然后来吧，各位小伙伴们，把你脑海当中有的那首歌直接演唱出来吧。
15: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16: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17: 到底是什么风？
16: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18: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
1: 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哈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要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连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一样。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给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赵赵，
2: 我是大老师。
3: 今天我们的车厢麦咖啡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唱一唱和告白相关的歌曲。
2: 不知道怎么说，喜欢你不知道，喜欢你说不出口。
3: 我们来听一下那位戴眼镜的男士给我们唱哪一首。

0: 有谁听见我对你的爱？
1: 哇哦！
2: 本来我希望这是一个甜蜜的环节，
1: 是
2: 没有想到那么的苦涩。
1: 嗯，告白也有可能会失败嘛，对不对？
2: 这个书接晚安分享的就是稍微甜蜜一点的，人家本来是告白气球，
1: 是
2: 他要告白气球。
1: 白气球是谁？受害者吗？还是嫌疑人啊？
2: 冯队跟我们分享了这个有点甜，
1: 嗯，
2: 汪苏泷的歌是真的甜，
1: 对
2: 啊，还有周末的时候刚刚在 P 歌的舞台上，有点翻车了的只对你有感觉。现在没太有人能够直视这首歌了吧？
1: 脑子里面全是另外一个人的声音啊！
2: 哎，你知道很多人都说这首歌是真的难唱的。
1: 嗯，
2: 正常的话，嗯，不太容易唱跑调，不太容易唱，
1: 不太容易唱跑调，
2: 不太容易唱的，就是不在调。
1: 嗯，
2: 我也想考验一下大老师。
1: 行，
2: 你应该这飞轮海的歌没怎么听过吧？
1: 是听的不算特别多，但这首歌也算他们的出圈作品之一。
2: 你要不要来试一下？无解的眼神，从这句开始。
1: 无解的眼神，心像海底针，光是猜测，我是语不真，有点烦人，有点迷人。
2: 你过了。你这分就得比咱们曾哥要高。浪漫没天分。
1: 哪儿？
2: 浪漫。

0: 你的奔是啊，不容易跑调啊。那真的唱到这儿了，我们把副歌一起给大家唱完吧。
1: 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就不特别。
0: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1: 靠得再近，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
0: 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哦哦，
1: 行，明天你去 P 歌，我去浪姐，好吧？
0: 来吧，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我们刚才还找了一些非常有文化，非常应该说是非常浪漫的告白方式。
1: 嗯，
0: 就是我们不说我喜欢你，但是你觉得每一句话好像都在预示着这个道理。
1: 说喜欢的这个都是。
0: 嗯。
1: 然后啊，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说我爱你，
0: 我们说什么？
1: 我清楚的看见你，
0: 这有点民族文化在里面了。
1: 对，它是在我的阿拉泰里边啊，这样的一句台词儿。
0: 嗯，
1: 他说在哈萨克的文化里边啊，人与人之间产生友情或爱情是由于被看见，所以在哈萨克语当中，我清楚的看见你，意思是我喜欢你。
0: 哎，这是浪漫的。还有什么呢？还有我这人真的没什么才华，
1: 只剩爱你了。这就是后边不发音的这一段。
0: 嗯，对，我这人真的没什么才华，只是因为有幸见着了你，于是我这颗庸俗的心才凭空生出了好些浪漫。哇，这就是文学家的浪漫。
1: 对，你看，要不然怎么说啊，以前那些都风流的都是才子呢。对不对？
0: 对。
1: 还有我凌晨四点我看见海棠花未眠。
0: 这首歌前段时间去年好像在抖音上面蛮火的。
1: 对，你看凌晨四点还在想着你，想着有一个啊红墙逆球睡不着。就这个感觉。
0: 他说的是人家说的比你这个浪漫多了。
1: 啊，想逆球睡不着，这脑瓜子生疼。不就这感觉吗？
0: 是这感觉，但你不能这么讲
1: 啊！
0: 你这么讲通俗，但通俗它就不浪漫，
1: 多朴实，要就朴实。
0: 那你要这样在告白这上面，如果对方对你没好感，你这直接就是结束了。但如果你换一种方式，文艺一点，如果对的是文艺女青年的话，有可能就变成加分了
1: 啊！
0: 是不是？人家说是凌晨四点，我看见海棠花未眠。总觉得这时你应该在我身边
1: 哦。还有啊，说我野蛮生长却没能成为自己的月亮。
0: 嗯，遇见你是银河赠予我的糖。
1: 天哪，
0: 有点过于甜了，那汗毛快站起来了。
1: 还有另外一个说，我是一个俗气至顶的人，见山是山，见海是海，见花便是花，唯独见了你，云海开始翻涌，江潮开始澎湃。
0: 还昆虫的小触须挠着全世界的痒，你无需开口，我和天地万物便通通奔向你。
1: 来吧，造作吧。
0: 要不说呢，这个文学家，作家，稍微写两句就表白成功了呢。
1: 你现在明白为什么狐狸精半夜都去找书生了吧？
0: 你知道吗？我一直都觉得，就是还得是文科生会谈恋爱，
1: 是吧？你看见到那个叫什么来着？才子书生见到了，哦。女士，小姐，你何故半夜出现在此？可是遇到了什么困难？然后如果遇到了樵夫、农夫，是不是？又来个微波。你看到是不是？
0: 对，哎呀，你看还有一句话是什么？我想在黄昏写上一封书信，载着落日的余晖和银河的浪漫寄给你。本来到这你觉得平平无奇，
1: 是
0: 最后一句寄给。温柔本身。
1: 哎呦，这些人都是天生的，有什么样的 DNA 呀、啊？能说出来这么温暖的话？
0: 啊，玫瑰和晚霞共会浪漫，你是我藏在心底的爱意泛滥。
1: 哎呦，
0: 还押韵呢。
1: 是啊，就有一种表面非常平静的汹涌澎湃啊。
0: 哎，见到日出我便不能自已，而你就是日出，于是所以我爱你。
1: 哎呀，
0: 难怪有些话得用英文来说啊，用中文说是有点瘆得慌啊。
1: 对，真的很酸啊。
0: 哎呀，还有朋友说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不要未来，只要你来。
1: 我怎么感觉好像突然一下有六个人出现在屋子里。然后还有孤独、养分、风雨、黄昏、水与篝火，我都不缺。
0: 人山人海呢，我只缺你。
1: 我要。
0: 这有点，这个说实话有点过分了。
1: 是真的、
0: 啊。这有点霸总文学上升，霸总上升了。
1: 咦。
0: 哎，来吧，各位小伙伴们，把你们觉得非常浪漫又不过分的文字或者是歌曲，能够表达浓浓爱意的告白，按下语音键演唱出来。
2: 精心度过，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大桥从东向西进城方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复兴南路从北向南方向，建国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8:00。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相待。
4: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经营资金找建行，汇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盱眙服务区至铁山寺之间，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桥面至晋江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路段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道老师啊。
0: 我们今天呢很应景，跟大家聊一个话题，
1: 是
0: 明天就是七夕了嘛，我们就欢迎大家来许愿。我们今天不问大家，哎，你准备了送什么礼物啊？我们就给大家一个机会，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公开一下自己想要什么礼物，
1: 嗯，
0: 来确保一下啊，尽可能的确保一下，不要说是被其他的不喜欢的礼物给占据了。
1: 嗯，来吧，各位朋友们，看大家怎么说的。
0: 好，我刚才看到我们有一位小伙伴特别有意思，泼墨细纸鸢，他说我没有什么想要的。因为要礼物会有代价的。
1: 嗯，后边还有父亲节和结婚纪念日。
0: 收了礼物之后，不是你是要还的呀？
1: 啊、哦，
0: 就是呢，你这你心里有一个礼物在这里，但是你可能要送给对方一个等价的。
1: 嗯，
0: 那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对方想要什么，
1: 是吧？嗯、对于来对于人情来往的包袱啊，已经超过了对于七夕浪漫的期待。
0: 哎，那要么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你也说，你对象也说，
1: 嗯，
0: 那么就不是就都知道彼此想要什么了吗？
1: 那是吧，
0: 嗯，
1: 就互发。

0: 个520红包吧。小瓶就行啊。
1: 那还发这一下干嘛呢？仪式感。
0: 对。总是得发个朋友圈的呀，对不对？
1: 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什么类型的礼物你真的会记很久啊，就一直会记在心间。
0: 是，
1: 我看到小李他说，我最想收到的是什么呢？是那个一整个后备箱的玫瑰花
0: 啊，
1: 不是那种一小束的，是满满一车的。哎，我最近有刷到那种，就是有父母给女儿送这样的生日礼物，然后那小女孩。但是就跟大老师一样，可能是水象星座吧，就很容易感动。
0: 是
1: 啊，第一瞬间就是满眼热泪啊，然后打开，为什么说呢？因为打开后备箱的时候，可以捂嘴的那种，布置的花海
0: 哦，规模就那么大。
1: 对，就是鲜花没有什么稀罕的了，但花海还是能够把这个浪漫镌刻在里面的。
0: 嗯，
1: 而能让自己记很久的礼物，那肯定是花了非常大心思的。比如说他手写的100封情书，哎，100封情书，
0: 好像是一部电视剧，你不觉得吗？
1: 哎呀，但是100封啊，这不是道歉信吗？
0: 就是啊，得犯多少错能写够100封啊？
1: 这可不是吗？还有很多小伙伴分享是，就不用什么礼物，就要红包就够了。
0: 嗯，
1: 不到味儿的小花说，能记很久的礼物的话，我觉得得是新闻里面的曾经看到过的一颗星星的命名证书。
0: 哦，生活大爆炸里有类似情节。
1: 那颗星星以后就叫你的名字了。
0: 你能找得到它吗？看不见。
1: 我怎么觉得我在综艺节目里面好像也看到过类似的。
0: 哦，
1: 还是电视剧里面。
0: 应该电视剧里的霸总剧情啦。
1: 还有朋友说，大破他说，我最想收到的是对方亲手做的礼物，比如说一顿饭。
0: 嗯，
1: 一个丑丑的陶艺杯子，
0: 是
1: 那真的会享受吗？
0: 嗯，
1: 而因为买的礼物有钱就行，但是亲手做的那要的是时间，要的是心意。
0: 在前三年可能会很感动，到后来的话习惯了，因为平时就是老公做饭。说哪天不是他做啊？还叫他做？对不对？
1: 但我觉得其实女生的礼物是很好送的，男生的礼物是不好送的，
0: 不好送的。
1: 哎，你从来都不觉得男生有什么物欲，除了对游戏的渴望。
0: 是。
1: 对电脑，对这些
0: 男生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来分享一下男生真正，比如说真的是热恋期，或者说你真的想让他发个朋友圈去炫耀一下
1: 啊，
0: 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真的是一个特别有心的人，怎么送的？
1: 怎么送？
0: 送那种他自己舍不得买，但是行内人看一眼就知道已经到顶配的旗舰物品。
1: 问题
0: 非常垂直。
1: 问题就是女生根本就不知道行内人是看什么是顶尖的东西。
0: 那我就这么跟你说啊，男生一般情况下他不会背包，对不对？
1: 背包
0: 就是包这个东西，对男生来说基本上是不存在着什么样所谓的比较，或者说自己身价的显现，不具备这样的时尚属性和价值属性的。
1: 就是根本就用不着包。
0: 就打个比方，送什么东西啊？你如果说他背个双肩包，甚至最近的还有点爱好摄影，像我们凯文一样，你就给他送个什么呢？你给他送一个国家地理的双肩摄影包。就这种东西，从功能上来说的话，它基本上所有的双肩包都能满足摄影器材。现在各个联名都有，各个品牌都有专业的摄影包，怪该的。但是，一旦你背着一个这样的国家地理的东西出去，我说，我去，国家地理的，哇，你这真厉害，哪来的？你怎么舍得买的？老婆送的，其实也不贵，一个包1700-2000左右。从价格上来说也没有那么贵，但是呢，就是那种自己买了心疼，别人送了非常之惊喜的东西，就送这种垂直，极其垂直的，然后呢，到达一定等级的东西，别人一看一眼，而且呢是比较普适性，别人一看就知道花钱了的。
1: 大老师的爱慕者们应该知道了，
0: 刚
1: 大老师不小心就把自己想要的东西说出来了。
0: 我不想要，我想要，我想要哈苏。
1: 还有朋友说到是，我希望收到一本对方手绘的我们的故事漫画册。这
0: 热恋情侣有卖那种的，就是还是拿印章打卡。
1: 手绘啊，对方手绘啊。
0: 哦，我以为是那种，就是小情侣之间说我们之间要做的100件事，然后过去之后不断的摁印章的。
1: 那种没有什么意义吧？不是没有意义，是没有什么难度吧？
0: 没有什么难，但是你能把100件事全部做齐的话，两人也挺闲的。
1: 有可能做一半的时候就已经分手了。
0: 真的，15件就发现不合适了。
1: 他是想着手绘记录自己从认识到现在的点点滴滴的，是作为一个回忆的，就看对方能不能够记得那些细节。
0: 嗯，
1: 就比这个比什么名牌包包。都要珍贵。
0: 是
1: 特工说，我想收到一天假，
0: 想收到一天假，
1: 让我放一天假吧，最好了，
0: 是吧？
1: 那你是希望领导给你放这天假，还是你媳妇儿给你放这天假？
0: 没事，你说你痔疮犯了就行，真的。

0: 媳妇儿说也有用吗？
1: 那必然有用。毕竟大家都明白，我们十个男人里边九个都有难处嘛，对不对？你说一下啊，最近昨天不舒服，硬抽了。
0: 我是觉得，那有可能对于老夫老妻而言，
1: 啊、
0: 最好的礼物就是互相放一天假吧。
1: 互相放一天假，
0: 谁都别见谁了。
1: 哦，我明白了。那天的话啊，把孩子放奶奶家，互相该出去找兄弟找兄弟啊，然后互相找闺蜜找闺蜜啊。
0: 对，就过一天单身的日子。
1: 那太好了，真的。
0: 还有馒头小小小公主，她说我最想收到的礼物是一整年的火锅免费券
1: 哦，餐券，
0: 或者是一个超级大的零食大礼包
1: 哦。
0: 我明白了，吃货来的。
1: 嗯，
0: 让我能记住的礼物呢，就是有一年他送我一块和牛牛排，不是那种冷冻的，就是带着雪花纹的，
1: 就是 M 等级特别高的。
0: 我们两人就是煎了就吃了，那个香味我都记三年。
1: 那是啊，那等级的和牛，你想那多腻呀、啊，除了油就油啊。
0: 还有朋友分享的说我只是想要最新款的游戏机，或者是旗舰手机，
1: 是
0: 那种性能怪兽能让我记很久的礼物啊，就是这种礼物。
1: 对，你想一想啊，其实到后来特别以现在经济条件来说，每个人都能拿出来2000块钱，
0: 嗯，
1: 但是大家总是会现在就觉得啊，游戏机这个东西它不是在价格方面奢侈，而是你没有时间去玩，时间方面去奢侈，
0: 没有这时间。
1: 对，但是呢，如果是老婆或者情侣送给你的，代表了什么呢？
0: 嗯，
1: 我完全尊重且包容你的爱好，不可能只是买回来之后你就摆在那边，对不对？
0: 哎，
1: 那就代表说，好，你也可以去追求，我给你足够的自由度，我足够的尊重你，我送你游戏机我都送你了，肯定是让你有时间能玩的，你看我多宠你。
0: 我觉得这样的礼物就很值得男生在朋友圈里面晒了，
1: 太值得，
0: 因为这有一种稀缺性。
1: 对，是为什么呢？你想想，
0: 不是买不起，而是媳妇儿送的，
1: 每个人都能给自己买得起 PS5、对不对？但是呢，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去玩这个东西的时间呀。但是如果媳妇儿送了，他除了有这个价值含义之外，更多的是我理解尊重，而且啊完全放任你的爱好，
0: 默许了，
1: 多好啊，这就是最棒的一个关心了，是不是？回到家里那都得今天晚上炒菜的时候都多做仨菜。真的，多做饭，多做三个菜啊。
0: 没错，与此同时呢，还有小伙伴已经晒出来了自己本周六中签了的信息。
1: 和镇江队是吗？
0: 和镇江队、
1: 哦、
0: 要去镇江看比赛了。
1: 是
0: 扬眉吐气了我们平哥啊，
1: 没事，还没支付呢。
0: 别忘了
1: 未支付呢，
0: 你别光开心的晒了，完了忘支付了。
1: 哎，待会儿就是群里的别的同学说，哎，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候补成功了。
0: 然后回来我们平哥就说了、
1: 啊、
0: 你们还在说想要什么礼物，我的礼物凭着我的手气我已经拿到了。
1: 明白了，这周末的话可能就是要把这个七夕啊再延后那么4天，陪着一起去镇江了啊。
0: 哎，看个比赛还能逛逛玩一玩。
1: 哎，
0: 还有朋友说是什么小东没谁了，他说我很实在，不用费太大的脑筋，
1: 嗯，
0: 我就想要金条，
1: 是
0: 也不用特别大，就小小的沉甸甸的就行，我觉得非常的有安全感、
1: 哦、我能找张金条给你录个节日视频。
0: 张金条是谁啊？
1: 就是一个博主，也是属于那种脱口秀的，就意思是反正他就属于有这种东北人的幽默感，去点评一件事儿，说哎呀这过上七夕了，你看看你这整个容光焕发的。
0: 哎呀呀呀，我们特工这真的是铁粉印证了，
1: 嗯，
0: 就萨萨的直播间就是这样，哪怕他卡我们也得在这待着。
1: 是，
0: 哎呀，
1: 要不然你就永远进不来了。你现在可能卡了是什么，你暂时出不去、
0: 啊、
1: 到后来你有可能永远你就进不来了，真的。
0: 你要把我说成什么了，大老师啊？
1: 要不然我说是网速卡。我说的是网速卡。
0: 还有看到酒窝酿，他说我想要一匹真的马，
1: 嗯，
0: 然后他骑着马来接我。
1: 如果真的有人在七夕的时候骑着马来接你，你是觉得惊喜还丢人？一定丢人吗？哎呦，你要嘞，快点，我，哎呦，不行，我快走，哎呦，我本认识他去呢。
0: 你肯定一边觉得丢人，一边发一个朋友圈，
1: 只会觉得丢人，好吧？是立马要跟闺蜜吐槽，你知道那谁吧，他骑个马。
0: 这得分在哪儿、
1: 啊、
0: 在徐州这是离谱，你要在新疆内蒙
1: 啊，
0: 那这就很自然，
1: 那标配。
0: 对，好像刚看完的某个明星的新疆婚礼就是这样，在这个新疆的大草原上面骑马而来，
1: 是吧、
0: 你想找那个送你一匹马是吧？
1: 对。
0: 一首歌
1: 结果没有啊。
0: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明天就是七夕了，你希望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吧。

0: 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脱专属权益等你来。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快快快快快，下

0: 班了，下班了。
1: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2: 我要去回龙窝。
1: 下班了，
0: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2: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下班了。
0: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3: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0: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4: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吃之前，很多蔬菜食物不能少的步骤。
5: 哦，就是焯水。
4: 嗯，
5: 一道饭啊，它做饭时候的常见工序啊，就是焯水。但是呢，我想问问大家，你真的懂焯水的正确流程吗？
4: 我说真的，在我进行今天的科普内容之前，我真的不懂。我知道要焯水，我也知道可能肉和蔬菜焯水的顺序不一样。
5: 对。
4: 但我有的一些，因为我觉得菜叶子很容易熟啊，
5: 是。
4: 所以我有时候焯水，我可能就真的扔进去之后，没过多长时间，我就直接捞出来，最多一分钟。
5: 这是对的，一分钟就久了。
4: 哎，那我告诉你。错了
5: 哦，
4: 有一些食物你本来可能焯水是为了去掉里面带的一些可能不好的东西，比如说草酸，
5: 嗯，
4: 但一分钟不够，
5: 不够
4: 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把这个话题拎出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因为我们可能真的不会正确的焯水
5: 哦。像是
4: 像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呢，要焯水的菜，你看有朋友说水烧开扔进去要分一些的，蔬菜嘛，像菠菜我们知道是要焯水的，因为草酸含量很高，
5: 对，
4: 还有空心菜、苋菜、马齿苋等等呢，它们都是因为草酸的含量比较的高，所以吃之前需要经过一定的预处理去
5: 需要的
4: 去除草酸。
5: 嗯，
4: 但是这真不是说你开水放进去一下就捞上来就能去除掉的，所以
5: 那不会，如果时间真超过一分钟啊，
4: 嗯，
5: 那不会变成那种软不叮当黏的乎乎的吗？就失去了它那个凉拌的口感。
4: 你拎出来再沥一会儿
5: 啊，
4: 是不是？嗯，跟大家分享，就180克的菠菜，你在1000毫升的沸水当中，你分别焯1分钟、2分钟、3分钟和4分钟的情况下，可溶性草酸去除率分别为43%、50%、54.7%，也就到你焯到4分钟的情况下，它的草酸去掉58.9%。
5: 哦，而炒子啊，就是用这油炒对菠菜里边的草酸去除率可以说是很低了，都不超过5%。
4: 嗯，
5: 即使增加烹饪的油量，它作用也不大。但5分钟的话，菠菜汤多好，真的。
4: 哎，那你捞出来那个汤，你可不能喝。
5: 哦，
4: 你想，你草酸你全都融进去了，
5: 是
4: 吗？有些蔬菜呢是自带毒素的，如果不焯水生吃的话，可能还会导致食物中毒。那跟大家分享这一类的食物有哪些呢？
5: 首先就是这豆角和四季豆。这豆哪儿老啊，这豆太好了。生的豆角、四季豆里边都含有皂苷，还有啊植物的凝集素。像皂苷呢，含有破坏红血细胞的溶血素，对肠道黏膜啊有着强烈的刺激作用，可能会引起充血、肿胀以及出血性炎症啊，造成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些症状，像花小厨宋丹丹一样。而这个植物凝素呢，可能会造成红血细胞凝聚，引起头痛、乏力，还有头晕这些症状，严重时候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
4: 还有那种鲜黄花菜，它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之后呢，会导致恶心、呕吐、口干舌燥，甚至是腹泻。所以鲜黄花菜也要用沸水去处理3到5分钟，不是说一下就行了，3到5分钟之后才可以安全使用。
5: 还有就提到一个亚硝酸盐了，很多人听到这个成分的话，首先联想到的就是致癌嘛。其实啊，亚硝酸盐本身不致癌，但是它在被我们吃进身体之后，会在胃酸的环境下生成亚硝胺。亚硝胺呢是属于一定的对身体不好的物质的，过量的摄入可能会增加一些健康风险。
4: 哎，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有一些食材，像刚才吉泰也说，好多菜我是不焯水的。
5: 嗯，
4: 当然也听了一些医生专家说，焯了才能更健康。
5: 是。
4: 那么到底我们会不会焯水？刚才有朋友说，水开了扔进去结束了。
5: 基本上做饭都这样。
4: 是吧？但是操作起来有一些注意事项的。
5: 是。
4: 首先，如果你是用的肉类。去给肉类焯水，
5: 沸个水去去腥，
4: 那你得冷水下锅。
5: 嗯，
4: 海鲜蔬菜是热水下锅，
5: 要不然就真的熬成汤了。
4: 肉类食物呢需要冷水下锅，是有助于撇去它的血沫的。
5: 对，
4: 如果沸水下锅会让肉的表面的那些蛋白质变性嘛，那最外层可能就直接熟了，导致里面的血水还没出来。
5: 对
4: 啊，憋在里面了，达不到那种去血污的目的，口感也不好。
5: 而这个蔬菜呢则需要等水开再下锅。虽然啊，冷焯要比热焯草酸去除率更高，但冷焯真的会导致植物的物理结构受到尽可能的破坏，营养物质流失的多就算了啊，关键它就失去了作为菜的那种口感，真的就变

0: 超过一分钟就行了。另外建议呢，先焯水再切菜，焯好立刻放在冰水或冷水里边降温，这样再沥干呢，可以啊保持一定的口感。
1: 嗯，
0: 当然了，也不要过分的挤压，来避免营养流失。竹笋、茭白这样的蔬菜可以适当的多煮一会儿，因为呢，焯水一分钟情况下，竹笋、茭白里边的总草酸去除率分别在60%和10.7%，而煮三分钟啊，后二者的草酸去除率分别就达到了63.9%。和31.7%。
1: 哇，我觉得茭白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意识会要去焯下水，
0: 都是直接油焖就吃了。
1: 对，所以今天可也算是了解到了，
0: 对吧？
1: 啊，还有同时他们本身怕热的维生素含量也很少，
0: 毕竟不是绿叶菜嘛。
1: 对，所以像竹笋、茭白的维生素 C 的含量都是100克里面大概5毫克啊，维生素 B 族也都不超过每百克不超过0.1毫克，所以这样的食物你焯水时候可以不用担心它营养的损失，可以多焯一会儿。
0: 对，本身它也就没啥营养。
1: 还有像为什么也会跟大家建议像西兰花和菜花之类的食物去焯水呢？包括木耳，因为它不太容易洗干净。
0: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焯个一两分钟之后再拿出来再去做后面的用，因为它密密麻麻的，是不是你真的很难把这个细节的给它洗干净，
0: 说不定就有很多小生命。
1: 是
0: 哦，
1: 还有碧琪啊、莲藕等等要沸水焯一分钟以上，豆角、四季豆之类建议就焯10分钟以上，
0: 就别凉条吃了。
1: 对啊，像鲜黄花菜建议焯水3到5分钟。
0: 是。
1: 那肉类的话呢，下锅就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之后再煮1到2分钟，直到没有大量的血沫煮出来的时候就可以了。
0: 是。还有这个蔬菜，如果想要啊焯了以后不变黄，保持一些原本的色泽哈，可以在焯水的时候滴几滴这个食用油。还有就千万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因为草酸都融在里边。焯水时间越久，汤汁里边草酸含量就越高。
1: 没错。
0: 但如果痛风的话，喝完之后立马翻。
1: 对，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要吃的蔬菜是否需要焯水，刚刚有朋友说我以后不吃这些菜了，麻烦。给你们换一个建议，
0: 是
1: 吃水煮菜。蔬菜出锅之后，你沥干水分，你再加一点什么蒸鱼豉油啊，或者生抽啊，淋上一点香油或者亚麻籽油，就是非常美味的一道菜了。
0: 嗯，
1: 水煮呢也是属于低温烹调，相比于炒啊、煎啊、炸，能够更多的保留到它的营养成分，
0: 是
1: 也可以避免有害物质的产生，所以还是挺推荐的呢。
0: 是吧？水煮菜什么都好，就是咩。

0: 道之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4: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队，哎呦，
2: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哇
3: 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4: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桑桑，
7: 我是大老师啊。
2: 来，今天的说点正事儿啊，给大家说一点离谱的事儿。
7: 行，
2: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两天有几个热搜话题轮番上阵，很多网友开始关注了。一个叫做市民打12345投诉月亮太亮了影响睡觉，还有就是极少数巨婴碰瓷了大量公共资源，这到底事情有多离谱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
7: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啊，最近一则荒诞的网友爆料也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啊，说有市民拨打了12345政务的便民热线投诉啊，月亮亮度太高了，干扰自己夜间休息。这条诉求一经曝光啊，网友们立即评论炸开了锅，不少人也觉得哭笑不得，月亮招谁惹谁了，阴晴圆缺也要被投诉，现在你们都要化身张宇说是热量惹的祸，
2: 都是月亮惹的祸，
7: 是吧？
2: 更多网友抛出了担忧，说这类毫无意义的奇葩诉求，他们正在消耗着宝贵的政务资源，
7: 是
2: 挤占困难群众的求助通道，建议呢增设一个研判机制。
7: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客服电话前面都有一个 AI 的人
2: 啊，
7: 就先让你说出来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诉求。
2: 是的，因为就他们希望就是增设这个研判机制，去规范一下啊，处置一下那些无效的诉求。
7: 是，
2: 而这种脱离公共服务受理范畴、没有现实依据的奇葩诉求，并不是个例。我们再给大家分享几个。
7: 在以前啊，这个包头的12345就公开晒出过一批不合理的诉求，有什么呢？孩子高考不理想，希望组织重新考一次，想让12345啊帮忙查丈夫的工资，嫌孩子难管理，想要弃养，看看能不能不负法律责任。
2: 你大家知道吗？更有甚者是把这个政务热线当成了一个免费树洞，就没事我就打电话，我不行了，我需要找人闲聊，就打个12345。
7: 喂，请问你是那个12345吧？小妹儿，那个你们工资一个月多少啊？
2: 还有人是把公共的通道当成了个人的情绪宣泄口，感同身受的还有110和12315等等这些公共服务平台。
7: 是，
2: 比如说大家有什么很奇葩的问题呢？
7: 行，
2: 大盘鸡放土豆就报警。
7: 哦，
2: 民警到场还科普，商家无奈免单了事，这真的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新闻。
7: 这个呢是在上海，有一名食客点餐时候点了一个大盘鸡啊，上菜发现里边有土豆，主观的就认定正宗的大盘鸡里边它不该有土豆啊，认为商家啊已经构成了消费欺诈，直接拨打110报警。民警出警赶赴现场，向其科普菜品呢并没有统一的定制的标准，店家呀也明码标价，并不构成欺诈。最终商家呢为了息事宁人选择免单，投诉人吃完了整个菜品才离场。
2: 还有啊，就在本月的时候呢，在武汉江汉区花楼水塔市场那边，监管所呢也接到了一则投诉，消费者呢拍下了进口商店的授权证明，然后交给 AI 软件去识别，
7: 是
2: AI 输出说这个授权是假的，这样的一个结论，消费者直接就把这个当做唯一的证据，在12315投诉这个门店他售卖假货。
7: 哎，豆瓣告诉我他卖假货了。
2: 监管到场核查了之后呢，看到这店铺全套进货授权文件都是全部真实合法的 ，AI 收出仅为模型主观判断，

0: 并不能作为投诉的依据。
1: 无奈之下呀，各地就开始用立法来划清边界了，给公共资源上锁。像江苏呢，出台了全国首部省级12345地方热线型的法规，明确啊，对反复骚扰、无实质内容的恶意投诉予以约束，对严重扰乱热线秩序的行为，可以啊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0: 嗯，
1: 像厦门呢，也将新施行的热线工作规定出啊人性化的调整，如果群众诉求明显不合理，承办单位已经充分的履尽职责了，该工单可以不对其承接单位做出负面考核，也为基层的工作人员啊卸下不必要的考核压力。
0: 嗯，
1: 像四川、陕西、安康等地呢，也相继出台了相关的制度，针对长期的反复骚扰、捏造事实进行投诉的人员，可以视情形暂停其热线使用权限，行为涉嫌违法的，直接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置。
0: 没错，那公共服务热线呢是民生救命线，也是问题解决线、民意求助线，不是那些无理诉求的许愿池，也不是巨婴撒娇线，更不是私人恩怨的泄愤场。所以政务资源从来不是无限供给的，像接线员的人力、工单的流转、基层处置的时间精力，全都是稀缺的公共资源。一通无厘头的投诉就要走完登记、派单、核实、回复、回访整套流程，占用作息、通话时长，也会消耗行政成本，生成无效工单。
1: 更可怕的是，这些无效工单呢，是会真正的挤占到遇到啊极难筹判群众的求助通道的。
0: 没错，
1: 公共服务呢应该有温度，但是不等于无底线的兜底。公共资源有边界，公民诉求更要有底线。其实今天这个话题，我特别想采访一下我们九三的导播老师，他们真的也接到过无数的这种非常不合理的诉求的。
0: 是，那好，聊完这个，我们再聊点轻松的话题啊。现在大家出去旅行娱乐呢，又多了一个新方式。
1: 是，
0: 相信大家最近呢，如果是经常上网的朋友，都经常刷到这段台词。
1: 哎，
0: 阿姨，你找谁？
1: 我找玲玲。
0: 玲玲？
1: 对，你们公司的玲玲。
0: 陈俊生的姘头。
1: 是，我是他丈母娘，前丈母娘。
0: 哎，你这个是已经很委婉了
1: 啊，
0: 但网上的节奏都非常快。
1: 是，
0: 哎，你找谁？
1: 嗯，
0: 找玲玲。你是玲玲吗？我是找陈俊生的姘头。是啊，这段时间影视剧《我的前半生》中找小三儿的这个片段翻红了，
1: 不断的含金量的上升了。
0: 社交平台上，全国各地的网友们纷纷用自己的家乡话配音去翻演这个片段。
1: 哎，
0: 不少有才艺的网友还出了一些，就是自己出镜翻牌，
1: 有，
0: 还有在街上大演特演的。
1: 不知道还真的以为是呢，出现什么就这种伦理的事件。
0: 嗨、哎，一些网友就锐评内娱究竟在选什么？
1: 嗯，
0: 民间处处是遗珠啊，
1: 真的。
0: 他们不光有眼镜，还有一颗豁得出去的想要表演的心。
1: 我们这个专业界啊，管它叫信念感。
0: 于是在今年暑假呢，横店影视城真的推出了游客短剧拍摄体验项目，
1: 花钱去拍戏去了。
0: 就那种花婚礼上大几千甚至上万元你才能出一条视频，对不对？
1: 是，
0: 在横店只要300块你可以体验包含了全套妆造在内的短剧拍摄一条龙服务。
1: 不少游客专门从外地来横店呀，就专门拍自己的短剧。为什么呢？因为真正拍短剧的人现在都被 AI 挤兑了。在横店影视城官方宣传视频下方，也有很多网友艾特自己的好友，好闺蜜，咱们什么时候去拍一拍呀？好不好？从这个选择剧本、导演说戏、化妆造型、开机仪式、实景拍摄、成片交付，一整套制作流程下来都不到一个小时，游客就可以获得一条啊到两条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短片，
0: 一到两分钟的专属短片，
1: 很短哈。
0: 哎，而且是很多经典的剧情，大家都可以翻拍，包括以前们网友喜欢翻拍，那个《三生三世》跳诛仙台，是吧？你可以自己选剧本呢，你自己看的影视剧里哪里特别的抓，你可以自己去选，自己去演呢。
1: 真的，
0: 游客们可以在20多个剧本、1000多套戏服里面，你就挑选自己想要的剧本和角色。
1: 哦，
0: 导演、摄影、妆造、后期4人团队是围着你一个人转，
1: 嗯，
0: 完完全全就是什么全资进组的明星待遇。
1: 是。
0: 那眼下其实 AI 短剧的到来，让本来就寒冬的真人影视行业雪上加霜。
1: 是。
0: 当下的横店呢，更给人了一种割裂的观感。
1: 嗯。
0: 一面呢是在横店待业的短剧演员无戏可拍。
1: 对。
0: 另外一面呢是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体验拍摄短剧。
1: 是。
0: 哎，横店正处于一场由为明星服务转向为游客服务的转型当中，
1: 是吧？
0: 嗯，
1: 想和苏姐一起拍《我的前半生》，
0: 你别说，真的是有点想去体验一下，
1: 真的很想去试试看啊。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伙伴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丧丧，
1: 我是大老师啊。
0: 哎，刚跟大家分享是汪苏泷的娱乐时代啊。
1: 啊，我以为是蹦蹦跳。
0: 不得不说，确确实实横店把这个娱乐这一块也做得到顶头了。
1: 是。
0: 很多小伙伴像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七夕想收到什么礼物。
1: 嗯。
0: 五啾啾啾啾啾，他说我就希望我对象扮成霸总来给我送礼物。进门先邪魅一笑，然后壁咚我，然后盯跑女人，这是你的礼物。
1: 啊、对，所以你想收获的。是一段搞笑的内容是吧？
0: 我觉得他这个礼物完全可以实现，本来可能只是在这里想象，现在你就可以去横店自己拍。
1: 嗯，
0: 呀，是完全没有问题。甚至你不想要你，或者你对象演不好霸总，你可能还能找其他演员给你搭个霸总。
1: 这是可以，
0: 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
1: 哎，你看又催生出来一个横店落地签
0: 啊，哎呦，
1: 对不对
0: ？NPC 又多了一个角色，
1: 哎，
0: 我可以演别人世界里的霸总。
1: 就是啊，
0: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也有朋友说我什么都不想要。只希望他给我做一顿家常饭，
1: 嗯，
0: 毕竟平常太忙了，都没有时间一起吃饭。
1: 对，然后还有呢，芬洛马尔·弗林斯，但是老夫老妻了，就想要一套安静。什么呢？把孩子送他奶家就行了，不要在家里了。
0: 对，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希望大家在节目里许的心愿啊，明天都可以实现。提前祝大家晚上愉快，七夕快乐，明天见啦！
1: 明天见了。

0: 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昆仑立交从东向西方向昆仑立交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民主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淮海东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9:00。
9: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40 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桥面至晋江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6: 江城重庆，多水、多山、少平原，适合小体积家禽的饲养。鸭子生在池塘中，喝着山泉水，丰满健硕。 想成为好的食材，鸭子却有常人处理不了的难题。鸭肉的腥藏在躯干中，鸭子的肥留在皮脂中，鸭子的柴躲在纤维里。虽然食材不完美，但为了吃，重庆人摸索了千百年时光，用妙计巧思成就出万般滋味。重庆的秋天多雨，湿气重，很少有人愿意出门。吴崇祯却迎着湿冷，在田野乡村挑选一只鸭。
17: 啊，你是哪个？哎，不是那个，那个。哎呀，子，看老了嫩。首先看喉管儿，摸喉管儿。老的话，那个喉管儿都是嫩的。好，那个脚板儿，那你要只鸭子，它都没得那个尖儿吧？
16: 吴崇祯选的鸭子不要最大，最大意味着肉质老，口感柴。三斤左右刚刚长成的麻鸭是它的秘诀所在。雄鸭子，一种熏制的鸭子，始于100多年前重庆江北一位姓熊的小贩。吴崇祯是熊鸭子制作的非遗传承人。熊鸭子能够流传至今，过人之处在于味道。破皮，顺着胸骨开膛，大力掰开，脊骨粗壮，一路斩断。主要关节卸开筋骨的韧性。吴崇祯让曾经立体圆润的鸭子从三维到二维变得扁平，这不过是处理熊鸭子的第一步，离美味还差很远。美味一部分来自城市中的这座调料中心。吴崇祯挑剔较真的人，尝闻看总是不满意。
17: 炒锅拿最好的拿下来。
16: 他深知好马配好鞍，好鸭配好料。
17: 那种事儿，好的那种，那都是最好的吗？一分钱一分货。
16: 面对吴崇祯这样识货的老客户，老板只能掏箱底儿。
17: 三姐，走了，拜拜。
16: 丁香、草果、白芷、豆蔻，近20种调味料和中药材，在吴崇祯眼里仅仅只是原生态。它的独到之处是比别人多做一步。入锅，焙火，这是炮制中药的手法，被吴崇祯借来激发食材的内在，滋阴、温补、提香。过完火的调味料，杂气去除，香味提纯。趁着余温，将所有调味料捣碎。这用了几十年的老楚舅，最明白快与粉都是调料，但入味却是千差万别。细微如粉，纤细成沫，复杂诱人的香气，是吴崇祯为鸭肉去腥的关键。此刻还需要一种食材，大众又普通，每天都能见到。食盐，点醒所有调料的灵魂。混合便于入味与腌制，保证长久储存。腌制是鸭肉走向成熟的第一步。

0: 均匀涂抹，从皮入手，再到内腔细致入微，保证每一个细处都均匀入味。还有关键的一步常常被人忽视，鸭嘴天天过滤的池塘水，三两颗花椒，嘴再硬也被去腥增香。没有秘诀，只是细心。腌制好的鸭子进入大缸密封，相互叠压，相对绝氧的环境下，味道渗入肌理，多余的水分下渗，肉质开始紧实，腥味同时消散。这需要一整夜。清晨，腥味已去除，但增香才刚刚开始。重庆山区毛竹虽然随处可见，却是制作熊鸭子的关键道具。劈开，结成30厘米长短一致的竹撑。熏制需要鸭子配合。铺平，竹片撑开。撑鸭子讲究的是四平八稳，看似简单，但肢体一定要完全舒展。这一切都是为了烟熏。三根或五根全凭手上功夫，铺展开，照顾到每一寸表皮。熏制需要大山里的一种木头，青冈木。这种大山里的树种硬如钢，天然无杂味，持久耐烧。劈开，暴晒，多日后彻底风干，码放整齐，等待着进入山里人家朴素的火塘。不断升腾的火焰和木香，正在助力鸭子完成增香的蜕变。炉灶中，鸭子开始着色，油脂开始溢出。小火大烟热气，鸭子内部逐渐成熟。留心观察，避免焦糊，这是一份操心的事儿。5个小时后，熊鸭子在烟火之中彻底变成美味。鸭体熏色一致，大功告成。新鲜出炉的熊鸭子通身透红，色泽金黄，鸭油流干，肉香弥漫。美味的食材不用复杂烹制，山里人有着最简单的吃法。自带多香的熊鸭子斩断成块，这道以往过年时才会有的美味，外焦里嫩，咸香爽口。更讲究也不过是葱姜蒜辣椒的爆炒，仍是简单的食材，却会出一道大餐。山野之间，熊鸭子的转化从传统中来，几代人积累的妙计巧思，是山里人向往更多滋味的朴素愿望。这些大山里长出来的妙计，成全了鸭子，背后是手艺人对乡土的一往情深。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

0: 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612。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2: 走出大山，进入城市，这里的人们对于鸭子的转化也有妙计。快节奏的生活中，追求味觉的新鲜与丰富，才足以安慰努力向前的每一天。一叶而知秋，作为生意人的毛绒锅对时令季节必须敏感。
3: 胡师傅，现在天气凉快了，我们要不要推出点一些新菜？我们现在关于江湖菜、鸭子的菜还比较少，你看觉得如何？
2: 随时决断，随时改变，才能让顾客常见常新。毛荣波经营着一家江湖菜馆，每到换季的时候都会有适当的新菜推出。时令的重要，毛荣波从不会错过。每天下午坐在店门前，不是发呆，是观察。观察来往的行人，谁会成为自家的客人？
4: 那两个走得比较匆忙，然后手上还拿着一些东西，他应该是路过的。那个姑娘，你看她站在这里，用手机要么在聊微信，也有可能是在查大众点评。查了过后，你看她反应的第一个眼神，看看她的位置，如果看向我们这个店，我觉得80%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客人。
2: 老板下了命令，可愁坏了大厨胡钦言，因为他深知鸭肉太难处理。白天的时候，胡钦言已经拿出来鸭子寻找妙计。
5: 你看啊，这是鸭腿，这是鸡腿，你看一目了然。你看这鸭腿，它的脂肪和皮，这明显的厚于鸡腿。
2: 鸭子脂肪厚皮厚，本性为御寒而生，而作为食材，与鸡肉的纤细皮薄相比，劣势明显。
5: 这鸭肉你明显的用手掐，它显得啊比它更容易透肉，看见了吧？而且它的白筋吧，它的白筋显得比鸡的白筋更长。
2: 白筋就是鸡纤维，色红质软，色白较硬，白色鸡纤维没有收缩能力。而鸡肉就不存在这些问题。胡钦言要烹制的那一份时令鸭，首先要从鸭掌、鸭翅、鸭头、鸭肠、鸭肝、鸭胗里外10多个部位中选择哪里才是最佳。切开整只鸭子，会发现答案就在鸭胸。鸭肉脂肪酸熔点低，易于消化，而鸭胸最为健硕。胡钦言的妙计在于选择，一只鸭子两个胸脯能做两盘菜。脂肪与皮难以处理，弃之不用。横刀切5毫米间距，竖刀切依旧5毫米。这种切法被称作十字花刀，目的是将纤维尽可能斩断，留出更多孔隙，为鸭肉的腌制做足准备。辣椒酱、豆瓣酱、蚝油、葱姜蒜末，去除鸭腥。胡钦言的入味很刺激，

0: 重组两个小时后，热油淋锅，大火炸制。短短30秒钟，迅速出锅，锁住水分，锁住鲜嫩，也锁住酱料的味道。如此刺激劲爆，没有章法，没有套路，在重庆被称作江湖菜。好吃是江湖菜的唯一绝技。曾发迹于大排档、路边摊的这种滋味千姿百态，以特色取胜，追逐风味，赞誉心意。究其原因，是江湖菜的不破不立，以快的方式征服着这个时代人的味蕾。胡心妍挑选的新鲜辣椒在重庆的江湖菜中占有绝对主导。青辣椒遇火更辣，红辣椒采阳增热，老姜味辛性热，大蒜辛辣，烈焰炙烤，香气彻底激发。还有一位主角，青花椒增香添麻。胡心妍所做的这道鸭名叫鲜椒鸭，椒就是辣椒、花椒，双椒合璧，大开大合。极致口感的背后，混合多种麻辣，鲜椒鸭即将登场。热油旺火猛炒，迅速爆香，气味复合浓郁。鸭胸肉入锅，立即翻炒，充分融合花椒的麻、辣椒的辣。胡心妍的妙计就是压制，以双椒极致的味觉压制鸭肉的腥柴。快火急炒，不到2分钟，这道鲜椒鸭带着足够多的麻与辣，起锅装盘，刺激顷刻溢出。辣不是味觉，是灼烧舌苔的刺痛，麻感知于嗅觉，在于香。鲜椒鸭这道江湖菜，从有想法到端上餐桌只用了短短2天时间，如同重庆的秋天，只有短短20多天，分秒必争。再过20天，还会有更新的江湖菜出现。这一场以鸭子为原料的味觉转化，很简单，不复杂，妙计就在重庆人爆裂的味觉习惯，以爽快的姿态为江湖菜的江湖添补上又一只鸭。有江湖中的妙计，就有后厨中的巧手。然而后厨这一天出事儿了。
1: 哎，江浩过来，也是你这边啊。
0: 厨师长陈卓看着手中这份做坏了的食材，分外惋惜。
1: 味道还行，你可能没拍好，对不对？饱了，你都饱了，其他的不要做。
0: 惋惜食材的珍贵，惋惜自己的名声，惋惜食客的等待。这道以古老和精致著称的菜，看来只能亲自动手。
1: 馅填的太多，还有排气量不够。
0: 八宝葫芦鸭传承久远，到了重庆，融入了本地厨师的巧思。整鸭脱骨，馅料繁复，能拿得起的厨师不常遇见，陈卓就是其中一位。 陈卓从小迷恋武侠，对不同的刀具情有独钟，不成想成年后的他确实拿起了刀，不是刀客的快刀，而是厨师的菜刀。200多把收藏的刀具中，能制作八宝葫芦鸭的却是手中这把不起眼的小刀。快刀锋利，掠过鸭子脖梗，7厘米的切口上会见到全部的精彩。在方寸间掏空内腔所有的筋骨肉，破口绝不允许一丝破皮，就是失败。功夫在手上，虽是锤炼了半生的技艺，陈卓依然不敢懈怠。剃筋、剃膜、剃骨，剃掉多余的脂肪，只有这一把小刀。整个过程心无旁骛，屏气凝神。但从业30多年的陈卓，只用了40分钟，就让一只肥硕的胖鸭子变成了眼前的鸭皮囊。接下来所有的功夫都将围绕着这只皮囊展开，去骨去肉留皮囊，但它依旧还是一只鸭，腥与膻还在，如何转化？陈卓的妙计是在皮囊中装进有味道的食材，装什么需要巧思。
1: 本山虾的都是，
2: 本山虾，
1: 本山虾，
2: 它是每一个上虾都是一样的，它但是里面就是肉啊，它是拌凉的，所以说那个山虾它是好多好多的。
1: 对，不炒不炒。
0: 城口老腊肉，不只是以500年历史的老来尊称，还有数十种调味料的香而闻名。以肉香抵鸭腥，这是陈卓的妙计。还有新鲜的猪后臀，这是新鲜的肉香。香菇、碎米芽菜、青红豆，一共8种食材，多种滋味，原本各自为战，融合只需一颗鸡蛋。搅拌、揉捏、盘中粘稠，8种不同的食材此刻才真正相聚。装进鸭皮囊很简单，只要细心就不会撕破口子，但重点和分寸在于捏，要求的是不多不少。缝沿切口，腰身中间一根棉线，至此八宝葫芦鸭雏形出现。真正烹制前要做实验，温水下锅，葫芦鸭开始胀气，想不破口就需要排气。陈卓用的是竹签，对于胀气靠疏与排，以防炸开，时机和观察很关键。蒸，用高汤和葱姜香菜，料酒与白醋，为外皮去腥增鲜。
1: 啊，可以了。
0: 为一只鸭，陈卓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一张乏味的食品清单上，用刀工，用食材，用烹制，从不同的维度解决鸭的不完美。精细、繁复、不厌其烦，甚至陈卓还会给鸭子吹风。大红浙醋与白醋，醋香遇风才会爽脆。最后一道工序，炸。鸭子早已做熟，热油浇淋，为的是口感焦香。这鸭子的转化，精巧的是食材，但更需要的是等待。去除了鸭肉本身的腥与柴， 只剩下的躯壳中填进了八种食材，万般滋味。葫芦，葫芦，把长寿和

0: 边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0: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如果您向往一场有温度有深度的旅行啊，泉州真的值得一来。那么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贵、海思推荐官严静怡走进福建的泉州，跟着非遗去旅行。
7: 巡捕簪花围是国家级非遗巡捕女习俗中的一项，主要由各种花朵、花围和发簪等元素组成，就像一座头顶上的花园，承载着千年的历史底蕴与仪式感，象征着对美的追求和对自然的亲近。
8: 这是一个海螺形状的一个画髻，那中间的这个是一个古簪，这场白色的鲜花是柚子花，非常的香。这个前杖是，你看他拜了两把，这个是他这种辈分的常戴。
7: 花在巡捕不仅是装饰，更是传递喜庆、祝福与尊重的载体。谁家有喜事，都会向亲友邻里送花，表达共享喜悦之意。所以，家家户户都会有很多花。
8: 这些是手工的，用纱做成的花。远亲的话是这种花，然后近亲的话是这种，这种一朵要50-60块吧。那我们戴的它就是这样一拍下来，围着那个花围一拍下来，所以它很灵动很通透。
7: 2023年巡捕村的簪花围引发网络热潮，推动巡捕村在2023年全年接待游客超350万人次，之后一路高歌猛进，2025年带动年接待游客超90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18亿元。体验簪花围成为中外游客必打卡的非遗项目。
9: 就感觉最近拍那个照片，簪花这个文化，觉得也自己也想体验一下吧。
10: 我觉得他们做的很用心的，我觉得总体来说很不错的一个体验。
7: 簪花围的爆火让昔日的小渔村变得异常热闹，单日游客量最高达50000人次。
8: 今天带的是三串鲜花，这个是柚子花，然后这一串花呢是月季，月季花的花苞，然后这串是黄菊花，黄菊花这边人黄菊白白菊这些人都很喜欢，因为它是一个意义长寿。
7: 从来没有体验过簪花围的泉州本地姑娘洪思敏今天也想体验一回。蔡爱莲先给洪思敏系上长发，盘出海螺一样的发髻，然后分别戴上一串白色的康乃馨、一串橙色的月季和一串玫红色的月季，戴上发梳，簪上一排手工花，簪花围就完成了。
11: 我在的过程中呢，看着一朵朵花在我头上出现的时候呢，感觉头上真的顶了一个春天，长出了一座花园。
12: 好看吗？
13: 我感觉很好看。
7: 接下来 黄泉又带着红丝米来到了省级非遗巡捕女服饰传承人黄晨的店里，为她换上一套地道的巡捕女服饰。
12: 这图片呢，就是最传统的，是以蓝色为主啊，这大西衫啊，裤是宽脚裤，就以黑色为主，是这样。那七分袖、八分裤，就是方便这个我们巡捕女劳作劳动。
7: 头戴簪花围，身披大巨衫，下着阔脚裤，脚踩双木屐，一套地道的巡捕女装扮就完成了。无论是站在巡捕村的闽南科壳厝前，还是蚵仔滩前，或者是海边，都很协调而且出片。这颜色艳丽、做工精细的戏服是不是很漂亮？您知道这么小的戏服是给谁穿的吗？
13: 这个是皮下木偶服，凸袖的地方就是我们一个金昌袖的一个特点。这个是手里面的掌中的
14: 布袋木偶
13: 啊，对对对，然后它这里不是还有一个木偶头？
14: 木偶头
13: 啊，对。然后它是手指伸到木偶头里面来表演，然后这边袖子出来还可以拿刀枪这样子表演。
7: 金仓袖原名金葱袖，因袖线外包金箔，状如葱头得名。泉州话葱仓同音，雅化为金仓袖。金仓袖以立体凸袖为特色，袖面饱满霸气，富有张力，常用大红、大绿、大紫等浓烈色彩，色泽鲜亮，舞台效果极佳。因为很费工，所以成品的价格相对较高。
13: 我们这一件要做到两个月多一点，这个就是更慢，要绣到两个多月。这个要17,800左右，
14: 17,800。
13: 那这个稍微低一点，也是要13,400。
7: 木偶的戏服如此华丽，与之搭配的木偶头同样讲究。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小巧的木偶头工序也是相当复杂的。木偶头配上帽子，加上戏服，就成了活灵活现的不同人物形象的木偶戏角色。
12: 这是郑成功，
15: 鼻涕纸就可以表演。
16: 鼻涕木偶线短，
12: 来，这个比较简单。
14: 大拇指
12: 到在这边，三个都在这边，
14: 三个就在这边。如果需要，
12: 对对对，好，是有情况。对，好，你看很像，
7: 黄清辉的儿子黄江毅是一名专业的提线木偶戏演员，从小跟着父亲雕刻木偶头，对木偶戏有了自己的认识，也更大胆地创作了专属的木偶角色。
17: 最大区别就是我可能会更具象一点。以前就是36尊木偶，就36个角色，他就能够演一台木偶戏，所以这个木偶戏它可以代表刘备，也可以代表李白。对，所以呢，换个头饰，它就是换成另外一个，
14: 是靠的是装造。
17: 对。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工艺跟那个，我们就会慢慢的再给它更细化一点。对，
14: 就一个人物一个造型。
17: 对。
18: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
17: 所以它只是在原来传统的基础上加了4条线而已。
14: 是真的酒，还真能倒出来。
17: 对，然后它也可以拿杯子，这个杯子会跑。
7: 到泉州看完木偶戏表演，一般还会有互动环节。在大师的工作室，记者哪能错过这个绝佳的学习机会呢？
17: 那些头线是趴的，所以就立起来啊，对，立起来，它不错就是的。你要走外面这脚，你就用这个先不要按住，然后这个空提起来就可以往下捋。你要往下捋，要有个动作往下捋啊，对，没错，提起来。OK。然后接下去啊，提着，你看，这一手就要放空。我们第一节课也都是这样，很难，是真的很难。所以学木偶开始就是非常的枯燥无味，你要能够静下心来，然后两条脚尖一直捏，对，
14: 这就和我们从小学走路一样的道理。
17: 对，
14: 得一点一点的学。
7: 在泉州工艺美术合作社里，值得打卡的还有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节日氛围担当的泉州花灯。 泉州花灯是南方花灯的典型代表，工艺独特，造型多样，色彩浓烈，融入了玉雕、茶壶造型的惠安石雕等等，每一样都值得细细品味。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

0: 当然，泉州之旅还有很多可以带回家的非遗文创，比如红砖古厝上的滴水兽，
1: 滴水兽的一些摆件，还有一些毛绒类的这些文创产品。然后摆件跟就是摆件其实更多就是冰箱贴，还有一些德化是有这个瓷器，所以我们做的比较多跟陶瓷有关系的灯具。
0: 泉州市花刺铜花与德化瓷结合的胸针，流光溢彩寓意美好的金箔画，市井烟火气十足的缩小版闽南三件套，每一种都能让人记住泉州。如此精美的竹篮应该更实用吧。
2: 泉州永春这边的漆篮工艺啊，然后它是集编织、修漆、装饰啊等技艺为一体的传统的民俗产品。
3: 我们平时都说竹篮打水一场空，这边的竹篮打水也不空，因为它加了漆器的这个工艺。
2: 对，它完整的工艺有30几项，而且它制作的周期的话需要半年，
3: 而且用很多年颜色都是这么鲜亮。
0: 当游客为一场非遗演出买单，为一次手工制作付费，为一份非遗伴手礼驻足，这份消费不仅带来了旅行的满足感，更成为了非遗传承的养分。如果您也向往这样一场有温度有深度的旅行，泉州值得一来。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7: 欢迎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今天呢，我们首先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我们的学姐世云。台湾学姐世云呢，要分享的是湖南省博物馆的打卡体验。
8: 没错，作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馆舍总面积是112469平方米，馆藏文物54万余件套。展馆内啊，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商周青铜器、楚文物、历代陶瓷、书画和近现代文物飞升中外，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博物馆。
7: 那世云学姐说啊，在众多珍宝当中呢，梯形帛画格外的引人注目。这件文物呢，出土于辛追夫人的墓葬，它的外形呢呈梯字，古人呢称它为飞衣。整幅帛画呢，用细腻的笔墨、鲜亮的色彩，从上到下分为天界、人间、地下这三个层次。那天上呢有日月众神，中间呢刻画的是墓主人，而地下则描绘着大地和神兽，承载着古人引魂升天的心愿，完整地展现了汉代人的宇宙想象。那么我们一起来听学姐的分享吧。
9: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就要分享那个湖南省博物馆。今天呢，就讲梯形帛画，还有大河人面纹方鼎，以及呢闽方垒。那梯形帛画呢，它同样是出土于长沙马王堆的一号汉墓，它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昌之妻，就是我们说那个辛追夫人。那它同样也是他这个随葬品，那一样是被誉为湖南省博物馆它的镇馆之宝之一。那因为它的外形就像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T， 所以后人就命名它为梯形帛画。根据墓葬中出土的记载，这个随葬品的前侧竹简，那这一个就是它的正式命名应该是叫做飞衣，那可能就是因为它似翼而飞衣的原因吧。那梯形帛画它到底画了些什么呢？就是它有分，就是天界啊、人间啊，还有地下这样子。那天界的部分就是画在上端最宽阔的地方，在右上角可以看到有一轮红日，那日中有金屋，那日下呢有这个扶桑树间，那还有8个太阳。那左上角是一弯新月，那月上呢有蟾蜍、有玉兔，那月下就画着这个奔月的嫦娥。日月之间还端坐着一个披发的人首蛇身，那这个人首蛇身就是有人推测可能是传说中的祖龙神，那也有人就认为这可能是补天的女娲，是人类的始祖，反正就是有不一样的看法。那一条红色的长尾置环于周围，那天上有一道天门，有守卫的门吏，那另外还有神龙、神鸟，还有异兽相称，就可以展现这种天界的威严，还有它的神圣。画面的下载部分，就上为人间，下为地下。那人间它是以玉璧为界来做一个划分，就分成这个上下两层。上层的话是墓主人的升天，那下层的话呢是对，就是那个墓主人的一个祭祀。那这一个图呢是 墓主人升天图像，墓主人拄着这个杖，然后面向西方，那前面有小丽迎接，那后面呢有侍从护送，就是比较有这个气势。那人间之下他有一个巨人，那这巨人是赤身裸体，那推测可能是地神，他双手举起一个白色的平台，那这个白色平台可能象征着大地。那平台之下呢就是古人通称的水府，那水府我们有一个比较熟悉的，我们可能现在就叫它这个黄泉。那巨人呢脚踏金泥，胯下有蛇，就这个画面可以展现一种就是比较昏暗啊，比较这个阴沉的模式。这个帛画到底有什么用呢？那汉人他传承前代的丧葬制度和传统，就认为人死之后就是人身上有这个魂魄会跟尸体离散，那为了让魂能够归来，就是附着于尸体，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够升天，所以家人通常还会制作一个棋子来就是引导来召唤这个灵魂。这个就是梯形帛画的一个功用，它的这个功能。那梯形帛画出土的时候，那个帛画上端呢就躲着一根竹竿，那这个可能就是当时就是用来挂画就是用的。那下葬的时候，那这个帛画它就是被平铺在最内层的棺盖之上，画面朝下，那这个可能跟这个棺中遗体就是共同就是构建这个亡者魂魄归依的一个象征。那比较特别的是，就专家在2025年宣布，就是因为他们有新的技术嘛，就发现了，就首次发现在马王堆梯形帛画上就有多处的就是改绘的痕迹，就改过这个痕迹，比如这个天上守门神手中的这个玉圭仅留底稿未上色，门立旁的报纸有移动，那人间祭祀的人员就是有增加。那专家就推测呢，比如说那个玉圭会完成，这可能跟汉代丧葬礼仪改变是有关系的。那总之呢，就是这个改动的发现，其实就为就是后来研究帛画创作的一个过程，就提供了一些不一样的证据。那当然之所以会特别注意到梯形帛画，就是以前研究所修神话学的时候，就是老师有提到，其实我觉得如果有修神话学的应该很大概率都会讲到那个梯形帛画，对研究汉代神话其实有一定的帮助的。然后觉得就是当时当研究生的时候，那坐在这个台下去看那个 PPT 嘛，那没想到就是有朝一日我居然能够亲眼看到实物，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可思议，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0: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7: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5: 一百天地，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以及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在很多人眼中，老虎那绝对是万兽之王，一方土地的绝对王者。但是这尊贵的身份并不能让老虎免于人类的捕杀，他们也时刻面临着灭绝的威胁。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虎啸：野生东北虎追踪与探秘》，作者任林举，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任林举先生历时两年多，从西霍特山脉西麓到珲春河谷，深入险境，用朴实无华但却引人入胜的纪实文学样式，以动物保护者、少数民族猎手，甚至是东北虎本身等不同视角，追踪野生东北虎高傲野性的足迹，将一个险象环生、自由放达的山野江湖呈现在读者面前。当我翻开书，几张彩图照片呈现在眼前，真的是未雨笑先闻。一头东北虎猛地出现在雪原上，碎雪花从它肥硕的躯干上散落，沉闷和深远的咆哮声回荡在广袤的空间里。下面就让我们在这回荡的虎啸声中，跟随着任林举先生走进他笔下的东北虎世界。在探寻那片广阔神秘的雪原和丛林时，学着去保护这个天生王者到如今却濒临灭绝的物种。全书以虎啸为名，虎啸呢也贯穿全书。虎啸是森林王者的魂之所在，是东北虎最强大、最原始、最不可名状的威慑力。这是东北虎的语言、回答和一锤定音的宣告。如书中写道，自200万年前起，这声音就一直如法令、如号角、如一面生命的旗帜，代表着山林中的秩序、尊严和荣光。在那些逝去的时代里，这声音引导着山林里的生灵遵循着自由、自主、独立、均衡和共生共荣的自然法则，也争斗，也和谐，也伤害，可也成全。虎啸守护的是一份不可撼动的尊严和体面，是老虎一方领地的界碑。书中将东北虎狩猎及活动范围的区域称为家域，并且详实地介绍了相关自然及生物学知识，记录了老虎们每日的站岗巡逻工作。书里写，老虎每天都要花费很大一部分精力维护它的疆界，巡查、挂爪、喷尿，通过各种方式在领地的边界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和标志。那个直立抱树的动作，术语叫挂爪，正是老虎在郑重其事的标记维护自己的家域。古往今来，尽管老虎以虎啸来震慑那些胆敢触犯它威严的一切生灵，用家域去隔绝外界，守护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生态平衡，然而这份威慑力并不能阻止猎人们的贪婪和无休止的惊扰。书中用突变的和弦、绞杀、复仇、忏悔、冲突与退让为章节名称，用占据全书一半的篇幅对人类和老虎之间的战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其中啊，不光有大量的生动的历史和文学知识，还有作者亲历或者探访到的真实的经历，还有呢民间历史事件的搜集和整理，他们都被巧妙地安排在了书中的各个章节，把一本纪实文学写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您比如说，作者选用《集仙录》当中皇帝大败蚩尤统一各部、白虎之神授以地图来寓意稳定疆域的神话故事。书中呢还选用了晚清时期猛虎在心的爱国将士反击沙俄侵吞华夏领土的自排事件来寓意坚守国域不容退让，同时还选用了少数民族鄂温克人描绘雄虎领地大战前以爪印或咬痕示敌以强的智慧故事。书中描写了很多紧张刺激

的人虎相遇的片段，比如说一个猎人和老虎狭路相逢，最终失去了一条臂膀。书中写道，一只巨大的虎头正死死地咬住他的右臂，此时此刻这个一向胆大无畏的猎人一定被吓破了胆，忍不住声泪俱下地向老虎哀求，山神爷爷，求您饶了我吧，我从来都不是有意想害您呐，我每次上山之前都给您了上供磕头，求求您不要吃我呀。这种人虎相伤的时刻吧，被作者以老虎的口吻在书中写道，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书中还收录了不少任林举先生对猎人、对动物保护工作者，包括民俗专家呀、历史研究者呀、地域文化研究者的深入探访。这些散落于民间的历史碎片被收集在一起，将野生东北虎在近代以来遭受的厄运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书里写了，20世纪初进驻中国领土的俄国边防独立兵团兵力高达4个旅，约25000人，而这每一杆枪背后的兵都拥有御虎格杀的能力和特权。先是俄日等侵略者的大肆捕猎，后有偷猎者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围捕，他们都对东北虎物种濒危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巨大损害。书中还介绍了一种在动物保护领域中被称为难以清除的病毒的作案工具，就是钢丝套或者大钢夹。它不仅给山林动物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甚至对护林员都有致命威胁。书里写道，要是让我们这些青山的管护人员踩上啊，一下子两条腿就全没了。面对屠刀，东北虎们无处可去，无路可走。统计显示，从1987年到2007年的20年间，在长白山自然保护区进行野外动物调查共计433次，调查面积涉及该区总面积的80%，从来没有见到东北虎的活动踪迹。面对着严峻的物种灭绝，老虎也曾经报复过人类。书中记载的猛虎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从1952年至1962年的10年间，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丧虎口，更有甚者，1957年曾发生过100多只老虎围攻村庄的恐怖事件。但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呢？书里说，老虎有慈心，因为老虎从来不主动伤人，也从来不伤无辜的人。东北虎的家喻被人类无限制的压缩，群体被无限制的屠戮。1957年的白虎事件，起因就是村民将老虎崽儿带到了村里，最终造成了数人死亡、牲畜被咬死无数的巨大损失。到底人类要面对怎样的打击，才能意识到无休止的对大自然进行掠夺，自食恶果的终将是我们自己的？山林被祸害成现在的样子，人类早应该认真的反思和忏悔。作者任林举先生通过《虎啸》这本书，不仅让读者对东北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是时刻呼吁我们爱护野生动物、保护自然环境，敬畏自然对我们的馈赠和奉献。正如书中写到的，对相遇相伴的生命予以理解和怜惜，对置身其中的自然予以尊重和敬畏。我想，如果我们做到了理解和怜惜、尊重和敬畏，也许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就能看到森林之王在皑皑白雪上戏耍捕猎的场景，看到林中万物生机盎然的蓬勃姿态，感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幸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0: 他是诗人、评论家、散文家，但他心底最认可的身份始终是儿童文学作家。
2: 儿童也是我关注比较多的、比较喜欢的一个人。
0: 他笔下童真童趣的诗歌如梦如幻。
3: 我画出了一匹飞奔的红马，就这样在海边的童话之城小镇上空萦绕着夜莺的歌声，骑着我的红马进入森林。
0: 本期读书邀请作家高洪波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辉与您分享图书馆之夜。
4: 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把高洪波老师还有我们的陈辉老师请到了我们演播室，一起来聊一聊高老师的这些新书啊。高老师，我

0: 特别想知道啊，您就是一直写童诗啊，写到现在，那个怎么就开始了写童诗呢？怎么就开始了儿童文学的创作呢？
1: 这个话题就比较长了哈。
0: 此话说来很长。
1: 很长。我呢是参军在云南，云南呢有一个很有名的部队，就是我们陆军四零师，就是老山英雄团，是我们的在我们团里师里边。这个师呢有个非常好的文化传统，出过很多著名的作家，在这支武装部队里边，有文化其实很重要的，而且我恰恰又分了一个特殊的岗位，由于我北京来的，普通话说得好，我就兼着一个放映演员、广播员、图书管理员，这一串的这个工作都由我来管。这样的话，管着大量的图书。我离开军旅的时候，那时候工作还没不知道干什么，想干两种工作，一个是当个图书管理员，管理图书界的，那有大量书看是很愉快的啊。第二呢，在中学当个语文老师，跟孩子们在一起，我当然就这两个想法，这两个职业都是我很向往的。
0: 但为什么后来为孩子写作了呢？
1: 为孩子写作呢，也有些特殊关系，因为我在云南的时候啊，我离开军旅十年之后，就到了文艺报工作，到文艺报就当了编辑记者，而且分管的呢四个领域，诗歌是我要分管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我分管的，还有民间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是我关注比较多的，比较喜欢的一个领域。
0: 然后关注多喜欢的领域，而且在这个领域里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到了最后就自己动手了写了。
1: 对，而且参加了少儿的会也比较多之后吧，老和那些老前辈们接触，比如和叶君健呀、陈伯吹呀、严文锦呐、金进呐、冰心呐，我都要约他们稿子嘛。就当时一批比较活跃的，就是我们同龄人的，大家一起在讨论，跟老一辈一起讨论，而且问儿童文学怎么突破、怎么发展。这个时候我就产生了一种浓厚的兴趣和写作的欲望。
0: 所以今天我们是来分享您的一些书哈，这些书呢，不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纯粹的诗歌。而是绘本，
1: 是
0: 当然也有诗歌绘本，对吧？先说这本吧，图书馆之夜，您曾经梦想当的那个职业，
1: 对，
0: 图书管理员，
1: 对，那是我
0: 他工作的地方。
2: 但是这本书啊，据我知道，它有一个传奇的故事在背后，在深圳。在当时，关于这本书和这首诗，
1: 对，
2: 我知道是江湖上业界有优美的传说，您把这传说告诉我们。
1: 当时啊，是李学谦社长说，我们深圳有一个好朋友，深圳图书馆的宋卫馆长，他们有个项目叫图书馆之夜，他说洪波你跟我去看看，我呢就跟着去了。去了我就大吃一惊，他这个深圳的图书馆啊，他就地盘很大，然后呢这个宋卫馆长呢又很有创意，他就开辟了这么一个项目叫图书馆之夜。这个是怎么开创的？到了时那一天，选100个孩子，然后就带着他的家里人或者爸爸妈妈姥姥都行啊，一家三口，100顶帐篷支在图书馆里边，然后呢那里边有阅读灯，晚上他会请一些作家，你就一般都一个吧，签名书把这送到每个帐篷里面。这一夜晚同时呢还有好多兴趣小组，那么有画画的，有唱京戏的，还有这个练书法的，这帮孩子就很愉快地度过图书馆之夜。我呢等于共同经历了这么一次图书馆之夜，我印象特别深，那座帐篷真像一个蒙古一样，那些孩子他们画那些画啊，我里面写了画画的小红马，那小女孩认识都是现场感。所以这首诗是源于生活，就那次图书馆之夜的整个的一次难忘的活动。
0: 然后这首诗就被画成了绘本，
1: 后来我就把它发在人民日报上，发完之后呢，这是完纯粹源于生活的，但是又是儿童视角的一种诗的表达吧。我也没想到会被和平出版社看中，而且他们用大量的编辑的思维和画家进行了一种特殊的互动，把一首诗平面诗变成一个立体的，色彩非常丰富的，而且这个画家还是很有才华的画家，埋藏了很多很多故事。这些一切都是后来发生的，这得感谢和平出版社，感谢他们优秀的。

0: 创意。而慢工出细活花了两三年，这个书的中间也经历过几次找我商量，还补充一些内容，感到非常难得。所以需要感激的是和平出版社他们美术编辑，还有另外我合作者这个画家李海燕。
1: 李海燕，
2: 但是一本绘本，尤其是诗歌绘本，它的诗歌创意，它在诗歌里面呈现的意境，是一本绘本的灵魂，也是它的最重要的基础。如果仔细看画家的绘画表现，我们还是会发现它更多的源自您的诗句给他的一种想象的表达的一种开启。
0: 海燕也说，他说你给我很大的空间，给我发挥。它里面埋了40多个古今中外的故事，小朋友们他们参与者他们很有兴趣，在班里都互相找，
1: 可以找，
2: 而且是中外古今的很多的故事，它集由图书馆之夜关切到孩子的阅读，孩子的在图书馆里获得的开启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旅程，它是非常独特的一种诗歌的意蕴在。您看这里有题词，如果人间真的有天堂，那应该是
0: 图书馆的模样。对对对对。
1: 那我就把洪波主席这个诗读一遍，让读者跟着我的这个朗读一起去度过这个奇妙的图书馆之夜。
0: 好啊。
1: 在穹顶的星空下，我们搭起天蓝色的帐篷，也搭起一个灿烂的梦境。钻进帐篷的时刻，我好像进入时空隧道，我的眼睛和心灵幻化成星星，闪闪烁烁，大音希声。我画出了一匹飞奔的红马，就这样，在海边的童话之城，小镇上空萦绕着夜莺的歌声，骑着我的红马进入森林，快乐的不莱梅音乐家围着红马唱个不停，蓝色的马兰花迎面露出笑脸，骑着我的红马穿过草原，一湖星星装不满我的竹篮，抚摸九色鹿，拥抱美人鱼，与天鹅翩翩起舞，骑着我的红马踏浪而归，碰过的树枝结出了浆果，走过的草地长出了蘑菇，蘑菇太多太多，篮子太小太小。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0: 今晚我们说电影。在遥远的未来，那是盛行各种基因改造，人类可以将动物基因和人类基因相结合，而获得更强大的力量，而纯粹的人类反而变成了社会底层。这样的故事背景设定出现在了2015年3月6号公映的美国影片《木星上行》中，而这部影片和《黑客帝国》系列电影一样，是沃卓斯基姐弟两人的原创作品。当然，拍《黑客帝国》的时候还是沃卓斯基兄弟。在1999到2003年之间，沃卓斯基兄弟的《黑客帝国》系列可以说是完成了电影特效史上的革新。比起《黑客帝国一》，《黑客帝国二》的电脑特效水平也是更加令人惊叹。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就在永恒记忆单元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美国科幻动作影片《黑客帝国二》。这部影片是2003年上映的科幻动作电影，由基努·里维斯、劳伦斯、菲斯伯恩以及凯瑞·安·摩斯等主演。1999年的《黑客帝国一》不但以极具大胆的视觉效果创新俘获了全球观众的视线，还让一系列商业电视、音乐电视和电影等仿效作品应运而生，其中对现实和身份的质疑更加令人回味无穷。在最初创作《骇客帝国》的时候，沃卓斯基兄弟就希望将影片拍成三部曲，首部的成功让两人的想法得以延续。2003年的5月，《黑客帝国2》终于公映，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电影。而需要说明的是，本片因为配音音译的原因，主角的姓名尼尔就是第一部中的尼尔。在《黑客帝国1》中，尼尔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能力和使命，在中弹复活的同时，他也变成了无所不能的救世主。结尾的飞升象征了人类超级英雄的诞生，尼尔将带领西安基地的人民打响对机器世界的反击战，并将以胜利者的姿态结束这场战斗，还人类以自由之身。而在这不久之后，尼尔进一步学会运用他在矩阵世界的超级能力，包括看清周围人和物的代码以及飞行。人类的革命也剧烈的反转，越来越多的人从矩阵当中获得了自由，但是此时的尼尔却开始不断地梦见崔妮蒂的死亡。另外一方面，机器聚集了一支25万的乌贼大军，进攻人类抵抗的中心，也就是真实世界最后的城市西安。于是尼奥他们便决定再次潜入矩阵，从内部破坏它，最后达到消灭乌贼大军的目的。因此摩菲斯和尼奥焦急地等待和先知的联系，他们相信先知会告诉他们如何阻止灾难。而当尼奥见到先知，先知给予他的建议是返回源代码。
1: 你必须去那儿，在那儿清除你的敌对程序。你在梦中去过那儿，对不对？那儿有一道光门，你穿过那道门时发生了什么？
2: 我看到崔妮蒂和一件事，一件不好的事，他开始倒下去，后来我就醒了。
1: 你看到他死去了吗？
2: 没有。
1: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你看到的是没有时间的世界。
2: 那我为何看不到他发生的事情？
1: 我们永远看不到那些超过我们理解能力的选择。
2: 你是说崔妮蒂的死必须由我来选择？
1: 不，你已经做出了选择，你现在要做的是理解的。
2: 不，我不能做，不能。
1: 你必须做。
2: 为什么？
1: 因为你是超人。
2: 要是我做不到呢？要是我失败了呢？
1: 那也就是西岸的失败。时间到了， 听我说，如果能到达源头，你就能拯救西岩。不过你需要开锁人的帮助。
2: 开锁人？
1: 对，不久前他失踪了，至今我们都不知道他的下落。他受到某个危险程序的绑架，那是我们最早的一个程序，名叫摩罗文。他不想让开锁人自由行动。
2: 他想要什么？
1: 所有有权势的人想要什么？更多的权势。记住，在指定的时间到那儿，你将有一次机会。
0: 说完，先知便匆忙地离开了。这时特工史密斯却突然出现。史密斯由于在之前对尼奥追捕失败而被系统删除，如今脱离矩阵，并且成为电脑病毒重新出现。他可以传染任何被他接触的人，并将他们复制成自己。他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尼奥。尼奥和史密斯进行一场恶战，最后使用超能力，这才摆脱了史密斯的纠缠。然后尼奥和特尼迪、莫菲斯一起找到了摩罗文，但是却遭到了他的拒绝。但是就在三人准备离开的时候，摩罗文的妻子佩塞芬尼找到了他们，因为他已经忍受了摩罗文太多次的背叛。
3: 你们要找开锁人，请跟我来。你们出去。我对他日复一日的胡言乱语早已厌烦透顶，自命不凡的家伙。很久以前我们刚来这里时是那么的不同，他是那么的不同凡响。那时他就像你，我把你想要的给你，你也要给我一样东西。
2: 什么？
3: 一个吻。对不起，你，我要你像吻他那样来吻我。
2: 为什么？
3: 因为你爱他，他也爱你，这一点显而易见。很久以前我知道那种感觉，我想唤起回忆，我只要品尝一下，仅此而已，只要一下。先尝尝这个。
2: 随你的。
3: 区区小事动这么大感情，不过一个吻。
2: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
3: 如果我不带你去找开锁人，他可以杀了我。
2: 好吧，
3: 你必须让我找到像他一样的感觉。
2: 好吧。
0: 说着你要轻轻地吻了佩塞芬尼一下。
3: 太糟了，算了吧。
2: 等等。好吧。
0: 无奈之下，尼奥摘掉眼镜，然后深深地亲吻了佩塞芬尼。
3: 我羡慕你，但这种事注定不会太久。跟我来吧。
0: 就这样，在佩塞芬尼的带领下，尼奥他们见到了开锁人，但是同时他们也遭到了摩罗文的追捕。而就在他们难以抵抗之时，摩菲斯的甜蜜冤家尼奥比船长突然出现了，帮助他们摆脱了特工的追捕。开锁人告诉大家，源代码就隐藏在一栋特殊的大厦当中，那里戒备森严，而且只有尼奥能够打开通往源代码的门。得知这一消息，大家决心齐心来摧毁大厦的供电系统，帮助尼奥到达源代码。但是尼奥却显得忧心忡忡，于是翠妮蒂便开导他。
3: 尼奥，我知道你有心事，不用说我也知道。我只想告诉你，有我在你身边。
2: 我想要你做件事，但不知该怎么说。
3: 只要我能做到，绝不推辞。
2: 你是否可以不再参与此事？无论为什么，离开黑客帝国。
3: 为什么？
2: 求你了。
3: 好吧。
0: 虽然崔妮蒂答应了尼奥，但是当他得知大厦供电系统照常运转，尼奥性命攸关的时候，他还是进入到了矩阵之中。 而此时的尼奥也再次受到了史密斯的阻拦。为了帮助尼奥进入源代码，开锁人牺牲了自己，然后尼奥拿着开锁人给他的钥匙打开了那扇光门进入房间。他发现他的周围到处都是电脑屏幕，而且屏幕上全是他的影像，在他的面前正坐着一位老人。
4: 你好，尼奥，你是谁？我是设计师，是我设计了黑客帝国，我一直在等着你的到来。你心中有很多问题，虽然进程改变了你的意识，但你无可避免的依然属于人类，因此我的回答有些你能理解，有些你不能理解。所以说，虽然你的第一个问题最为要紧，不知你是否明白，他也可能毫不相干。
2: 我为什么在这儿？
4: 你的生命是黑客帝国编程过程中一个内在不平衡等式的余数之和，你是一种变异的结果。尽管我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也还是未能消除余数，以便实现数学所特有的精准与和谐。虽然那是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负担，但也并非出乎意外或是无法控制，这才导致你义无反顾地来到了这里。
2: 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4: 完全正确。有意思，你的反应比其他的更快。
0: 这时屏幕上显示出了尼奥可能出现了所有反应。
4: 我喜欢统计从一个基本变异出现到下一个基本变异出现的数目，到现在一共有六种变形。
5: 在我前面还有五种，这怎么可能？
2: 可能的解释只有两种，这怎么可能？要么没人说过，要么没人知道。
4: 完全正确。正如你的无可置疑的理解，即使在最简单的等式中，变异也是系统形成的波动变化。
0: 说着，屏幕上呈现出了尼奥成长阶段的所有画面。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2: 选择，问题就在于选择。
4: 我设计的第一个黑客帝国非常完美，堪称艺术精品，只有他的失败才能和他的成功相提并论。现在看来，他注定的失败完全由人类固有的缺陷所造成，因此我根据你们人类的历史重新进行了设计，以便更准确地表现你们人类本质的种种缺点。然而我再一次受到了失败的困扰。从那以后，我开始明白，正确答案之所以一直回避我，是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不那么聪明或不那么刻意追求完美的人。结果这个答案被另外一个仅凭直觉制作的程序证实了。制作那个程序的初衷不过是为了调查人类精神的方方面面。如果我是黑客帝国之父的话，那程序就是黑客帝国之母，
2: 就是先知。
4: 请安静。他偶然发现了一种解法，可以使99%的受试者接受那个程序，前提是有机会让他们选择，即使他们对那种选择只有某种朦胧的意识。尽管这个答案起了作用，但显而易见，它在根本上是有缺陷的，并由此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系统变异，不加抑制就会威胁到系统本身。因此，那些曾经拒绝那个程序的人，如果不加抑制，就有可能加剧灾难的发生，尽管他们为数不多。
2: 你是在指西岸？
4: 你来这里是因为西岸即将遭到毁灭，它的所有居民都将消失，它的存在将成为过去。
2: 一派胡言！
4: 否认是人类最可能产生的一种反应，不过请你务必相信，这将是我们第六次将其彻底毁灭。对我们来说，这简直是易如反掌。超人的使命正在返回源头，从而可以临时传递你所携带的编码，重新插入操作程序。 然后我们将要求你从黑客帝国选择23个人，包括16位女性和7位男性，以便重新创建西安。如果这个过程失败，将会导致灾难性的系统崩溃，杀死所有与黑客帝国有关的人，同时也将彻底摧毁西安。最终的结果将会是全人类的彻

0: 恶地小王，
1: 你不会让那种事发生，你需要人类继续生存。
0: 我们能够接受的生存有不同等级，与之相关的问题是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为全世界人类的死亡承担责任。观察你的反应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你的五位先驱都是根据同样的属性设计的，目的是使之与普通人类存在某种感情联系，从而使你们更加便于完成任务。其他角色在这方面只需做一般反应，而你却需要更加具体的去直面爱情。
1: Trinity，
0: 所以他不惜冒生命危险进入黑客帝国去挽救你。
1: 不，
0: 最终他也把真相带给了我们，在基本缺陷得到极端的表达同时，变异也从始至终地得到了体现。这儿有两扇门，右边一扇通向源代码并能拯救西安，左边这扇可以回到黑客帝国和他的身边，并导致人类的毁灭。正应了你那句话，问题在于选择。不过我们已经知道了你的选择了，对不对？我已经看到了连锁的反应，那种专门设计用来战胜逻辑和理智的情感已经受到触动，你的化学征兆证明了这一点。那种感情已经是你看不见、显而易见的事实，它终究会死去，而你却没有任何力量去阻止它。
2: 这时尼奥走向了左边的门，飞速赶到崔妮蒂的身边，接住了从大厦上坠下的崔妮蒂。但是这时的崔妮蒂已经中弹，气息也开始变得微弱。
3: 你要，我必须去。
1: 我知道。子弹还在身体里面。
2: 说完，你要把手伸进了崔妮蒂的身体，取出了子弹。
1: 崔妮蒂，你可一定要挺住。

0: 说着，妙把手再次伸进了雀妮姐的身体，握住了她的心脏，使她的心脏重新开始了跳动，救回了雀妮姐。但是莫菲斯却开始感到疑惑了，因为按照先知的预言，现在战争就该结束了。
1: 我不明白，一切都应该有一定之规，你要一旦到达源代码，战争就应该结束了，24小时之内就会结束。什么？如果在24小时之内我们不采取措施，西岸就会遭到毁灭。
2: 什么？你怎么知道？
1: 是我听人说的。谁说的？谁说的不重要，我相信他。
3: 不可能，预言说的是
4: 那不是真的。莫菲斯，预言是谎言，超人不能终结任何事情，它完全属于另外一个控制系统。
3: 我不相信。
1: 可那是你亲口说的，既然战争没有结束，预言怎么可能是真的？对不起，我知道那很难接受，但我发誓那是真的。
2: 我们该怎么办？
1: 不知道。
0: 这时机器人哨兵袭击了他们所在的尼布加尼萨号，虽然尼奥他们及时逃出了船舱，但还是被哨兵发现了。为了保护大家，尼奥强行催动了自己的能力，杀死机器人的同时，他也晕了过去。

导致身体和思想意外分离，那你又要怎么拯救人类呢？我们在明天的《黑客帝国三：矩阵革命》中再来揭晓答案。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黑客帝国二》。为了拍摄这部影片，2000年的11月，所有演员重新回到了《黑客帝国二》训练场。为了完善一段5分半中的打斗镜头，扮演尼奥的基努·里维斯和12个特技人员一起训练了9周。在拍摄茶馆中的打斗场景时，基努·里维斯要同扮演斯拉夫的邹兆龙交手。两个角色的武功水平应该相同，但是邹兆龙是一位习武多年的东方演员，与有着10年武功功底的邹兆龙相比，基努·里维斯就是刚刚入门的初学者。于是武术指导袁和平必须要让基努·里维斯的技艺得到快速的提升，以让两人的身手不相上下。另外，尼奥同100名升级后的史密斯特工过招，是《黑客帝国二》的两大重头戏之一，其中包含了复杂的镜头运动。为此，替身们进行了为期数月的训练，主要是模仿史密斯的扮演者雨果·维文的一言一行，包括他的各种表情和动作习惯。当替身们对雨果·维文的模仿达到导演满意的程度后，动作指导袁和平的小组和基努·里维斯加入了进来，开始了动作戏的排练。用动作捕捉技术将所有尼奥和100个史密斯该完成的动作全都输入电脑，动作捕捉也让袁和平的动作设计更加得心应手。他可以设计出很多常人难以做到的动作，并且通过电脑修饰使武术动作看起来更加有力而舒展。好了，黑客帝国二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编辑张亚丽，录音师董科、叮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1: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迷乱，许美静。许美静带着都市的气息，歌声干净，略带些许颓废，淡淡的低吟，总有强烈的感情戏，抚慰了许多人的心。再加上个性鲜明的外在形象，因而使得她在90年代的华语歌坛大放异彩。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许志安，烂泥。

烂泥，来自许志安。这不是一首普通情歌，它藏着爱到极致的卑微与孤勇，唯有尝过这般深情的人才能懂其中滋味。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志。 Like a star 宛若星辰，来自 Corinne Bailey Rae。

0: 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劝慰。陶晶莹将自己沉淀的感情阅历融进歌词，我们曾以为爱情该是完美的童话，却在经历分离与背叛后才懂疼痛本是爱情的一部分，经历过丑陋与伤痛后依然愿意相信真爱，正是那些不完美的过往才让后来的幸福更显珍贵。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张信哲，爱不留。

爱不留，张信哲。三十多岁的李宗盛写《领悟》和《鬼迷心窍》之时，还带着拉扯不舍以及放不下的柔软。到2000年，已过了不惑之年，他已经走过热恋、婚姻、别离的全过程，心态已然完成蜕变，不再沉溺失恋的伤痛，而是学会客观剥离情绪，看清感情的本质。所以李宗盛才会写下《爱从不会逗留》，若是他真的要走，不会理你是不是一无所有。有些克制甚至冰冷的感悟，仿佛是在劝说那些执迷不悔的人们，别再相信付出就能留住爱的童话。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品冠，梁静茹，《K 歌情人》。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儿，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

0: 出来。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花开花谢，来自娃娃金志娟。看到创作人周志平自己评价这首歌的文字，说得很有道理。假如青春岁月没有那么多遗憾和失落，我们怎能如此追忆年少晨光？倘若美丽的花不会枯萎凋零，我们又怎懂得珍惜娇颜？如果说过誓言的恋人就不会离别，如果四季只剩下不变的春天，如果只有快乐没有伤悲，到底是幸运还是乏味？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Right here waiting， 此情可待，来自 Richard Marx。

Right Here Waiting， 此情可待，来自 Richard Marx。 这首歌是 Richard 为自己的爱妻所写的，当年他第一次巡回演出时，妻子也刚好在外地拍戏，因为签证原因 Richard 无法前去探望，他感到十分郁闷，于是 Richard 坐在钢琴旁，只用了20分钟就把对妻子的思念写成了歌，正是这首传唱至今的《此情可待》。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那么爱你为什么，来自黄品源。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曲景纯，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回忆从来不是用来遗忘的，而是用来珍藏的。那些藏在风雨里的思念，那些刻在心底的身影，都是岁月赠予我们的礼物。有些身影，即便历经风雨洗礼，依旧是回忆里最鲜明的底色。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

金莎、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记忆突然被拉回某个午后，阳光透过教室的窗户，粉笔灰在光束里起舞，你转头对我笑的瞬间，连风都变得温柔。被风吹过的夏天，是我们永远回不去的年少时光。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心如刀割，张学友。我的天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

0: 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这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0: 哎，
2: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6: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2: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里，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欢迎下的，
1: 我们结婚了，
2: 新婚快乐。
3: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巫启贤《风力仪只爱一点点》。这首歌的歌词是学者李敖的一首小诗，他表达了这样的爱情观点：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定的比例，而不是全部。不过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坠入了爱河的人们，他们又怎么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理智呢？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吻和泪，周子涵、李复兴。

吻和泪来自周子涵、李复兴，付出了许多，换回的不只是吻，还有泪。这般苦涩的爱情，只有深陷其中的人才会难以自拔。明知可能受伤，还是忍不住奔赴；明知会有遗憾，还是甘愿倾尽真心。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Let it be, 顺其自然，来自 The Beatles。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she's born with it.
1: Maybe it's Maybelline.
2: 胡彦斌 I wanna be 评价一个艺人的人气，除了看节节攀升的唱片销量，其代言的广告数量和质量也成了市场晴雨表。胡彦斌2004年第三张个人专辑音乐混合体，广告代言的作品不少，我的未来不是梦是饮料品牌的广告歌，老爸你别装酷是为球鞋代言，而这首 I wanna be 是与国际知名化妆品合作的，你听出是哪个品牌了吗？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人情世故杨千嬅。

来唱爱情，更是在探讨我们在生活中的态度与选择，是为了迎合所谓的人情世故，放弃自己的原则和态度，还是坚守内心的真实，哪怕要承受孤独与误解？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的问题，或许答案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陶喆，爱我还是他？

0: 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我比谁都清楚，来自陈晓东。感情里最无奈的，莫过于明明过得辛苦，却还要强装满足；明明满是委屈，却还要欲言又止。我们都曾在爱里硬撑，以为只要不放手，就能等到幸福，却忘了感情里没有勉强的快乐，强撑来的圆满，只会让自己更疲惫。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What a wonderful world, 多么美妙的世界，来自林忆莲、齐豫与刘美君。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多么美妙的世界，来自林忆莲、齐豫与刘美君。这首歌曲的原版是美国歌手 Sam Cooke 1960年发行的爵士单曲，不懂历史地理，不会几何代数，却偏偏懂得我爱你的纯粹心动。齐豫的空灵，林忆莲的醇厚，刘美君的洒脱，给作品增添了东方女性的细腻婉转，纯粹又治愈。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流着泪的你的脸，来自任贤齐。

0: 入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替身周慧。皇上对着甄嬛说，婉婉泪清，像给了一颗糖，可惜甄嬛终究成不了纯元。替身的悲哀从来不是不被爱，是连被爱的资格都要仰仗另一个人的余温。与其在别人的回忆里做个模糊的倒影，不如转身去做自己世界里最亮的光。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曹格聊

曹格，两只恋人，两只老虎永远不分开，两只恋人一直没烦恼。现在再听这首歌，感觉就像是梁山伯与朱丽叶的姐妹篇，爱情就像童话一样甜。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靠近一点点， Lara 梁心怡。

0: 老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

0: 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天黑黑，孙燕姿。这首歌中没有复杂的编曲，简单的钢琴伴奏加上传统质朴的民谣，能一瞬间带我们回到小时候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长大后似乎总会遇到一些不愉快不满足的事情，世界很大，但总会充满孤独，小时候那纯粹美好的幸福就变成了我们最怀念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孙悦、王童宇、嘿秋丽。
1: 嘿，

孙悦、王童宇，哎，秋丽，秋丽，一个简单的名字，却承载着无尽的情感。也许你曾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特别的人，就像歌中所唱，我坐在黑暗里看着人群簇拥下天使一般的你。孙悦和王童宇用他们的歌声带我们走进了一段充满期待、犹豫和甜蜜的爱情之旅。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失恋无罪，黄丽玲。

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心，舍不得告别过往的心声。离别不会因为逃避就消失，但那些藏在心底的不舍，都是曾经认真爱过的证明。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你快不快乐？来自苏有朋。

你快不快乐，来自苏有朋。从1995年的专辑《走》到2000年，苏有朋有将近五年的时间没有新的音乐专辑。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苏有朋塑造了很多电视剧角色，最走红的还是《还珠》。

格格里面的五阿哥永琪。虽然苏有朋在表演的成绩十分突出，歌唱还是他的最爱。这首《你快不快乐》和小虎队时期相比，多了一股成熟男人的味道。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My All, 我的一切，来自 Mariah Carey。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听听见风，看见云，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张三的歌《南方二重唱》。这首歌最动人的就是他的平凡与真诚，他不唱惊天动地的梦想，只唱普通人的小向往，自由自在，身心开朗，忘掉痛苦，彼此相伴，这就是最朴素也最珍贵的幸福。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志，这里是相伴到黎明，萧敬腾，原谅我。请不要分

萧敬腾，原谅我。每一次原谅他人，是我们胸怀宽广的体现，每一次被他人原谅，是我们重新出发的机会。原谅让我们学会放下过去的错误，轻装上阵，去迎接更美好的未来。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听说爱情回来过，彭佳慧。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第77次离开你，周传雄。1995年，那时的周传雄还叫小刚，面庞清秀，不见如今满脸的胡须。这张二分之一的爱情专辑是由中唱上海公司引进发行的，每一首歌都藏着独属于那个青涩年代的故事与情绪。第77次离开你，将青涩爱情里的挣扎与不舍娓娓道来。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The Carpenters, Jambalaya, 石井菜。

Jambalaya 什锦菜，来自 The Carpenters。 Carpenters 的歌声温暖而亲切，仿佛在你耳边轻轻诉说着一个美好的故事。歌曲里描绘的盛大聚会，人们尽情享受美食、音乐和彼此的陪伴，传递出对生活的热爱与珍惜。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麻花辫子，来自郑智化。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京时间0: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北京时间1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欠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北京时间三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0: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王菲，一个小心愿。我们的小心愿可以很小，可能是给疲惫的自己放个假，或是和老友喝杯热茶。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恰恰是对抗生活疲惫的良药。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带上我的爱，来自潘玮柏、王珞丹。

惑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生活，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几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是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

一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而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眉毛颜色慢慢转淡，记忆可能随着年龄逐渐凋零衰老，但结婚

0: 永远，他一辈子。
1: 潘玮柏、王珞丹，带上我的爱。很少见潘玮柏这么温柔的说唱，没有耍酷，全是藏不住的温柔。王珞丹柔软的声线缓缓铺开心事，温柔干净，像少女藏在心底的期待。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相信自己，来自零点乐队。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这是真的想你，来自杜德伟、顺子。关于这首歌的前世今生，杜德伟1992年国语专辑《狂风》收录了独唱版的《真的想你》，纯粹的 R&B 让人沉浸在甜蜜的氛围中。1998年，杜德伟推出精选集，邀请顺子合作，两个人都非常擅长英文嘻哈，让这首歌迎来了颠覆性的蜕变。极具冲击力的 Hip Hop 说唱开篇，中英文歌词的巧妙穿插，不仅赋予歌曲国际化的新鲜质感，更让对唱的互动感拉满，完美诠释出热恋中男女急切又炽热的心意。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Brother Louis， 路易兄弟，来自 Modern Talking。

0: Brother Louis 路易兄弟来自 Modern Talking。说起八十年代的 disco 舞曲风潮，曾经撩动过当时无数青少年心扉。最经典的作品莫过于德国 Modern Talking 摩登语录组合的这首 Brother Louis。这首歌一发行便登上当年英国排行榜第四名。它的旋律轻快，节奏感强，因此被翻唱为50多种语言，在欧洲和亚洲一炮而红。中文翻唱版本《路灯下的小姑娘》在当时唱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忙与忙来自张艾嘉。
1: 我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7: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2525年的一天，
6: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7: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6: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7: 带我去看，
6: 早就灭绝了。
7: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6: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0: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1: 7、6、5、4、3、2、1，巅峰。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2: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9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事故方面，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过江阴出口2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同时，建武长春高速淮安段往连云港方向距离高沟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占据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请经位上环境路段的车友们注意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在整点再见。
15: 师傅，去三里屯。
16: 好嘞。
15: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6: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5: 这不没警察吗？
16: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5: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6: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5: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6: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7: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1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9: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
2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0: 早上好，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锋时代，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老年。

0: 小红书要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啊，他们说今天这个是七夕节。
0: 我听说取消了呀。
1: 没取消，
0: 没取消吗？
1: 他们说今天是七夕节
0: 啊，
1: 各位小伙伴们，你们凭什么分手截图啊？凭表白失败的截图啊？
0: 哎呦，
1: 你发给我们，
0: 哎，
1: 发给我们，你就能获得
0: 锅碗瓢盆。
1: 哎，一句笑死了。
0: 哎呀，来各位，你们可以把那些你们聊天啊，暧昧啊，分手那些图片啊，发送到我们开发上来，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那个抖音上来。
1: 对，今天我在抖音上开的早一点啊，
0: 对，
1: 好多的小伙伴啊，包括我们的大车姐姐，也一起来在直播间说七夕快乐。
0: 对，七夕快乐。
1: 但是还是有一位小伙伴
0: 啊，
1: 还是比较严谨的。
0: 对，
1: 诗词趁年华说，咱们各自七夕节快乐。
0: 对，不是在一起。七夕节快乐、
1: 啊、是各自，而且今天好像抖音上说七夕快乐、它的是不一样的条目哦。
0: 来，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到八点呢是讲七夕节哈。
1: 对，
0: 那七点呢我们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最近的建议，就最近有没有什么人给过你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1: 啊、
0: 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建议啊、
1: 对，你就说最近一次，人家给你有个什么样的建议，就给你哦，
0: 对，
1: 然后那个建议你听了没？
0: 对，当时你听了没有？
1: 我听了，最近一个人给我的建议就是，我周一的时候，我不说我要开始锻炼了吗？
0: 哦，对呀、
1: 对吧？
0: 对呀、
1: 然后就穿了一个大 T 恤来的，他们说像睡衣，
0: 哎，对呀、
1: 然后他们就建议我，上班一件，锻炼一件。
0: 哦，
1: 听了吗？
0: 对呀、
1: 上班一件锻炼一件。
0: 哦，带衣服了现在。
1: 哎，对了，
0: 你那办公室衣服也不少啊。
1: 听人劝，吃饱饭。
0: 哦，来，各位，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建议啊？也给30岁的年轻人一点建议吧。
1: 上班一件，大活一件，锻炼一件。
0: 啊，给30岁年轻人一点
1: 建
0: 议的带衣服是吧？
1: 善待他人说七夕七夕，妻子第一。
0: 哦，是从这儿押的韵吗？
1: 哦，
0: 七夕七夕，妻子第一啊！
1: 哦，你这个人真的挺善待他人的。
0: 哦，对，对老婆真蛮好的，这
1: 是。是是是
0: 啊！来，各位，最近有没有什么人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哈？你当时听了没有？有没有听过那个建议啊？
1: 我们有3种联系方式，一个呢，大家可以在开吧；一个呢，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果您此时此刻方便打开抖音的话，主持人苏苏的抖音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做直播啊。
0: 哎，小小陈啊，他说正好是七夕节啊，我觉得男人最大的财富是什么啊？男人最大的财富就是身边有个好老婆。
1: 是的，
0: 遇到个好老婆，一定要对他好一点。不然也很确实有很难有成就。
1: 他这个意思是不是你连媳妇儿都照顾不好？
0: 嗯，
1: 你如何照顾好你的事业？
0: 哦，
1: 如何在其他地方能把别人照顾好呢？
0: 有道理。哎，我路上正好也在听播客的时候，们也讲到的就是，比方说这个夫妻本来就是第一关系，
1: 对，
0: 可是你偏偏要关起门来要听你兄弟的关系，听你兄弟的建议。
1: 你兄弟对你现在生活又不了解了，
0: 又听你闺蜜的建议。你本来你们两口子好好的，经过人这么一建议以后，好家伙，回家两人就得吵架去，真是。
1: 是，
0: 我觉得两个人要把关系要经营好、
1: 所以姑娘们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选择性的听一听闺蜜的建议、因为她可能确实不是很适合。
0: 对，那各位近期有没有什么人给你什么建议呢？你当时有没有听过那个大曹说牛郎织女过七夕节，
1: 因为他们平时见不着。
0: 哎，你想这一年就这一天能见见面拉拉手，是不是？那你说咱们像我们这种天天在一起的老夫老妻就没必要过这个节了吧。
1: 我有两个消息，两个事情和你们分享一下。第一个事情，他们古代神话都不说了嘛。天上一天呀，地上一年。
0: 地上一年。
1: 所以
0: 啊，
1: 在天上的牛郎织女他们也属于天天见面。
0: 没，牛郎是一年见一回，织女可能是天天见。
1: 牛郎没上去是吧？
0: 牛郎，
1: 你说织女多烦呢。
0: 是吧？
1: 第二，我一直觉得
0: 啊，
1: 织女被做局了，她怎么也是天上的仙女
0: 啊？
1: 她怎么会下来
0: 啊？
1: 去找一个偷她衣服的人
0: 啊？这故事就这么写的，
1: 对不对？
0: 她
1: 怎么会？他得什么样？他会去找一个偷衣服的人、这不是以前的偷窥狂吗？
0: 哦，
1: 都得唾弃的那种。
0: 哦， 您没瞧上，仙女瞧上了，还就这么神奇，你说这些
1: 坏学生。

0: 那就说这织女纯属就是被黄毛拐跑了
1: 哦、嗯、花盆连盆儿都给端走了。
0: 哎，还有朋友也是说这织女不是天天见牛郎吗？
1: 嗯，
0: 所以难过的只有牛郎。
1: 哎，
0: 织女不难过，
1: 对，
0: 织女天天下班就见了
1: 啊、哦、嗯。三哥说昨天去吃了一个升学宴，最近升学宴不是挺多吗？这
0: 是
1: 他，我有个嫂子哈
0: 啊，
1: 也劲儿去面气息要买礼物。这是
0: 我给他当时就有一个建议
1: 啊、哎，怎么了、啊、
0: 小嘴巴
1: 啊，
0: 闭起来、啊、
1: 闭嘴别吱声。哎，今天是七夕节，各位怎么过、啊、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0: 嗯，
1: 最近有没有什么人给你建议呢？或者你也可以给30岁的年轻人一些
0: 人生建议、啊、
1: 为什么要给30岁的年轻人一个建议呢、嗯、因为我们俩这个年纪也跟这个相仿哈。另外呢，这个年纪其实也不上也不下
0: 啊，
1: 对吧？你要说小呢也不小了呀、
0: 哎、
1: 你要说大也不算多大。那你给这个年龄段的人一个建议，你会建议什么呢？
0: 你看那个抖音里边有坏人哈，像德广他们说、嗯、
1: 怎么着，苏
0: 节日快乐
1: 啊，
0: 咱们又老地方见、哦、这可不是老地方见吗？抖音上见的
1: 哦、啊、又是老地方见，有坏人呢、
0: 啊、还有老地方老时间见呢、啊、
1: 老挖坑的这是啊。
0: 对、哎、
1: 吃掉一朵花，他说我给最近老给别人安利一样东西，就是让别人站桩，是不是啊？
0: 啊，有
1: 这个
0: 有
1: 这个，说这个最有用最无敌最好又省钱、嗯、啊，站桩，对啊，对就这姿势吧，姐，
0: 就这样
1: 啊，对吧，
0: 站着。说什么气能够让自己的气血循环的更快一点、
1: 啊、
0: 是吧？
1: 对
0: 通一下啊。
1: 有的人他一旦受益以后啊，他就很想跟身边的人安利一下，
0: 嗯，
1: 这真挺好，
0: 行，
1: 真挺好啊。
0: 哎，
1: 咱们这建议咱们听了啊。
0: 哎，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苏你有30吗？
1: 啊，
0: 我感觉也就18
1: 啊，
0: 嗯，稍微拐点弯。
1: 是，前两天不说了吗？差10岁到30嘛。
0: 哎，对，差10岁到30
1: 啊。Hello 说这个最近这个听别人的建议听的比较多的，就是挣钱容易的时候，
0: 嗯，
1: 千万别大手大脚的花钱。
0: 哦，但是一般来说你挣钱容易的时候，
1: 挣钱不容易的时候也容易，也在大手大脚花钱啊。
0: 但你挣钱容易的时候更容易啊。
1: 哦，是
0: 啊，你就老觉得
1: 啊，
0: 就觉得我挣钱很容易
1: 啊，
0: 所以花钱也不会说特别的
1: 对，
0: 反正我不留钱的都是这么一块。
1: 对，反正就觉得挣钱不难，
0: 嗯，
1: 是吧？这有些人他挣钱容易的时候就这样感觉，
0: 是，
1: 对吧？所以花钱也没有
0: 什么节制。一般来说他的人生走到一个转折点、
1: 啊、
0: 挣钱容易的时候、
1: 哎、
0: 花钱没有了，然后遇到坎了、
1: 嗯、
0: 然后再挣钱的时候，
1: 哦，
0: 他那种样的人生才容易说我把不那个
1: 哦、
0: 嗯、
1: 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那个你最近有没有听过别人的建议啊？颠颠说、嗯、我还专门查了一下
0: 啊、
1: 嗯、说古代的情人节好像是正月15元宵节的时候，
0: 对，最传统的情人节是正月15元宵节，因为古时候的女生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1: 对，
0: 就在正月15能出去看花灯、
1: 哦、
0: 那个时候是他们的传统的情人节。
1: 哎，还有说法呢，这个七夕节啊是女子乞巧节
0: 啊，
1: 也叫做乞巧节、乞巧节、女儿节
0: 啊。古代的七夕的主角有少女、
1: 哎、
0: 有已婚女子
1: 哦。
0: 那也就是说正好呀，这也没有错，我们都是
1: 哎，女孩呢可以在这一天呢摆一些瓜果，
0: 嗯，
1: 但是说的是在古代哈，摆一些瓜果针线啊、向织女祈求巧手好女工
0: 啊、
1: 就是、啊，就
0: 是
1: 像织女一样可以会各种各样的手工，
0: 还能祈求容貌秀丽，
1: 哎
0: 啊，婚姻顺比较好安稳，
1: 哎、
0: 啊、
1: 对，他说那个古代呢这一天都是女子的专属活动，男的参与很少、
0: 啊，
1: 现在男的参与也少。
0: 对，
1: 哎，
0: 没有男女约会送礼的习俗。
1: 哦，
0: 你是不是就想让我们念没有送礼的习俗
1: 啊？专门给框出来哈、
0: 啊。
1: 哦，来，谢谢朋友们的科普啊。但是今天呢，很多人也把七夕节当做情人节去过哈。
0: 对，其实我们就是如果可以把今天当做家庭日也行。
1: 哎、嗯、，Family Day。
0: 哎，当做一个家庭日、嗯、啊。
1: 对。那各位最近有没有听过什么人给你什么建议？听了没有啊？
0: 啊，
1: 给30岁的年轻人一点建议的话，你会给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0: 还有很多的朋友说他单身了23年，带女儿来苏州上大学
1: 啊。这个你没
0: 看明白
1: 哦，单身了23年，
0: 嗯，
1: 那可能以前结过婚。
0: 对，然后女儿她说
1: 哦。
0: 都考了很好、
1: 哦、
0: 在清华现在上大4研究生。
1: 哎呦喂、
0: 哦
1: 哦、 来，这一路。

0: 颠簸哈。
1: 对，
0: 不容易啊，大哥。啊
1: 啊！还有一个浪子哥说牛郎织女天仙配、
0: 嗯哎、
1: 让你们两个说的天花乱坠。
0: 来，各位说说看吧，听过的建议啊，给30岁的年轻人一点建议的话，你建议什么？全部说我30啊，但是我是给20岁的人的一点建议、啊、
1: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0: 就是趁着年轻呢，一定要去想去的地方，去见想见的那个人，不要犹豫啊，不要留有什么遗憾，你想去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做
1: 啊、
0: 哦、啊！要不然
1: 人生不要留遗憾。
0: 对，要不然就很容易有遗憾。
1: 哦、来、啊，想过点赞就点赞，
0: 哎，
1: 想加关注加关注、
0: 啊，
1: 你的人生不要有遗憾。
0: 他以你现在淌汗了吗？
1: 我现在后背冒汗、啊，还可以这么骗是不是？
0: 不是这么个遗憾吧？这是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整天地
1: 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吃到一个预制菜全场免单，1981616 1633，1981616 16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3: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4: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刚刚还有很多的朋友就对咱们刚说的30岁的那个小哥哥
1: 啊
0: 建议，
1: 怎么着？
0: 他们就觉得特别的气愤。哦，
1: 为啥？
0: 他们说不行，不能听他们那样的话，听他们那样的话，就他云龙湖对他，他都不管劲。
1: 哦，他可能觉得就是人生要留有一点遗憾才可以，是不？
0: 哎，而且他还说呢，就是说要去见想见的人，人生不要留遗憾什么的啊。然后20岁让20岁好好玩，然后是琪琪的舅舅说20岁好好学习。他说我25毕业就结婚了，你不能让我先玩，你这样的让我的人生就脱离我的轨迹了。
1: 每个人的人生轨迹还真不一样。
0: 对，你要让这种。他应该是特别有自己规律的那种样的人，你觉着吗？
1: 有规律，
0: 就你不能破了他的这种计划
1: 哦
0: 和打算
1: 哦。计划性比较强。
0: 对，
1: 借人是吧？是那个，
0: 应该是借人
1: 是吧？
0: 还有很多的朋友说苏苏，人家镇江拍桌子了，没事儿，等我们下节目录啊。
1: 马上就录了啊，
0: 不着急不着急啊。
1: 对，各位最近有没有什么人给你建议？你当时听了没有？那也给30岁的年轻人一点建议啊。这个年纪呢，不上不下的啊。
0: 是。
1: 洛彤说，龙嘴，你仔细观察一下苏总的手指。伤势愈合了没有啊？还想着咱们这些听友们还想着众筹买俩鸡蛋去瞧瞧他去。哎呦喂，哎呦喂姐，伤口怎么这么大呀？真是。
0: 那当然了，没愈合，不骗你们。
1: 好家伙，就打一天羽毛球打成这样了。哎呦喂，
0: 基本打了20分钟，磨破了，
1: 是吧？对对对对。好家伙，您基本上就告别体育了。
0: 没有，我昨天绑着那个就是OK 绷，然后继续打的，
1: 又打了一会儿。
0: 哎，还有这个坏学生说，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不要建议，不要强行扶正
1: 。
0: 你认为对他好，可能是推他进入他的深渊。我就是你的意思，我们的人生不要再听意见和建议。
1: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要给别人建议
0: 啊。
1: 那个话怎么说？医不叩门，是不是？医生也不可能叩开门说：“哎，你有病哈。”
0: 对对对，
1: 对不对？所以呢，有的时候你要去看有一些人他的那个建议，你要不要给他？也没必要强行给人建议
0: 啊。
1: 时间到了，机缘到了，然后你给人一点建议也行。但是你没必要强制的说你就得听我的建议啊。
0: 就今天稍微有点深，我感觉
1: 是吧？
0: 那但自己他们在朋友圈这个就是留言区里边都快吵起来了。
1: 对，你觉得你是对他好对吧？
0: 对。
1: 但是以他的那个生活轨迹上来看的话，你的建议未必对他就有用。
0: 我们可能是社会性的为他们好，就你昨天说一定要有一点社会化的一种成功，对吧？
1: 对，
0: 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1: 世俗意义上的
0: 成功，世俗意义上的对他好的建议，但是不适用于每个人。
1: 对，
0: 对吧？
1: 还真是
0: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本儿。
1: 对对对。来看一下俩孩儿，他说我给的建议就是千万不要提前消费，过度消费，更不要透支自己的信用啊！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好几年我才缓过来啊！真的，
0: 你是撸网贷了吗？
1: 对对对，所以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哎，没事啊，我现在花点钱，我
0: 有能
1: 赚啊，
0: 我有能赚回来的能力啊！
1: 对对对，
0: 不要透支自己信用，信用贷。
1: 这两年很多人自己在给自己去杠杆啊，就是让自己那个把那个贷款啊什么的少还一点。
0: 哎，
1: 对吧？少一点贷款什么的。
0: 还有3569说不要过度，但是也不能不消费。
1: 对，
0: 人呐，
1: 他
0: 们说这个消费指数和你社会化程度是正相关的。
1: 哟，那您社会化程度太高了，家。对对对，你是我见过的社会化程度最高的一个人了。对，
0: 就是你想买的这种欲望和你平时需要去哪些场合有关联。如果我只是
1: 别人衣服。
0: 比如说我只要每天出去做买菜回家收拾的这种工作我对衣服的要求就不高了。
1: 对对对对。
0: 我大 T 恤什么就行。
1: 能穿就行。
0: 但是我每天要来直播我可能对衣服的要求就高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这个其实是有道理的。
1: 对，因为我姐对直播要求高嘛，这是。
0: 对对对对，我是那。
1: 见过他那个穿旧衣服的人都得死。
0: 今天就是旧衣服了。
1: 姐，我现在就上吊。
0: 哦，你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
1: 哎呀，好吓人啊！
0: 昨天我跟了一个好久没有联系的大学同学，
1: 啊、
0: 我说你最近怎么样啊？
1: 啊
0: 什么什么？他说
1: 老同学，
0: 妈妈的脚扭伤了。
1: 哦，
0: 我看成他自己扭伤了。我说你没事吧？你躺那么长时间？
1: 啊、
0: 他说哪是我，是我妈。
1: 啊、
0: 我哪配扭伤脚啊？
1: 啊
0: 我现在上吊都没有时间，
1: 忙
0: 死了啊！
1: 忙废了，年轻人确实挺忙的，这是、
0: 嗯、
1: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最近有没有听过别人的什么建议啊？但是你说的那个消费呢，我觉得我也能理解的一点是什么？
0: 嗯，
1: 有很多人说，哎，你现在买一杯咖啡，你得30块钱啊。
0: 对，
1: 当然有咖啡也
0: 9块9，9块9。
1: 哎，对对对对，10来块钱、20块钱、30块钱行吗？
0: 啊，
1: 都有哈。
0: 嗯，
1: 但是你要拿着30块钱，你去买个馒头，你能买多少馒头？
0: 啊，
1: 那你总不能你难过的时候，
0: 我啃馒头不是更难过吗？
1: 是不是？
0: 那个坏学生说，我给我们举个例子
1: 啊，
0: 吃花生是世俗意义上的好，对不对？
1: 啊，对啊，养胃啊什么的。
0: 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花生过敏啊。
1: 哦，
0: 你这个时候你不知道，
1: 哦，
0: 你认为给他说吃花生是对他好这个建议，
1: 哦，
0: 其实可能在要他命。
1: 哦，所以你给别人建议的时候，有可能是在害
0: 害他，所以就是我们不能用传统意义来给任何人一个建议。
1: 哦，有道理，有道理，所以没必要给别人太多建议。
0: 但是有的时候你不给人家建议的话，又感觉到太置身事外，
1: 哦，
0: 就看太纯看热闹，
1: 哦，
0: 太摄眼，
1: 太摄眼。对，这个还真不一定，我觉得要跟情境啊、关系啊有些区别。
0: 是
1: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最近有没有什么

0: 人给你什么建议，然后你听了没有？那给三十岁的年轻人一点建议的话，你会建议什么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1: 就算世界与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8: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两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意见和建议，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去这个主持人苏苏这个抖音直播间，在一起来聊。就他们，我发现现在的人不爱听
1: 建议。哦，
0: 不爱听建议。
1: 对
0: 啊，
1: 有的时候我觉得建议这个东西呢，是选择性的去听的，对吧？
0: 选择性的提，选择性的听
1: 啊。对对对，你可能是你要说所有人的建议都听，那你的脑子里面可嗡嗡响，天天。
0: 我当时你看在广告期间跟大家一起来聊。

0: 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行，我觉得怎么怎么不行，你然后再想当年一样，那个是不接受的。
1: 再想当年一样，
0: 啊、
1: 对，有点难，这是哈。
0: 哎，
1: 孙先生说，我觉得三十岁是好年轻的一代啊。三十岁现在看的话，应该都是九五后吧？
0: 对，现在三十岁都是九五后了、啊。
1: 哎，然后作为一个八零后的老登了啊，建议九五后的小年轻们做事呢，一定要务实
0: 啊，
1: 实实在在的。无论干哪一行，一定要务实。你只要务实了，我跟你说，你这个事儿基本就能成。
0: 就像之前咱们说，在任何一个岗位，
1: 哎，
0: 你只要深耕，
1: 哎，
0: 你就是专家。
1: 对
0: 啊，
1: 就你干就完了。
0: 对，你不能说今天我这那那，然后就跳槽了，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
0: 啊，
1: 所以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啊，
0: 嗯、
1: 务实啊。三年的二姐说：“我建议你不要给我建议哈。
0: ”是顺了六说：“苏总，你今天衣服怎么都是枷锁？因为是今天是七夕节啊。
1: 哦，
0: 我毕竟是
1: 哦
0: 有结婚证的人。
1: 哎呦，
0: 这是婚姻带来的枷锁。
1: 哦，婚姻是枷锁。
0: 对。
1: 哦，
0: 还有这个
1: 说，要不把麦克风给你，说出你的故事，真是
0: 没有啊，就是这是婚姻是一种责任呐。”
1: 哦，责任就是枷锁了。
0: 对呀、
1: 啊，
0: 他、
1: 哦、
0: 是要你只能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对不对？
1: 哦，
0: 啊，
1: 没事，我先挖到这里，他们会接着挖的。
0: 不，
1: 哎，
0: 所有的坑都是你在挖，
1: 是吗？
0: 大家不挖这事儿，
1: 听着就高兴。你这
0: 温一湖月光说，当时有人给我爸
1: 哦，
0: 说让他不要厂子交给我呢，还有人给他爸建议说不要不让他爸把厂子交给他。
1: 哎，
0: 我爸反问一句，
1: 哎。
0: 不给我儿子给谁？给你啊！
1: 给你啊！那给你啊！
0: 哎，对，啊、不要把厂子交给自己儿子这件事情
1: 啊，
0: 他为什么会说得出口
1: 啊？
0: 嗯，
1: 这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哈、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情景都有，
0: 嗯，
1: 对吧？所以你看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你必须要靠什么？要靠自己的努力、
0: 能力，
1: 对，能力、啊、证明自己，对不对？
0: 是，
1: 哎，
0: 我就是他们还说。现在很多的富二代
1: 啊，
0: 得好好努力，
1: 得好好努力，
0: 否则就得回家继承家业了。股市公告，他说的是以前经常好为人师
1: 啊，
0: 后来发现没有用
1: 啊，
0: 好多事情都需要他撞了南墙才明白。
1: 嗯、哎，
0: 后来不说了
1: 啊，
0: 只是不是我致命的，我就看着他。
1: 哦，
0: 啊、
1: 对对对对，像你致命的，你跟他讲，他也不听呢。
0: 对呀、啊，他也得撞了一下南墙啊。
1: 对呀、啊，
0: 他只撞得重一点。
1: 对
0: 啊。
1: 啊。来，各位，在你看来，给三十岁的年轻人一点建议的话，那么你会给个什么建议呢？孙先生说：“哦，今天是七夕节呀，真的不记得了，真是
0: 啊。
1: 我知道今天是第九个医师节
0: 哦，
1: 也祝广大的医师朋友们节日快乐啊！
0: 哇、
1: 嗯，
0: 哦，原来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呀、啊，
1: 8月19号吗？
0: 哇，节日快乐，孙先生，
1: 对，节日快乐啊！
0: 咱们所有的视频前的、
1: 啊、
0: 音频前的所有的医师朋友们啊，
1: 哎，
0: 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啊！
1: 对，来。”来说说看啊，你最近有没有听过一些那个建议啊？我真服了，说我大伯曾经有一个至理名言哈、
0: 啊，
1: 就少管年轻人。
0: 时代不一样，
1: 时代不一样，你享福就行了，啊、你别管天管地的，这是
0: 啊。
1: 哦，对，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规则跟活法。
0: 所以年轻人啊，
1: 哎、
0: 他的叛逆在于不听建议。
1: 哦、哎，
0: 老登们和我们中登们的叛逆就是老喜欢给建议。
1: 哎哦哎，真是我跟你说啊，每个年代人的规则都不一样。
0: 就我们太爱给别人意见和建议。
1: 我们甚至有时候觉得父母的想法挺天真的。
0: 哎，对。
1: 但父母也觉得孩子就你的想法也挺天真的。
0: 咱们给父母吐槽了很多工作中的不如意。
1: 是啊。
0: 他们说：“嗨，你们这算什么？”
1: 哦。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的近期你听过什么样的建议没有啊？
0: 还有很多的朋友说七夕节，
1: 嗯，
0: 那咱找个树枝趴着不就行了吗？七夕在哪
1: 儿？哦，七夕是睡觉啊。
0: 哎，就今天是休息的日子。
1: 哦，
0: 嗯，大家就不要太忙。
1: 对，那以后是不是得延伸一下什么小气节、睡眠节？
0: 对，其实今天啊是睡眠日。
1: 睡眠日。七夕节哈、啊。
0: 不系周克说，告诉三十岁的年轻人、
1: 嗯，
0: 珍惜当下，明年今天你就31岁了。
1: 哦。
0: 也就是说，每年我们增长的仅仅是我们的年龄，
1: 哎，
0: 不是我们的经验，
1: 对，
0: 不是我们的阅历，
1: 哦，
0: 不是我们的成绩，
1: 对，
0: 就是个年纪。
1: 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啊。Uncle 八七说七夕节快乐啊，今年建议给龙仔涨个工资啊。
0: 为什么？
1: 给龙仔涨完以后呢，给苏总也涨工资
0: 啊、哦。
1: 苏总涨工资的金额呢是龙仔涨幅的2倍就可以。
0: 你得说说理由，我们好拿你理由去说服我们领导。
1: Uncle 八七，你这样子，我给你一下我们台长邮箱的那个地址哈。
0: 给你个邮箱，你过来投一下子。
1: 对对对，直接给头长的给台长那边投啊。
0: 嗯。
1: 平哥说，我给他的建议。

0: 议啊，就是不要听别人的建议，也不要给别人提建议。
1: 但我有个朋友，首先说一下，不是我哈，
0: 啊，
1: 就是我朋友，
0: 不是无中生有哈。
1: 在多年前，在别人的建议下，
0: 哎，
1: 30万投资了股票，
0: 哦，
1: 没去投资刚开盘的滨湖花园，
0: 哦，
1: 现在想起来，
0: 哦，
1: 直拍大腿，
0: 直拍大腿，哦，
1: 那真的是多年前了，
0: 对对对，投了股票，
1: 哦，
0: 当时要买房的话，可能价格翻得更高，
1: 又无中生有呢，
0: 哦，不是你啊哈，
1: 啊，不是不是，
0: 就你朋友啊，
1: 你朋友，纯朋友啊。同名同姓的朋友，
0: 真是，那也太巧了吧，这是啊！来，各位，近期有没有别人给过你什么建议？你听了没有？也给30岁的年轻人一点建议的话，你会给个什么样的建议？
1: 刚刚还有朋友说，我也拍后大腿的一件事情，说就之前有朋友让我买黄金，我没买。
0: 哦，
1: 没事，现在也不也回调了吗？
0: 对，也在回调。
1: 嗯，
0: 我觉得投资这个事儿呢，有的时候要自己要看准了就行了。
1: 是，
0: 对，千万。对别人的建议呢，你听一听，信息你要掌握，但是决策权肯定要在自己的手里面。
1: 对，
0: 对，
1: 还有致青春齐伟，
0: 哦，
1: 他说，啊，其实每个人都比自己想象的更勇敢。
0: 哦，肯定是。
1: 是这样的。
0: 哦，
1: 哎，
0: 对，
1: 真的是这样的，尤其是在人生低谷当中，
0: 嗯，
1: 任何事情不顺当中，
0: 啊，
1: 能爬出来的那种勇敢。
0: 哦，
1: 你说出去人都不相信。
0: 对，嗯，我觉得以前呢，你还记得我在节目当中，我说我最看重的一种品质就是勇敢，对吧？
1: 啊，
0: 后来我就发现还有一种东西也挺重要的，就是叫耐受力。
1: 哦，
0: 就是当你在没有拿到结果之前，你能够忍得住，
1: 嗯，
0: 就是你一直拿不到结果。
1: 一个是耐受力，一个耐挫力。
0: 哎，就你看不到那个结果的时候，你依然能够坚持的去做，动作上不停，行为上一直在行动。
1: 啊，
0: 哦，哎，这种也挺
1: 就不能光干迷茫。
0: 哎，对啊，
1: 干迷茫不行。
0: 对，
1: 啊，
0: 对对，我觉得可能在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之前，不是说那个你
1: 谁能一生下来就伟大？
0: 对啊，是你先行动了，才有可能有结果，是吧？
1: 温一壶月光说，我叔叔就跟我爸说，
0: 哦，
1: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
0: 啊，对，
1: 因为我们现在他们接受的教育，
0: 嗯，
1: 以及当下社会发展都不一样，
0: 对，嗯，
1: 让年轻人自己看着办吧。
0: 哦，
1: 你别老给他们意见和建议的，
0: 对，
1: 哎，不适用，
0: 不适用啊。糖水铺说，他说我前面30多年的总结呢，就是4个字啊，叫五少六多。
1: 五少六多哪点少？
0: 哎，咱们听听看啊，第一是少宵夜
1: 啊，
0: 少零食，少饮料，少手机，少熬夜，这是五少。
1: 那做起来就有点少快乐。
0: 哎，嘿嘿，但也有六多呀，
1: 啊，
0: 要多运动，多学习，多复盘，多思考，多社交，要多尝试。
1: 嗯，就有点多郁闷。
0: 哎，六多，反正
1: 就这个写的好自律哦。
0: 哦，蛮自律的。
1: 我真的受，我现在看抖音上很多的自律博主，
0: 嗯，
1: 我看他们都累啊，什么高精力人群的博主，
0: 哦，
1: 自律博主。
0: 哦，啊，我亲娘嘞，这是
1: 就听起来就
0: 很累这么细啊。
1: 对，啊，
0: 嗯，来，各位，最近有没有什么人给你什么建议？你当时听了没有？咱们也给30岁的年轻人一点点小的建议啊。
1: 3569说，你们这些年龄大的，要给就给点房子、车子、票子。
0: 哦，
1: 你给建议啥意思？
0: 哦，
1: 你就给他钱就行，
0: 给钱就行
1: 啊，
0: 真是啊。行，咱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向早读课。车向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0: 哎，今天的车向早读课可能就得给别人那个提提一个小建议了啊！
1: 哦，他们不爱听，要不咱换了吧？对吧？他们不爱听啊，
0: 他们爱听的，这个真的有可能爱听。
1: 嗯，
0: 因为近日呢，有一个话题说这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就这个标题啊，冲上了热搜，
1: 哦，
0: 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
1: 很多廉价的手机壳会藏着很多的健康隐患的哟。
0: 哎，对，不少人可能都体会过，刚买的手机壳有很浓烈的塑料的味道，
1: 所以手机壳你到底还是不是得买贵一点点的？
0: 当那个手机壳，尤其你让手机你看直播时间长了会发热，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你会发现那个味道更明显，
1: 是，
0: 对吧？它可能就在释放这种有毒的物质
1: 哦。
0: 然后你的手机壳可能会存在着一些安全。
1: 嗯。
0: 手机壳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在用的东西，
1: 哎，
0: 对不对？
1: 有些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以后就注塑成型
0: 哦
1: 啊，然后这种壳往往携带着塑化剂啊，
0: 嗯，
1: 还有重金属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有害、有毒、有害的物质。

0: 对，可能会影响儿童的发育啊，然后疾病风险的增加，比方哮喘啊、过敏啊、重金属慢性中毒啊，
1: 是
0: 啊，然后长期接触人体代这个代谢可能会转化，引发基因的突变，增加患癌的风险。
1: 哦，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0: 你看，就这个材质，你看着很简单的一个材质，对吧？它就可能有这样的风险。
1: 也可能它用了一些廉价的染色剂啊，这种就是重金属超标，
0: 嗯，
1: 或者是使用了一些工业胶水啊。
0: 对。那如何选购这个手机壳就显得尤为的重要了啊！对，要通过那么几点。第一个呢，咱们可以看材质，优先选那个液态硅胶或者是 TPU 的手机壳。
1: 嗯，
0: 这两种材质呢，通常没有什么味道，你捏起来比较软，但是也比较有韧性
1: 啊。
0: 如果说你手机壳有刺鼻的异味，
1: 或者你摸起来怎么就粘手、
0: 掉水，
1: 边缘毛刺过多，你这个哎，千万别买什么
0: 哎
1: 3块5块一个的。
0: 对。
1: 啊，
0: 有可能就属于劣质手机壳，不建议购买了啊。
1: 啊，还有一些标准，
0: 对
1: 啊，包括一些低价的三无产品。
0: 哎，对，比方说有那种外观很花哨的、很便宜的手机壳，
1: 是的，
0: 往往就暗藏着健康风险。
1: 我可以理解不买这么很便宜的手机壳
0: 啊，
1: 但是现在手机壳也太贵了吧？
0: 哦，
1: 我刷到的手机壳
0: 啊，
1: 都是大几十上百的。
0: 上回。咱们不是说在舍得在哪方面花钱吗？咱有个帖子说他那手机壳得200-300。
1: 对、是的，就是我刷到也都是基本上平均100多块钱、手机壳也太贵。然后那个我们刚才说不买便宜的手机壳，必称说
0: 啊，
1: 拼多多发出实名警告啊，两位主持人。
0: 好，我们在这里是做个提醒，
1: 对，
0: 避免买那种有气味的或者说价格过低的三无产品。
1: 对，
0: 咱们使用新壳之前呢，如果说不放心啊，你可以用清水冲洗，并且通风放置一周，别让这种几块钱的或者几十块钱的小物件成了一个健康的大麻烦。
1: 哎，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啊，都在给我们来说关于咱们今天的建议啊，包括非比寻常说刚才说的什么七多六少，五少六多
0: 啊、
1: 那个朋友总结的
0: 自律啊、
1: 特别好，他现在我们年轻人都处于亚健康。就是不自律造成的，各种高各种病都年轻化了啊。
0: 哎，安口巴基说提黄金我就生气，600多的时候我就要买，我媳妇儿不让，说600太高了，
1: 咱等到600以内。
0: 哎，对，600以下就入手，600以上不买行吧？
1: 哎，
0: 结果那段时间那是层层涨，一路涨到1300。
1: 嗯，
0: 说实话，那给我气的真是，好歹啊，我想要不这样吧，等它降到1100我就入手
1: 啊。
0: 哎，然后没上去。
1: 就挂那儿了、
0: 对，我这散财命你知道吧，真是、让我一度以为我是凭着一己之力稳定了国际金价。
1: 谢谢你啊，
0: 谢谢你
1: 啊，谢谢你、我的黄金真的是500多
0: 啊，500多，
1: 500出头买的。
0: 对对对对、我姐买了多少克你说说看。
1: 2克。
0: 哎呀，吓死我了，差点让你发财了。我们穷得好好的，你怎么突然就发财了呢？哎呀，真是哈！哎呀，
1: 就是买了一点实物金，
0: 哎，
1: 不是说去炒的吧，纸黄金、
0: 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最近有没有什么人给你什么建议啊？
1: 嗯，
0: 听过没有？丰天说懂了，3块5的手机壳马上涨到2300、
1: 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对了。不是这个意思，就3块5它一定是不是特别好，你要3块5还得包邮。
0: 对对对，
1: 它利从哪里来
0: 啊，别让这个小东西影响大健康，好吧？
1: 对，是的啊。
0: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

0: 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台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3: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4: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5: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6: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里是元气满满的育儿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老年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啊，咱们给大家说一下，目前来说只有两个路段不是特别好走，一个是长安大道，一个是大学路啊，其他地方都还不错，
1: 对，
0: 全部一路通行比较顺畅。
1: 哎，整体通行都还行啊，朋友们。
0: 哎，这两天你会从直播间的人数就能看出来。
1: 哦，
0: 哎，他是人数不是特别多，大家都在家里休息的这种感觉，
1: 哦，
0: 或者都带孩子最后出去玩去了。
1: 据说这段时间是老师们最敏感的一段时期哈。
0: 他们是一天都不想在家待呀，一定要抓住一尾巴。所以你觉得开学只有孩子崩溃吗？老师也崩溃啊。
1: 对，他们是很容易破防的一个时间段。
0: 然后我想等到开学的时候，咱们的那些老师朋友说，哎呀。我们又回来了。
1: 对，别急，马上就要到九月一号要开学了，这是啊。
0: 嗯。
1: 今天的 C 位当时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就是最近有没有什么人给你什么建议？
0: 人生经验。
1: 对，当时你听了没有？那也给三十岁的年轻人一点建议啊，咱们会建议什么呢？每个人的思考还确实不一样哈。千千拉他说，我之前看过一句话，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只是分享给大家哈，就是怎么判断一个人聪不聪明
0: 啊？
1: 哎，你怎么看一个人聪不聪明
0: 啊？
1: 就是有一个场景，
0: 你说说看。
1: 当大家说一个观点的时候，他总是用很小概率的事件去反驳的时候，
0: 用小概率的事件去反驳的时候，说明这个人不聪明，是不是？
1: 比如说啊，比如说那个，比方说有人说，哎，上学没什么用啊，没什么用。
0: 啊，
1: 有的人就说没事，对，就没。
0: 有的人初中辍学了，照样当大老板。
1: 对
0: 啊，然后再说一个什么郭麒麟。
1: 对
0: 啊，
1: 哎，但其实大部分的人，你发现知识真的改变命运，
0: 嗯，
1: 对吧？所以你当你提一个观点的时候，他用那种小概率事件反驳的时候，你发现这老抬杠了，
0: 醍醐灌顶，
1: 老抬杠了，真的啊。
0: 哎，
1: 杠精是吧？
0: 对，他老觉得这个就是
1: 啊
0: 反驳的一个利器
1: 啊，
0: 反驳的一个角度
1: 哦，
0: 总有这种样的不同于大顺大溜的这种样的一个情况的出现，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对，有的时候你的反驳如果是为了赢的话，那恭喜你，你赢了，
0: 就因为不是辩论，对不对？
1: 那么你赢了，真的，嗯，啊！来，各位，你听过什么样的建议没有？那也给三十岁的年轻人一点点建议的话，你会建议什么？
0: 刚才那个建议真的让我醍醐灌顶啊，
1: 哦！
0: 你看哦，所以这就是意见和建议的不一样。
1: 哎，
0: 建议呢，就是我们在别人的
1: 哦
0: 回复的留言当中吸取自己的成长经验
1: 啊，
0: 对吧？
1: 对啊，
0: 因为它不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
1: 哦，
0: 但是我突然想到，我有的时候就喜欢用小概率的事件
1: 啊
0: 去反驳，我一定不是聪明的人。
1: 哎呦喂，哇塞，您都有这种自知之明了，还不叫聪明啊？
0: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你这句话我也不爱听，你真是。
1: 别，我接着说点难听的。
0: 你就够难听了。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最近有没有什么人跟？

0: 什么建议哈、嗯、那给30岁的年轻人提建议的话，你会提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嗯，
0: 每个人的思考好像还真的是区别性还蛮大的，这是
1: 啊
0: 来看一下星期八，他说苏亚龙啊，今天早上可能就不赶这个早高峰了、
1: 哦、
0: 待会儿要去医院查一查颈椎哈。
1: 颈椎现在真的所有、嗯、我觉得十有八九、嗯、你看我又有小概率的时间
0: 是吧，
1: 我绝大多数
0: 啊
1: 60%以上行吧，
0: 啊，
1: 这个概率是比较那个了，
0: 啊，
1: 颈椎都不是很好。
0: 身边人经常会有人说，哎呀，颈椎不舒服。
1: 哎，
0: 你想打工人谁能拥有一具健康的身体呢？
1: 本人对生活所有不满，大概就四个字概括。
0: 哦，
1: 头疼，上面上了。
0: 哦
1: 脑、脖疼上边上的、胖上边上的气不顺结节上边上的、
0: 心情不好、上边上的，
1: 还有很多朋友说颈椎病、是仁慈、仁慈不是骨科吗？还能改治这个东西
0: 啊这不就是骨子吗？
1: 还有朋友说我们的播就是直播是有内容的播哦，对，我们是广播节目
0: 哦、来谢谢朋友们多年来的守候啊。那各位如果说以前呢咱们在开吧呀，
1: 嗯，
0: 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经常的互动互动的话，看不到本人，
1: 是
0: 那近期呢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啊，
1: 是
0: 那此时此刻也正在视频直播当中，看看时间稍的时间是我俩带来的后浪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0: 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七、六、五、四、三、二、一，天空。
0: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未抵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5: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茶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图兰山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8: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0: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6: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